0: 平均，既有来自卫生部门以及负责宣传群众工作的女同志，也有领导干部的妻子。这支特殊的队伍最初编为妇女队，后来被纳入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休养连这个名字听起来轻松，可他们面临的考验却一点不少。
1: 我们都是很坚强的，跟男同志一样，你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一样的到着收容地去动员工作，吃苦我们也一样的。
0: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女红军除了同样要面对危险的战斗和高强度的行军，还要经受女性身体带来的特殊考验。
2: 我超级最苦，到了月经来了的时候啊，用毛巾一送完，那就是带火力的阿扎水啊，拿到了挪一挪这个裤裆呢，又是穿你这个水果啊走，所以这样子呢就容易的带偏。
3: 女同志呢就是说体质比较弱啊，有的人怀孕，有的人生病，有的人有时候生理期等等等等等，他就和男同志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呢就承受更大的这个艰苦，就是更艰辛，他们的思想觉悟都是很高的啊，而且这革命都是很坚定的，能够在这儿走下去就表明了他们革命意志很坚强。
4: 咱们再来看一张拍摄于1934年的老照片，距今已经有92年了。照片中的女红军名叫杨厚珍，您看她头戴军帽，身穿棉大衣，站在江西瑞金一家照相馆的布景前。如果您仔细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她是缠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寸金莲。他就是迈着这样的一双小脚，毫无畏惧地走上了长征路。
5: 其实像他这样的呢，也绝非个案，因为在旧中国嘛，这个叫做缠小脚啊，作为个人来讲也很难抗拒，那么缠了小脚之后，大家知道他的行走是很不方便的，更何况他们有很多装备的。背包啊，粮食啊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身材又矮小又是小脚，能够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6: 特别是在作战中间，你想呢，在碎石啊，在泥泞里面行军非常困难，
0: 长途行军，杨厚珍的脚很快就磨烂了，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掉队。有一天行军途中，一架敌机突然俯冲下来，杨厚珍来不及躲避，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了，失去知觉的他倒在了血泊中。
4: 当时杨厚珍的头部和腰部等多处被弹片炸伤，那件出发前从瑞金穿来的棉大衣已被炸得稀烂，杨厚珍全身流着血，没有了呼吸，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傍晚大家终于脱离危险进行休整时，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带着姐妹们来向杨厚珍的遗体告别。
5: 那么很细心的康克清呢，一看哎呀，他就是眼睛还在动嘛，就认为这个大姐还活着，赶紧叫军医来看看，把他这个从死亡线上呢就是救了出来啊，这个也是一段佳话啊。在长征途中呢，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也是大家共同的一种愿望。
0: 由于伤势太重，杨厚珍在担架上昏迷了1个多月才渐渐苏醒，最终他与战友们相扶相持走到了陕北。那双三寸金莲见证了一位女红军队信仰最倔强的奔赴。
4: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讲红二方面军队伍中的一位女红军，后来她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1955年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隆重举行，毛泽东亲自为李珍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周恩来亲手为李珍授予少将军衔命令状，她也是从长征女红军中走出来的唯一女将军。那么她在长征的路上都经历了怎样的

0: 验呢？
1: 1935年11月，李真随红二红六军团踏上长征路。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他，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和收容工作。
2: 李真呢，他其实是一个资格很老的老革命了，虽然年纪不大，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然后。

0: 掉了，他呢就是还要帮战士们呢就是缝补衣服啊等等。那么上级给他的一个战马呢，他也尽量不用啊，就是留给需要用的一个战士们呢就是用。
1: 1936年7月，当红二方面军穿行在茫茫草地时，部队终日在泥潭沼泽中跋涉，由于过度劳累，身体虚弱的李真大病了一场，在昏迷不醒时，他被抬上担架随军行动，清醒后的他依然想方设法不让自己掉队，
0: 把那个破布嘛就是剪成布条啊，就是把自己牢牢的就是绑在马上啊，这样走过了长征最艰难的一段路嘛，也反映了他的这样一种革命的意志啊，一定要就是走北上抗日的这种道路。
1: 正是凭着这种强大的意志，李真随长征队伍走到了陕北，历经抗日烽火、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最终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长征途中怀孕7个月的李真在过草地时不幸早产，孩子出生后因为条件艰苦夭折了，李真的身体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终身无法生育。此后她和丈夫甘四奇先后抚养了20多位烈士遗孤和战友子女。
2: 1990年3月，李真病逝。在去世之前，他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存款一部分交了党费，其余全部捐给了儿童福利事业。他在遗嘱中特意写道，孩子们不需要知道李真是谁，但他们应该知道雪山草地是什么样子。寥寥数语足以看出这位曾经的红军女战士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未来的期望。在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里，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身影。这段画面展示的是2025年11月，在贺龙元帅的故乡湖南桑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的系列活动。在活动中，90岁高龄的贺杰生坐在轮椅上出席仪式，他是贺龙的女儿，也是红二方面军全程经历长征的见证者。1935年11月1日，贺龙的妻子简先任生下了女儿，而仅仅18天后，红二红六军团就要踏上漫漫征途。本来打算把孩子寄养给老乡，但望着怀中的婴儿，母亲简先任万般不舍。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他和贺龙最终决定带上出生不到1个月的贺杰生踏上长征路。
1: 长征队伍中走着无数革命家庭，有姐妹，有母女，也有全家老少几口一同踏上征途的。简先任凭着超凡的毅力，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哺育婴儿。他不仅要担心襁褓中的女儿，还时常挂念长征前就已怀孕的妹妹简仙佛。尽管同属一支长征部队，但姐姐简仙任在红二军团，妹妹简仙佛在红六军团，姐妹俩平时难得一见。令人揪心的是，妹妹简仙佛此时也怀着身孕，她能否承受住长征的极限考验呢？
2: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一直分开行动的简氏姐妹终于得以团聚。那时简仙佛虽已怀孕，但仍然坚持发动群众，写标语，印传单，开展扩红动员工作。有一次他一下子就动员了20多人参加红军。可就在过草地的时候，他的孩子降生了。
0: 生下来这个小孩呢，其实也没有地方送啊，即便你要送，草地上是没有人家的，所以呢他就是克服了困难啊，就是把这个新生儿呢就带在身边。10月怀胎啊，就是寄托了这么大的一个情感，革命代代要有人相传嘛，这个红色的种子总归要尽可能的一个留下来。
2: 然而

0: 令人痛心的是，抗战时在日军的轰炸中，简先佛在长征中生下的孩子不幸遇难，成为了家人永远的伤痛。姐姐简先任的女儿贺杰生用稚嫩的生命见证了长征的奇迹。两位母亲的故事是长征苦难辉煌的缩影，他们以强大的意志和无私的母爱，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书写了女红军在极端逆境中的生命韧性。而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红军长征中女性人数最多的红四方面军。据统计，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有数千人，其中仅妇女独立团就有2000多人，这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唯一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而带领这支队伍的就是红军女将领张琴秋等人。
1: 张琴秋呢，年轻的时候在我们上海大学呢，就是读过书的，后来呢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啊，就是进入了进修，所以有这个革命理论的功底。那么就是令人感动的话呢，他是文武双全，打仗是非常有一套的啊。他曾经带领他的一个部下呢，啊，跟随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啊，在界门关啊与敌人展开的这个血战。这个界门关一战呢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打通界门关，红四方面军才有可能从红一方面军这个会合啊。那么这是一场硬仗。
2: 1935年4月初，剑门关战斗打响后，张琴秋率部阻敌援兵，女红军们用污泥涂黑脸，剪掉长发，以防被敌人发现是女兵。激战2昼夜，他们击溃了敌军一个旅，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一举打出了红军巾帼的赫赫威名。
3: 可以说在长征中他们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的都会年轻啊，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那个斗争，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他特殊的贡献。
0: 如果说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以刀枪打出了悲壮功勋，那么红25军的7名女护士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忠诚和信仰。我们来看这张有些模糊的照片，虽然画面不太清晰，但照片的一角上面的字却标明了画面的内容：我军北上过渭河情形之一，红25军。这是1935年红25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幕。7名女护士与部队重伤员一起乘小木船渡过了渭河。战友们给这7个年轻的姑娘起了个美丽的名字——七仙女。但是，名字虽然浪漫，现实却无比残酷。她们能出现在这张照片里，本身就是个奇迹。
2: 1934年11月，红25军近3000人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队伍里仅有7名女红军，曾纪兰、曹宗凯、田西兰、于国清、张桂香、戴觉敏、周东平。当时为了迅速实施战略转移，部队一出发就是急行军。红25军政治部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同志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就决定发给每人8块银元，让他们返回苏区继续隐蔽开展活动。
4: 但是呢，这里面有7名女护士，她们是铁了心跟着队伍走，所以的话，那么她就始终追随着部队，白天也好，晚上也好，都追随着部队。后来军首长受到感动啊，同时还考虑到呢，确实这个作战呢是需要护士，他们这7位女兵她都是护士，这个是个刚需啊，要抢救伤员啊，再加上她有这么坚决的这种要求。后来就破例决定这7位女兵啊就跟着队伍这个转战。
1: 七仙女是非常的辛苦，别的人啊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就会休息，但是对于七仙女来讲是他们工作的开始，因为他们要照顾这个伤病员。
2: 批准随军只是考验的开始，独属镇与嘉禾2次恶战后伤病员骤增，7位姑娘不顾自己虚弱，收集药品，找偏方，采草药，

0: 重伤员吞咽困难，他们就一口口喂。
1: 有的重伤员呢，他没有办法自行吞咽的，然后他们就把找来的野菜啊什么的嚼碎了喂他们。有的时候条件稍微好一点，那么就是说可以煮些面条，那也要就是说嚼碎了以后喂他们。这个真的是反映出他们这样一种这个极端的一个负责任的精神，还有对战友的这样是一种深情厚谊吧，啊，超出了一般这个护理的一种范围。
0: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副军长徐海东身负重伤，昏迷不醒。
1: 谢谢雨当中的周东平呢，是日夜的就是看护，把徐海东呢从那个就是说，这个死亡线上拉了出来，最后这两个人就结为革命夫妻的。周东平他以前这个不是叫这个名字，后来徐海东就是说大难不死嘛，给他改了这个名字，据说是海东的屏障，就是他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啊。
0: 1935年8月，部队北上途中准备渡渭河时，全军只找到一条小木船。由于河水湍急，军领导决定小木船给七仙女和重伤员乘坐，部队则攀着牵在河面上的几条绳索涉水过河。船离岸时，部队请来的照相师按下了快门，这张七仙女与部队官兵一起渡河的珍贵照片成为红25军长征路上珍贵的女性影像。
2: 那么这个七仙女呢，其中有5个跟着队伍完成了这个长征，直到了陕北。那么还有2个呢，这个路上牺牲了，一个呢就叫曾纪兰，一个叫曹宗凯。
0: 1935年9月15日，七仙女中的5仙女随部队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红25军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七仙女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却用双手托起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3: 在漫长的征途中，数以千计的女红军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化作了无坚不摧的力量。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是为了重复苦难，而是为了看清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柔弱之躯迸发出超越生死的坚强。他们的信仰也将如灯塔一样照亮我们勇毅前行的新征程。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长征故事，咱们下期见。
0: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上，为何有一支被警卫荷枪实弹保卫的神秘挑夫队？
4: 那个两个黄金的弹子必须是支部书记要随时24小时不离开的，保证在党中央的命根子是不能丢的。
0: 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是如何从零起步积累了苏区的厚实家底？
5: 所以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赚取了840万银元，这个收入占当时中央苏区财政收入70%，养活了苏区10万红军。
0: 炮火硝烟中，挑着黄金和白银的队伍如何保住性命，冲出险境，
2: 把唯一的一匹马给杀了，分给大家吃，保证人员的生命啊，这是在绝境中的一个决定。
0: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长征路上神秘的扁担银行，敬请收看。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3袋，
6: 疏通血管，保。

0: 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匠心制作，正宗味道，品质生活，美味相伴。鹅黄道
2: 好牛羊源自新疆牧场，买巴尔让您和家人共享美味。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歼七这个飞机，飞行员都说它难飞。我们打个比方吧，就像开车一样，歼七就是手动的，歼十是自动的。如果你会了手动挡，那自动挡的都不在话下。所以说，飞行员队伍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歼七你都能飞，那就没有你飞不了的飞机。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歼七挺好飞的，也飞习惯了。歼七是空军装备历史上改型最多的飞机。

0: 关于我们的自用型、科研探索型，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现代化外贸型，
1: 曾经也是中国战机在世界航空史上的一张名片。正是因为这些科技树，直接促进了我们的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歼七是二代机平台，在这个三代四代机遍布的时代，它显然已经落后了。但是歼七有着三代机四代机没有的长处，比如说快速响应、效费比优势。快速响应对应的实打实的就是战斗起飞。说到这儿，我第一次战斗起飞到今天我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警铃响起，我拎起头盔就冲上飞机起飞，直飞目标区域。以前的训练过程中，红蓝双方都是我们自己扮演，但这一次不一样，那是真正的目标。尤其是当领导员通报目标正前方50公里、40公里、30公里，在这个逐渐逼近的过程中，那种心里的微妙的感受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点点小紧张，但绝不是害怕。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兴奋。最终由于我们的飞机战机的逼近，目标远离而去。就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作为一名飞行员的职责之所在，那就是守护好头顶的这片蓝天。所谓的效费比优势，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环境中，歼七依然优势明显。未来它还可以改成无人机，像进攻型、保障型都会大有作为。记得在一次执行完任务返航着陆过程中，飞机接地放伞，伞没出，然后就迅速按程序推杆、刹车、拉应急放伞，但伞依然没出。但是当我握满刹车手柄的那一瞬间的身体感受，我就觉得它行。最终整个飞机的速度控制正常，安全脱离。所以跟歼七飞得越久，我就越觉得歼七啊就像自己的一位搭档一样，我们两个相互配合，互相分担。现在也时常想起歼七真的从我飞行生涯飞过的那一天，我应该会怎么去面对。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不舍和放手。就像当年我们跟家人分别去航大报道一样，这就意味着将会有更新的道路让我们去走，那里有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更广阔的平台和更辽阔的天空。但是我们依然是爱歼七的，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2: 一座座营盘，一缕缕炊烟，从西部高原到东部沿海，从大漠边关到中原腹地，灶火映红的脸庞是青春最踏实的模样。

0: 遥远的西部，西藏军区某部的炊事员正在为战友烹制晚餐，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一锅腊肉上。腊肉这东西咸香耐放，走哪儿都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劲儿，最适合高原部队。
1: 煮好之后捞出过粮

0: 先过水把咸味减掉一层，软了再下锅，边上卷起来，藏着的油脂渗出来。
1: 把肉炒一下，
0: 大蒜一进去，新香先替腊肉开了路，蒜苗紧跟着下锅，软得快，香的也快，经典湘西味道到了高原照样打得开局面。小米辣撒进去，红的绿的隔着屏幕都觉得提气。这道蒜苗腊肉是军营里的下饭好菜，广受好评。
1: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黄焖鸡，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生姜，
0: 姜片在油里慢慢炸透，热性全逼进油里。
1: 生姜、扁食、金黄捞出，油温达到70热之后放入鸡肉。
0: 鸡块下去的时候，姜香先渗进肉里打个底儿，等葱蒜和香料再下锅，一层一层往上叠，味道才立得住。葱姜蒜各司其职，姜是第一个到场的，也是最沉得住气的。山东菜的老路子，先煸后焖，急不得。
1: 加入葱姜蒜，使葱姜蒜炒香，继续放入干辣椒、花椒、八角、白芷，炒香过后放入刚才煸过的鸡肉。
0: 香料下锅有顺序，干辣椒、花椒、白芷一味一味下去，香味一层一层往上叠。颠勺喷火，锅气升上来，战场上火力要猛，厨房里火力也得足，一个道理。
1: 鸡肉调味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使鸡和香菇充分融合，加入事先准备的清水。由于我们单味性质属于高原，鸡肉要用高压锅压制15分钟，让肉质更软烂脱骨。
0: 高原上水的沸点低，肉不容易炖烂，高压锅是炊事般的攻坚利器。关盖之前，土豆块急匆匆跳进来，抢着把自己炖成沙糯的模样。15分钟后，气阀一落，彩椒最后下锅，红黄绿一亮，整道菜就精神了。彩椒的维生素在蔬菜里排得上号，颜色越鲜艳，营养越瓷实，好看也管用。
1: 锅内倒入清油，油温达到70热之后，依次放入鲤鱼。
0: 油温70热，鱼贴着锅边滑下去，皮面立刻收紧。炸过这一下，去腥定型，添一层焦香，再炖多久都不散架。鲤鱼炖豆腐，北方家常菜，汤鲜肉嫩，讲究慢火微透。
1: 表面炸的金黄，捞出即可。葱姜蒜大料炒出香味，放入黄豆酱，调味过后加入清水，水开之后打去表面的浮沫，把刚才炸好的鲤鱼依次放入锅中，把事先准备好的豆腐也依次放入锅中，大火煮开后调至小火慢炖2小时。
0: 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几样下锅一呛，香味儿整整齐齐地升上来。班长下料重，战士们训练量大，味儿浓了，饭才下得快。鱼进汤，豆腐跟着入火，小火慢炖，汤从清亮变成浓白。鱼香沁进豆腐，豆腐又浓了汤汁，咬一口比肉还厚实。这一锅够战士们美美的吃一顿。

0: 鸡蛋、肉片，这是什么组合？
1: 下入辣椒，辣椒最好是这样雷一下。
0: 辣椒先雷一下，表面微裂，焦香鲜鱼辣味冒出来。热油里一拍，香气炸开。煎蛋煎到两面金黄，肉片煸出油，再和辣椒一起回锅，雷椒炒肉加鸡蛋，香菜里杀出来的下饭狠角色，香辣鲜滑凑齐了。高原上维生素流失快，这一盘解馋管饱，也给肠胃做个交代。
1: 我们加入一点菜籽油跟盐，使蔬菜的口感更加的爽脆，色泽更加的鲜亮。焯水一至两分钟，迅速捞出。
0: 为什么你炒的蔬菜颜色发暗，口感软塌？秘诀就这几句：水里放油盐，菜色保新鲜；焯水一分钟，过凉脆生生。瞧瞧，颠勺喷火，这个炊事班人均都会一手。高温让食材表面迅速焦化，菜形不散，受热均匀，香味一下就突出了。蒜蓉香菇油菜看着简单，却是粤菜里最见功夫的一道素菜。集体生活里，简单不等于将就，这一盘菜上桌一点不比大菜含糊。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
1: 下一步我们先炒糖色，
0: 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
1: 将糖色熬至枣红色，倒入五花肉。
0: 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红烧肉均匀，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

0: 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盐，加入少许的蚝油。
1: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向西1000公里，中原地区陆军某旅的炊事班里，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正奏响晚餐序曲。切配台上刀起刀落，瓜果蔬菜转眼成丝成块，配合行云流水。灶台边蒸汽升腾，忙碌中自有一番井然有序的热闹。别急，还有一道创意面点，火腿青椒碎做馅，卷进面皮，层层叠叠，咬一口咸香松软。这到底是花卷还是包子？炊事班的巧思，咱们且称它为肉花卷，您在家也不妨试试。吃鱼去腥，先抽鱼线，炊事班的手艺从不含糊。裹上薄薄一层面糊，常下厨的朋友一眼便知这是要油炸了。且看班长的手法，鱼身滑入油锅，手不急着撤，先让厚实的鱼背浸在热油中定型，待那盔甲酥脆，再缓缓翻面，让鱼腹随之共浴。如此整鱼成熟均匀，造型依旧挺拔俊俏。家常炸鱼，学问全在细节，您记住了吗？油锅里翻腾的还有龙须挂面，炸至松软金黄，酥脆与软糯交织，好看更好吃。炊事班长这一双巧手，总能化寻常为经验。炸鱼的油别浪费，里脊条以同样手法入锅，炸到外酥里嫩，金黄撩人。白糖、白醋、番茄酱，调一碗糖醋汁，酸甜比例全凭经验。葱姜片、干辣椒、花椒、八角、酱油，再添鸡精、味精、盐和糖，别忘了点睛之笔，胡椒粉，那股新香一激，层次瞬间丰满。小酥肉装碗，浇上秘制料汁儿，送入蒸箱。20分钟后开箱，热气裹着香料与肉香扑面而来，这正是河南经典名菜扣碗小酥肉。香料丝丝渗入肉纹，软烂入味，最家常的味道也最暖人心。番茄煸出红油，蒜苔翠绿，肉片滑嫩上浆，木耳、豆芽纷纷入锅，鸡精与胡椒粉下得实在，又是一道地道豫菜连汤肉片，酸辣开胃，汤宽料足，吃一口便知中原豪气。往南1000余公里，另一座营区的后厨里，喷火枪正对着整块五花肉开火，高温燎烧，汗腺焦糊，腥味随烟气消散。这是去腥最彻底的一步，也是军营独有的硬核手法。豆腐、冬瓜通通切成三角薄片，这搭配让人好奇，

0: 别急，好戏在后头。牛肉冷水下锅，浮沫翻涌，卖相虽不讨喜，却是为后续醇香埋下的伏笔。
1: 接下来我们将焯水的牛肉再次放入温水锅中，清理牛肉上面残存的血渍。
0: 班长讲究牛肉过水必走两遭，营区条件好，咱就细致到底，绝不让一丝腥膻影响最终滋味。
1: 倒入碳酒，碳子油加去油混合油，烧出来的菜更香更有味道。将猪油熬完后，放入我们的小料，我喜欢弄是整大蒜。蒜的表面表皮金黄后，下入牛肉。
0: 蒜皮金黄便是下牛肉的信号，电视前的您这道工序记住了吗？
1: 少许的八角，一小块桂皮，一片香叶，一小撮小茴香。
0: 班长下料的顺序清晰明了，但少许几片一小撮的用量，还请您根据自家口味斟酌。中餐的魅力就在这分寸之间。
1: 这里我给一点豆瓣酱，增加它的风味。豆瓣酱炒香出色之后，加入适量的老抽，给入一定的底味。
0: 看班长炒菜的利落劲儿，是不是像极了武侠片里的掌勺大侠？锅盖一合，时光静流，牛肉慢慢变得酥软，汤汁渐浓，香气从缝隙中钻出来，直勾人的馋虫。胡萝卜随后入锅，与牛肉堪称黄金搭档，既解腻又补充维生素，甜味渗进肉里，相得益彰。红黄绿彩椒切块投入，色彩明艳，不仅养眼，更富含多种维生素，表示颜值，里是营养，出锅时真叫一个香飘满盈。冬瓜片与火腿片清炒，一白一红，脆嫩与咸鲜交织，两三句不足道尽，只觉清爽宜人。
1: 虾倒入锅中焯水，
0: 待虾晾凉，班长亲手剥去外壳，露出粉白莹润的虾仁，这份细致全是关怀。在军营厨房不注重外在修饰，每一颗虾仁都货真价实，每一份食材都诚意满满。芹菜与虾仁快炒，鲜甜交汇，脆嫩弹牙，分寸拿捏得当，是下饭的急先锋。
1: 我将改好的五花肉放入冷水锅中，在焯水的过程中，我们放入适量的料酒。
0: 葱姜料酒被网友戏称去腥三件套，但这里还多了一道火枪了皮。这肉块够大够厚够实在，透着军人的豪迈。肉块两次下油炸，逼出多余油脂，表皮变得金黄焦脆，内里却依旧软糯。随后入锅，加香料慢炖，红润的汤汁翻滚冒泡，酱色浓郁，胶质满满，每一块都颤巍巍地透着诱人光泽。军营硬菜红烧肉，专治各种训练疲惫、食欲不振。成品出锅，油亮红润，肉香裹着酱香扑面而来，这一刻战士们挥洒的汗水都化作了碗中的踏实与满足。四方军营 造

0: 火正旺，人间至味。不过这一口热乎的家常，一场足球赛拼的同样是耐力与爆发力，跑动、对抗、反复冲刺，每一滴汗都在调用灶台积攒的能量。炊事员颠勺的手和球员射门的脚指向同一件事：吃饱吃好，才有底气拼到底。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美伊互袭持续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威胁称，超50,000名美军随时准备行动。特朗普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首次使用自杀式无人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也门胡塞武装突袭沙特，打破双方4年停火平静。伊朗称要为伤亡。

0: 忙的伊朗人复仇，中东战火会向何处蔓延？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温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美伊之间的互袭已经持续超过一周，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要求中东盟友向美国支付保护费。战火又是否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收费计划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了解详细情况。
1: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其代号为纳斯尔二行动的第三波攻势中，对驻有美军的巴林谢赫伊萨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的军事设施发动打击，摧毁多个弹药库、敌方舰艇和飞机的零部件仓库，以及 MQ-9 无人机的起飞平台。15号凌晨，伊朗军方再次发声称，在数小时前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均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前一天，伊朗革命卫队称其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伊朗海军还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美东时间14号16时，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式恢复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美国将成为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作为提供安全保障的补偿。然而不到24小时，他又放弃了收费20%的想法，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来替代。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地时间14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是正式通知国会重启伊朗战事，这是否说明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准备，现在可能是要卷土重来，再次大打出手？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军是威胁啊，有50,000名士兵是随时准备行动。您觉得这说明什么？美国方面可能是做出了哪些准备呢？
2: 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呢，可以说是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冲突，而且呢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趋势。在它的打击目标选择上来看，目前仍然主要是围绕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啊、导弹相关的发射储存基地。它的目标呢就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伊朗打击的美军的目标，包括打击的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目标，也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一些商船，包括美军在附近的基地。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双方的这个作战目标相对而言是比较有限的，就是为了夺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呢，双方从意图上来看呢，似乎呢都没有重返这种大规模作战的强烈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呢，重返大规模作战要投入更多的兵力，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军事损失，包括经济的损失，而且呢，这也会直接的影响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另外呢，从外部的周边的国家来看呢，可以说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这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那么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呢，也会向美国

0: 施加一定的压力，包括从中进行斡旋。
1: 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此次的行动代号为纳斯尔二，那上次进行纳斯尔这个行动代号是在6月8号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那么时隔一个月之后再度启动纳斯尔这个行动代号，伊朗方面的打击重点可能是什么？
2: 其实还有更上一次，就是在1981年1月份两伊战争爆发的时

0: 纳斯尔因为在波斯语里是胜利的意思，本身就有特殊的含义。然后呢，它又是伊朗历史上最早一次尝试扭转战局的重大战役，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是有历史传承意义的。六月份，伊朗重新启动了这个代号。当时的情况是，以色列不顾伊朗的警告，直接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那么当时伊朗就释放出了明确的两个信号，一个是只要你越过红线，我就会立刻发动反击；另外一个，我就会扩大打击范围，不惜战争升级。那么这一次的情况，伊朗认为美国有错在先，所以我伊朗有权立刻采取一个报复行动。那么就跟上个月的行动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我不但要立刻采取报复行动，同样我的打击范围也要不断的一个扩大。所以我们看到打到现在为止，海湾地区除了沙特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甚至于包括阿曼都被袭击了，而且远在波斯湾之外的约旦也被袭击了。那么打击的重点一开始是美国美军的目标还有相关的雷达，那么现在在逐渐扩展到协助美军通航监视以及后勤的这些地区设施，都已经被纳入了战场的一个范围。未来看，如果美军进一步发动打击的话，伊朗的战场范围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扩大。
1: 我们现在同时还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重启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张先生，您觉得这次的打击效果和以往相比会有什么不同之处？而且我们还看到伊朗海军称14号是使用了巡航导弹打击了美军的舰艇。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美国和伊朗是否会在海上有更多的对决？
2: 这次呢，美军可以说是故技重施，就是为了在经济上卡伊朗的脖子。因为现在呢，伊朗它的石油出口也是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如果说美国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相关的船只无法进出的话，也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包括前段时间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不坐到谈判桌上，那么他在下周就会攻击伊朗的核电站，攻击伊朗的桥梁。从这个表态来看呢，也是试图迫使伊朗进行妥协，进行让步。当然了，现在伊朗来看呢，通过向美军发射导弹，试图呢打破这种封锁。但是目前来看呢，可能伊朗目前的这种反舰的实力、作战的实力，恐怕还很难打破美军的封锁。现在如果说他使用一些射程比较近的导弹，那反舰导弹包括无人机、反舰弹道导弹，最大射程300公里左右。但是在这个射程内呢，基本上美军不会进入，它距离伊朗的边境会稍微远一些啊，这样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如何破解美国的封锁，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困难。
1: 我们同时关注到美国方面的动作，包括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而且他声称这是对美国的所谓补偿。后来美国又将这一说法从收费改成了投资协议，总之就是想让中东盟友来掏钱。那廖先生，您关注到美国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这件事情听着就很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后来一想又感觉很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一向认为别人占了他的便宜。实际上早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刚刚签署几天之后，我们就注意到特朗普曾经有过类似的表态当时他说，但凡这60天之后协议没有执行，那么美国作为中东国家的守护天使，那就要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中东国家提供保护而受到补偿。所以现在这个腔调一直是特朗普想做而没有做的一个事情，但是真的要落实的话似乎很难，所以24小时就出现了反转。那么这艰难点在哪儿呢？一个就是来自海湾盟友，海湾国家的逻辑很简单，你没来之前海峡是自由免费的，你来了之后才堵上的。那么现在不仅伊朗要收费，你也要收费，相当于短短的霍尔木兹海峡有2个收费站，那我凭什么呀？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直接讽刺说，你还说那么贵，对吧？20%，相比之下伊朗的更便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来自美国内部的一个反对，特朗普的这种说法遭到了万斯还有卢比奥的很大的一个分歧。包括6月25号，我记得卢比奥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海湾国家说，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对国际水道收费，结果现在自己的老大出来反转，那么相当于你怎么有脸面去谴责伊朗这么做？那么至于今后到底怎么收费，特朗普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好。他现在说海湾国家要进行一个投资一个补偿，这个怎么补偿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但是

0: 这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迹象，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似乎越来越难以回到从前了。因为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不再是保证通航，而是说我如何控制这个海峡的规则，以及分配之后的一个利益。
1: 美军和伊朗武装部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战不断升级，美军宣布首次将无人艇作为进攻性武器投入实战，伊朗则对美军无人艇控制中心进行打击，并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国中央司令部早些时候宣布，美军12号动用3艘海盗船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将无人水面艇作为进攻性武器投入实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然而巴林国防军同日表示，其防空系统当天早些时候挫败了伊朗方面对巴林的多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稍早前，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法尔斯省拉尔市，革命卫队还击落2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就在美国无人机被击落之际，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而这只是第一步。防护新观察继续解读。
1: 我们也看到美军首次这次是在实战当中使用了无人艇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您觉得美军接下来可能会不断的使用这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打击方式吗？
3: 自杀式无人艇呢，之前曾经被认为是弱小国家和武装实体对抗强大对手的非对称作战武器。你像最早使用无人艇的呢是胡塞武装，早在2017年，胡塞武装就曾经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沙特的护卫舰，但是通过俄乌冲突展现出无人艇的重要的作战价值。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美军也开始比较多的装备和运用这种无人艇。那么从这一次使用来看呢，我觉得它进行演示验证甚至说表演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因为装备这个无人艇的部队呢是它的第51特遣队，那么这个部队本身就是一个试验性质的部队，就是为了检验无人艇在现代的作战环境下的作战效能。另外呢，这次攻击使用的这个无人艇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目前公开的信息是3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更像是验证。美军相关部队公开相关画面，我想呢，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为下一步装备更多的无人艇呢来制造舆论氛围。另外呢，使用无人艇呢也会增大对方的防御的难度，增大对方防御的复杂性。之前伊朗呢可能重点在防空上啊，防御对方的这个空袭。如果下一步美军更多的使用无人艇呢，会迫使呢伊朗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暗防上，放在防这个无人艇上，也会消耗伊朗的战争资源。
1: 我们同时也关注到，就在伊朗遭到美国方面无人艇袭击的2天之后，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进行了打击，而且还摧毁了无人艇的控制中心。随后巴林方面表示，其当天早些时候是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多次空袭。那么廖先生，您怎么看待伊朗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呢？
0: 那么在这一次发现了美军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无人设备之后，伊朗立刻提高了威胁等级，予以重点关注。就像张老师所讲，伊朗是深刻体会到了这种武器的危害还有威胁，因为这种武器在俄乌战场上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那么在本次战争期间，伊朗也多次使用这种单向无人攻击设备，让海湾国家苦不堪言。那么在黎巴嫩战场上同样如此，真主党使用的单向光纤无人机让以色列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所以现在美国是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伊朗正是因为知道这种武器的危害，所以才要第一时间予以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打中了，巴林说防住了，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在战场期间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本来就是难以辨别的。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毕竟巴林跟伊朗实在是太近了，那么直线距离只有240公里，基本上就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如果防空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同时还看到呢，

0: 伊朗方面表示，击落了美军方面的多架无人机，包括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是击落了 MQ-1， 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了两架卢卡斯。您关注到美军为什么要在这几个点位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伊朗的行动又在说明什么呢？
1: 那么我觉得呢，这表明美军呢正在把更多的成本较低的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投入到作战中。之前的数据表明呢，伊朗击落了大约30架左右的死神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呢相对来说就昂贵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美国为了减少损失，把更小一些的 MQ-1 无人机投入到战场。这次被击落的包括上次被击落的有可能是美国陆军的 MQ-1C 灰鹰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我们也注意到前段时间曾经有美国陆军的 AH-64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击落，那么这有可能说明美国陆军呢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呢通过AH-64 和 MQ-1C 灰鹰相互配合进行作战，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伊朗的活动，特别是它的一些小艇、一些无人艇的活动，包括它的可能的布雷的活动。那么另外这个伊朗击落的卢卡斯无人机呢恐怕还是主要用来对伊朗的港口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实际上呢，卢卡斯无人机就是仿制的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可以说是在这个战场上呢李逵遇到了李鬼啊。那么现在呢，伊朗能够击落美国的这些侦察机啊，这些无人机，表明伊朗的防空系统呢还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特别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这也限制了美军的战机在伊朗上空飞行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也导致美国呢对伊朗目前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这个海岸线的一些目标。
0: 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就在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同时，伊朗议会还提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方面的相关的法案。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伊朗方面可能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2: 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有特殊性。我想首先第一个特殊性就是这个时间上，因为7月13号是伊朗议会首次公开开会，而且这个时候正赶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紧张的一个时刻。7月14日美国就要宣布重新封锁这个海峡，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了议会首要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表明现在海峡的控制权才是议会的优先选项。第二一个就是人员的安排上，我们看到这一次会议，我看官方报道有超过250名议员参与，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主持会议的人是副议长，而不是议长卡利巴夫。议长卡利巴夫他是美伊谈判的负责人之一，最近一段时间据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跟美国谈判，然后遭到了前硬派议员还有很多民众的一个反对，特别是在国葬期间，据说他被人袭击，然后不得不被安保人员给救出来。所以这些就有学者分析，现在主张谈判的人似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跟美国进行谈判的空间现在越来越小，他们不敢接受美国的承诺，也不敢对美国进行承诺什么。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现场的气氛。官方报道的一个图片，现场很多议员都拿着红色的旗帜，这在伊朗的什叶派里边是复仇的一个象征。我们还记得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罕见地发表了一个声明，要复仇。所以现在这个议会议员提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之后，它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意义。那么表明可能未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空间在越来越小。
0: 就在伊朗誓言复仇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也爆发了停火4年以来的首轮互袭。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3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艾布哈国际机场，并称胡塞武装已做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路透社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3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达成非正式停火以来，该武装首次对沙特发动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表示，其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沙特南部地区的导弹。当天早些时候，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后，改降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空袭是沙特所为，宣布终止与沙特的局势降级阶段。但据也门政府国防部称，也门军方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 据悉，该飞机搭载的是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

0: 团，也门政府曾提出该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但胡塞武装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机场，沙特方面表示拦住了。而此前呢，关于也门萨那机场的袭击，那么胡塞武装表示是沙特干的。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也门政府军事出来认领了这次袭击，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天之内两起关于机场的袭击事件？
2: 我们看这个袭击发生之后呢，虽然说也门政府军出来认领了说是他打的，但是我们看当时遭袭的画面，可以明显的看到呢，有导弹垂直的命中了这个机场的跑道。我们看这个导弹的剪影，初步可以判断这个导弹的高度疑似风暴阴影这种机载的防区外发射导弹。像这种导弹是也门政府他的武装力量没有的，那么谁有呢？是沙特部队有，所以呢，胡塞武装对沙特的相关的机场进行了反击。第二点呢，双方的打击体现出了对等和一定的克制。你像，这个也门的机场跑道遭到了打击，那么胡塞武装呢，就对沙特的机场进行打击，而且呢，他瞄准的地点呢，也是他的起降的跑道，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也体现出一定的克制。从沙特方面的角度来看呢，至少到目前啊，他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报复，只是说拦截了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因为从沙特方面考虑，如果说把战事扩大，会让他遭受更大的损失。
1: 嗯，那廖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为什么就在此时，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再起，和当前的美伊局势是否是有关联的？接下来，如果双方的冲突不断的持续外移，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3: 这件事儿就像张老师所讲，它确实是蛮诡异的。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胡塞武装参战的风险，包括美国跟以色列一直在尽量避免把胡塞拉下场。沙特方面同样是这样考虑的。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它最大的出海口就是通过红海外运石油。那么如果国际货轮想要来到红海港口运油的话，必然要经过胡塞武装所控制的曼德海峡，而且胡塞武装已经证明过，就是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导弹还有武装快艇，轻松的就控制了这段海峡，让很多国际货轮不得不绕到非洲的好望角。去年，美国曾经对胡塞武装发动了将近2个月的打击，结果最后不了了之，证明他就是无法防范胡塞武装的这种打法。那么沙特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在这个时候去招惹胡塞，我的感觉是不明智的。而且2019年的时候，我们记得当时胡塞武装直接打击了沙特东方省的产油设施，让沙特的石油日产量一下子跌到了一半。那么现在如果惹了胡塞，胡塞真的参战的话，那将是202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直接的军事升级。那么从海湾的国家的角度讲，同样如此。现在中东实际上有两个战场，一个是美伊之间的战场，一个是里伊之间的战场，两个战场相互交织相互交叉已经是非常复杂了。如果红海再次爆发冲突的话，相当于中东地区3个战场，那么海湾国家相当于负面受敌，甚至于4面受敌。对于伊朗来讲，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最危险的一张牌，伊朗不会轻易动用。那么有人说，只有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为大规模战争或者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才会真的启用这张牌。那么现在到没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很关注。如果在这个关键节点双方发生误判，导致一个局势大规模升级的话，那么地区局势很有可能进行一个失控的状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居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中东地区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伊战事走向如何？也门局势又是否会再度激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俄军宣布，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个港口实施打击，欲切断补给线，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法国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乌克兰参加备受外界关注。乌克兰和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并将联合生产子晚防空导弹。而所谓志愿联盟今年秋季将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传统的战场跟现代的战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把从颈部到耳鼻咽喉这些部位的整个学科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
2: 训练伤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训练方法。我们铁拳头就是批量伤员的快速及时的救治。
3: 青鸟疾病的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快，也没有预兆。用我们多年积累的这种精良的技术去给它救治，让它更好的康复归队。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军队的战斗力离不开健康的体魄。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先进医疗技术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名词。 3D 生物打印、骨科微创、心血管精准介入、头颈部战创伤修复，每一项技术应用都锚定着保障打赢的强军使命。
1: 这已经放到这个我们看到最大的程度啊，可以看到这个动脉的一个瘤的一个位置，还可以重建一些，把这个骨头都去掉啊，也能看到这些整单独看血管的绿色的就是血管瘤。
0: 从医40余载的李小明，深耕耳鼻咽喉头颈部疾病的诊疗，一双行医多年的铁拳头攥着毫米级的精准，把官兵们脖子以上的各类伤病一一攻克。
2: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战场跟现代的战场，它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现代的一些新的武器啊，新概念的杀伤性武器，比如说高空投射、炸弹、无人机，一系列的这种高科技的手段造成的战伤，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打到脖子的大血管，或伤到了喉和气管，引起了气道的堵塞，可以立刻导致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头颈部战伤要进一步的重视，来进一步的提到首要的位置。

0: 结合高科技战场治伤规律，医院创立了全国全军首家头颈部战创伤救治中心，专门处置演训、战场上危及生命的卡脖子伤情。
1: 头颈部实际就是指挥我们人体各部位活动和反应能力的一个中枢，这个中枢要保障好了，我们整个身体才能正常的运转，正常的去从事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把整个从颈部到耳鼻咽喉这些部位的整个学科集合起来，那么形成一个拳套，形成一个合力，能够更加有效的救治头颈部的战伤，那挽救伤员的生命。
0: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战机呼啸，枪炮轰鸣，演训环境中充斥着各类高分贝噪音，官兵训练中防护不当，很容易出现听力损伤。这类隐患同样是李小明这双铁拳头重点攻坚的方向。
1: 军事噪声性聋，也就是军事噪声所导致的耳聋，也引起了我们全军所有的人员的重视。我们每年都在下部队、下基层、下连队到海岛去给官兵讲如何防治、如何预防这个噪声性聋，如何治疗或处理突然发生了听力下降该怎么办。
0: 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听力一旦受损，官兵的战时应急反应、认知能力、态势判断、行动决策都会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单兵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
1: 这些事情不解决，一定会影响战斗力。第一就是预防为主，让广大官兵树立这个预防的概念，也就是护耳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所以我们会每年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为我们的耳聋防治，包括全军的耳聋防治，提出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和意见。我们要注意三个六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耳机的时候，我们的音量不能超过60%，那平时的噪音强度别超过60分贝，那我们听耳机的声音不能超过60分钟。
0: 演训中耳目珠窍皆是关键，近年来官兵鼻过敏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这一常见问题也是军医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1: 我们就仔细研究我们广大指战员官兵他所处的环境、军营的位置，还有整个他的工作环境，就形成了一个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对这种疾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他的一个发病的机理，还有一些治疗特别治疗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
0: 战场环境纷繁多样，高噪声、烟尘、温差变化都可能让官兵们的头颈部各部位出现状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像一个个绊脚石，悄悄削弱着战斗力。针对军事高噪声防护，军医们研发了适配训练场景的降噪方案，面对过敏引起的鼻炎、鼻窦炎，制定了预防加应急两步法。
1: 有没有对耳部进行防护？有没有？大家好。
2: 没有，但是就是打完实弹射击之后，就会发现耳朵长时间出现耳鸣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1: 好，行，请坐。
2: 是。
1: 那我问一下，耳鸣的情况有多少人？
3: 报告。
1: 都有。好，耳部的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声音的地方受损伤了，就是爆炸以后或者是噪声长期接触以后，就会对耳部的听觉造成一定的损害。另外呢，也会出现耳鸣，比如刚才这位。
0: 从诊疗到预防，从战场急救到日常防护，一记记精准拳打在了战斗力包

0: 保障的关键处。这份过硬医术源于他们常年深入基层一线积攒下的实战经验。
1: 我们都是战士，都是为了作战、打仗、保打赢来去做的。你要亲自去跟官兵吃住在一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一个日常的工作、训练、生活的状态，你才能真正从内心去为他们做好平时保健康、战时保打赢这个工作。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座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医疗机构始终以救死扶伤为使命，在不同的战场焕发着白求恩精神的生命力。七一前夕，医院精选抽组骨科、心血管内科、皮肤科等16名特色学科骨干专家组建白求恩医疗队，聚焦练兵备战需求，靶向破解困扰官兵的健康问题。
2: 不是，第一科目稍息立正，小心。
0: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难免会遇到磕磕碰碰，腰酸腿疼、关节损伤，这些训练伤不仅影响训练进度，更可能让官兵们暂时离开战位。这时候就需要一位骨科专家为战士们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
3: 我要问骨科，我这腿就有点一吃劲儿它就有点疼。
4: 我腰间盘突出了，对，这个最近有点加重。
5: 我看今天排了很长的队。
4: 是的，因为刚才这个听这个护士说这个主任看这个骨科这方面非常比较权威，经验比较多，即使有点小问题想来这个找主任咨询一下，就以免这个以后影响训练或者是退伍。
0: 义诊现场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正是骨科专家布建立坐诊的骨科。
6: 上面
7: 这个
6: 抬腿骨脚尖是吧，
0: 接骨疗伤，预防伤病。布建立的铁拳头护的是战士的四肢筋骨，筑牢的是战斗力的运动根基。
6: 抬腿勾脚尖好吧，
4: 对，
6: 坚持十秒钟应该伤得没那么重。现在你是腰疼是腿疼还是腰带着腿疼？转拳头，转上，坚持十秒钟，放开，再转，来，这样，
0: 训练磕碰、骨骼关节损伤是官兵常见病，一上午不停答疑问诊，长年累月细致讲解，练出了布建立一副洪亮浑厚的铁嗓子。
6: 但是再次强调，一定是三，哎，我刚才让你做的这个核心肌力锻炼是吧，抬腿勾脚尖是吧，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嗓子呢，因为就是说平时啊，不管在门诊呢、或者是下部队啊，因为骨科病人还比较多，有的时候呢都要得通过言语来表达，可能要重复几遍的，千叮咛万嘱咐，甚至有的时候你还可能态度要严厉一点是吧，说话可能要重一些。有腰椎的，膝关节的。
0: 相比于布建立的嗓子，更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骨科领域的扎实医术。
6: 今天上午我看了有大概有三四位是吧，小腿啊疼痛、颈前区肿胀、疲劳骨折的先兆。这个训练伤防控啊，从上到下是很重视的。咱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的是成绩啊。咱们强调实战化，你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咱们上战场能打，能打仗，打胜仗啊。训练伤是可防可治的，实战化的训练不见得出现训练伤，也不见得要出现严重的训练伤，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训练方法。
0: 军事训练伤是部队战斗力提升路上的拦路虎，军医们奔波演训一线，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6: 头和腿，看看咱们试一下啊，能不能一块儿起来？来，来，好，很好，0001。

0: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头是吧，带着身子起来，俩条腿也能起开，脖子呢你看这边软这边硬，所以呢这个一个刚才咱们练的小燕飞对你这个颈椎也有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低头工作时间长了可以这样向后仰一仰，是吧？
1: 是。
2: 小燕飞饶篇握拳，头写米字，不建立给战士们分享的保护腰颈椎的小窍门，没有复杂的理论，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用招，战士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0: 0002 0003 0004 0005，
3: 作为骨科军医啊，我们这个铁拳头就是批量伤员的快速及时的救治，那么快速及时的救治啊，会明显的降低这个致死和致残率的。平时你看训练上如果有骨科医生的参与，就是说一怎么来防，第二个你训练了有了伤了，我们能给你治好不留残，哎，那么这个战士的训练的这个积极性是吧，他就非常高，他就没有什么恐惧感。
2: 每一位战士的身体都是战斗力的宝贵财富，每次义诊步建立都会耐心细致地把防治知识讲得明明白白，也会亲身示范热身动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战士们的每一步冲锋都稳健有力。
0: 再过上啊大概一两个月的样子我还会回来，下一次就不示范了，我要挨着个要查一查看一看大家做的规范不规范，标准不标准，特别是问问班长们，你们监督了没有啊，你们是不是把强调变成了必须，我就看看你们这一两个月之内有多少因为训练伤到医院就诊的。

0: 统一三十多年，步建立深知腰颈健康的重要性，而因为自己的职业属性常年手术，反倒常常忽略了自身。
1: 因为长期做手术嘛，我们的工作体位是这样一个体位，所以呢，肩膀啊有时候要内收，肩关节内收，啊，这个躯体呢还是有一个，是吧，向左侧来旋转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着说着话，我可能就这样了。所以有时候我也自己练练，是吧？这个往后仰一仰，但是因为还是说，主要的时间啊，或大部分时间可能在手术台上，这种肌肉的记忆啊，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的。
0: 这些核心镜头前的步建立不自觉微微躬身，身体前倾，这种早已刻进肌肉记忆的姿态，是他多年扎根骨科领域最真实的印记。
1: 军医的主责主业，铁的就是说，一个技术要过硬。尤其现在咱们强调就是实战化，平时训练上，战时战场上，就是激励着自己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服务质量，然后还要不断的去创新。
0: 四肢骨骼撑起躯体所有行动，而强健的四肢、健康的头部都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脏来驱动。军事训练强度大，任务重，对战士的心血管功能是极大的考验。心脏是战斗力的动力核心，他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官兵们能否保持战斗力。心血管内科主任赵玉英就是一位心脏卫士，身形娇小的他给大家印象更深刻的是一股电量满格、动力十足的劲儿。

0: 1994年就来到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一下就32年了。所以说我现在仍然特别爱我们的医院。你走在马路，你走在路上，走在这个来医院上班的路上，而且你就看着这个绿树成荫，看着一个红红的大标语，看见我们的楼房林立，看见我们的这个门诊部，而且每天去上班去，真的觉得很快乐的一件事儿。
1: 在官兵们眼里，赵玉英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称号，永不下线的军医。为了方便军地患者实时问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赵玉英建了30多个医患交流群，群员人数将近6000人。赵玉英每天都会抽空在群里答疑，这样的习惯他已经坚持了6年多。
2: 你看，这个患者就说，他说他放了一个支架，现在小腿上有淤青，怎么办？那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因为放了支架，吃着抗血管药，出现皮肤的有一点淤斑呀、淤青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要紧，让他们不要紧张。
3: 都是一些特别细的问题
2: 啊，都是特别细的问题。
3: 就是你每天都有问题，您都有问题的装在心上，得给他们解答。
2: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举手之劳。医生凭借自己的这个专业经验回复他们可能觉得是个问题，我们觉得是个举手之劳，但是这个举手之劳就能为他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1: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动作，赵玉英的铁拳头就落在日常里。他的微信群就像一个移动诊室，全天候为战士们解答心血管方面的疑问。
0: 心血管疾病的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快，也没有预兆。他这一秒他的这个心电监测是平稳的，那下一秒他有可能要抢救，所以说大家都要保持一个警觉的状态，一直一个在站位的一个状态去工作。
4: 杨秀荣到军诊心血管内科诊室额外等候。
1: 保障官兵们的心脏健康，重在防患未然，常态化开展预防与科学监测。
0: 90%以上的猝死都是和心脏相关的猝死，所以说不单是我们的官兵，包括地方的人员，一谈到心脏有问题就会特别恐慌，我们也叫谈心色变吧。尤其是新兵，很容易就是出现一些个心血管的一个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大部分可能都不一定是真正有病，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对这种环境里的各种不适应啊，焦虑紧张呀，争强好胜啊，还有这种环境的改变，可能都有关系。
2: 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心电的可穿戴设备，然后大家在训练的时候戴上之后呢，就可以观察心跳的情况，所以说实时的显示它这个演训过程中的情况。比如说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呢，我们在终端也能看得见，就可以马上预警你这个心电图是有问题的，你需要马上休息，在远程就可以预警到它。甚至在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它的信息直接就传到了医院，这样就是它还没到医院，它的信息已经到了。它需要到医院救治的话，它的这个人还没有到，我们的团队已经集结到位，所以说救治的这种速度啊就会大大的提升。
5: 1、2、3、4，1、2、3、4，1、2、1，1、2、1。
6: 你现在感觉咋样？
7: 感觉平稳。
8: 这个东西戴在身上，我感觉跟没带东西一样。
2: 他俩的心跳就是比较训练有素的，然后心率的一个上升范围都比较缓慢一些。王志雄跑步的时候最快的心率148，其实还没有达到你的极限心率。
1: 赵玉英带到训练场的可穿戴设备能精准捕捉其量运动下的心率变化，实时监测战士们的心脏状态，及时调整训练强度，为战斗力保障提供科学依据。
0: 心脏是一个动力核心，心脏出了问题，就像我们这个说的是100，这个一很重要，没有一后面全是零，那我们心脏就是这个一。所以说我们是这个在这个保障打赢，我们是动力核心保底的，只有心脏好了，其他的这个战士们才能放心的去走上。

0: 战场，真的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用我们这个多年积累的这种精良的技术去给他救治，然后让他更好的康复，回归归队。
1: 军医的铁拳头融在诊疗里，落在训练中。
2: 军医就是要瞄准战场，瞄准为军服务，为他们分忧解难，保健康，让他们以更充沛的精力，更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参加训练，去保障打赢，能够增加他们的战斗力。
1: 从头颈部指挥中枢到四肢骨骼运动根基，再到心脏动力核心，还有很多像李晓明、步建立、赵玉英这样的军医，他们用各自的专业所长为战士们构建起一道全链条的健康防线，让每一位战士都能以健康的身体状态奔赴战位，守护家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训练过程中呢，还是要科学训练吧。这个季节是个夏天哈，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补电解质，因为大量的出汗就会造成低血钾。低钾是我们出现心律失常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所以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吧。一旦出现症状呢，首先停下工作来，停下训练来，要评估，不能硬撑。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累传。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富邦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关，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10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签订了一份涉及100到150架鹰狮战斗机的所谓意向文件。当时泽连斯基就提出，在新机订单之外，他还想要一批直接就能投入战斗的现货。当时瑞典首相给他的答复是，暂时不会提供瑞典现役的鹰狮 CD。不过事情就在今年5月底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5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瑞典乌普萨拉会面。克里斯特松称，乌克兰将斥资29亿美元购买首批至多20架鹰狮 EF， 资金将由欧盟提供的贷款支付。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最快将于2027年年初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为了加快交付速度，将直接从瑞典空军现役机队中抽调，这大约相当于瑞典空军现役鹰狮 CD 的1/6。鹰狮 CD 是从2022年开始服役的较老机型，由一台 F-404 涡扇发动机驱动，采用机械扫描脉冲多普勒雷达，作战半径800至1000公里。鹰狮 EF 则是2017年首飞的新型号，配备 F414 发动机，推力增加20%，内油增加30%，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包括360度导弹告警装置在内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目前，瑞典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培训内容除了鹰狮战斗机，还涉及艾瑞斯 T 近程空空导弹、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和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使用和维护。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瑞典方面一改此前暂不提供现役飞机的态度。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瑞典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2: 现在呢，欧洲国家还是针对乌克兰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支持，那么德国、英国包括法国也是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这种军事援助的力度。在2026年，欧洲会拿出900亿欧元，针对乌克兰进行支持。那么，这些资金陆续到位之后，相信呢，很多欧洲国家的防务承包商或者说这个军火企业都可以从中拿到这个大的订单。那么瑞典的萨博公司这个时候要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鹰狮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想要提前的锁定订单，那么要从90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资金当中切下一大块军火蛋糕。而且呢，瑞典方面也试图通过针对乌克兰进行战斗机援助的方式，提升乌克兰空军针对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袭击能力或者是这种空战能力。如果拥有了足够多的比较先进的战斗机作为预备队，作为快速的反应部队，那么针对它自身防线的支援能力和掩护能力就会强化。
1: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其实乌克兰从西方手中已经获得了不少的二手战斗机啊，比如说有这个 F-16AM、幻鹰 2500F 等等，他们在战场上很少与俄罗斯的战斗机进行正面交锋。那张先生，您觉得随着鹰狮 CD 的到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这样的局面？

我觉得至少在初期，英式 CD 仍然不会和俄军的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的正面的对抗。之前呢，他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战斗机，主要进行这个防空拦截作战，拦截对方的无人机、巡航导弹。那么现在他引进的这个英式 CD， 从性能上来说呢，基本上和之前引进的西方战斗机相当，某些性能可能还不如。那么和俄罗斯装备的战斗机相比呢，也没有优势，

0: 脉冲多普勒雷达呢抗干扰能力要差一些，在空中的硬碰硬的对抗中，恐怕呢鹰狮还很难占据优势。包括在装备初期的时候呢，乌克兰的飞行员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鹰狮战斗机，逐渐的掌握它的飞行性能，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在初期它不会和俄罗斯进行这种硬碰硬的空战。当然不排除呢它的数量增加之后，它和 F6 啊和AN2000加一起的数量有几十架，这样的话它具备了一定的这种协同作战能力之后，那么再和俄罗斯进行空战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总体来说呢以偷袭为主，以防空拦截为主。
1: 那在刚才的短片末尾，瑞典目前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如何驾驶鹰狮战斗机了，而且培训的内容涉及到流星远程空空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国战区网站文章称，流星空空导弹的到来可能会给乌克兰上空的空中力量平衡带来重大变化。此前俄军苏-35S 等战斗机多次利用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射程优势，从乌军战机和地面雷达探测范围外发动攻击。由于乌军战斗机普遍缺乏先进的导弹逼近告警系统，几乎无法提前实施机动躲避或采取对抗措施。R-37M 配备有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可抛弃的火箭助推器，并采取高抛弹道来进一步延长射程，最大射程可达300至400千米。美媒称，其对战斗机类目标的最大有效射程约200千米。而乌军目前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是 AIM-120-C8， 最大有效射程为120至160千米。F-16AM 配备的 APG-66 雷达最大探测距离150千米。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则采用了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相对于传统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空空导弹，流星的动力持续时间更长。据称其不可逃逸区达到60公里以上，是 AIM-120 的三倍，最大射程可达200千米以上。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媒体将流星远程空空导弹视为是乌军扭转空战不利形势的关键武器。那么魏先生，在您看来，如果乌军得到了鹰狮再加上流星，这个组合是不是能与俄罗斯的苏-35S 进行正面对抗呢？
3: 如果乌克兰空军开始批量的接收瑞典提供的鹰狮战斗机，而且呢拿到了欧洲援助的流星空空导弹，那对于俄罗斯空军而言肯定是一个新的麻烦。因为流星这一款导弹呢，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那么即使是在飞行的末段，那么它还是有很多的能量储备，所以呢在针对战斗机进行跟踪进行攻击的过程当中，想摆脱它是需要一些技术手段的。瑞典不仅要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还要提供2架预警机，就可以让挂装流星空空导弹的鹰狮进行超视距作战，实现所谓的打了就跑。所以呢俄罗斯空间军对于新出现的威胁和对手肯定是要做到心中有数。现在来看呢俄方也就是俄罗斯空天军整体还是有技术和战机数量层面的这个优势，那乌方想要打破这个优势，依托于少量的鹰狮或者说数量比较少的这个流星空空导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那除了和俄军的战斗机进行正面交锋之外呢，美媒在文章当中还提到了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另外一种用途，要用来袭击俄罗斯挂在了滑翔制导炸弹的苏-34这个炸弹卡车。那张先生，您认为流星空空导弹是不是能够帮助乌克兰来打击俄罗斯这种挂在了滑翔制导炸弹的炸弹卡车？这个做法是不是更加现实一点？
0: 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它进行偷袭打击对方的苏-34是可行的，因为对方的苏-34呢往往不携带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它的自卫的电弹系统不是那么先进，有可能遭到流星导弹的袭击。但是呢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因为你要拦截对方的这种苏-34战斗机，首先你这个战斗机飞行高度要比较高，如果你在低空飞行，飞行的这个视野会受到限制，很难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苏-34。而且呢，如果 英师在低空超低空飞行发射流星导弹的话，会大幅度的

0: 减少它的最大射程。这样俄罗斯方面的地面的防空系统也好，空中的战机也好，就会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那么也可以通过苏五七啊、435啊发射 R37 导弹对它进行远程打击，包括地面的 S400 啊，包括其他的防空系统也能够对它进行拦截。所以它要想对对方的这个苏34进行打击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危险性也比较高。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进行偷袭打击俄罗斯的苏34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嗯，那除了被西方寄予厚望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之外，美国媒体还在文章当中说，即使不考虑携带流星导弹的能力，鹰狮也是最适合乌克兰的战斗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上世纪70年代末，瑞典开始寻求一款新型战斗机，替代瑞典空军当时已逐渐老化的萨博35龙式和萨博37雷式战斗机。鉴于瑞典空军规模较小，新战机必须同时担任制空、对地攻击和侦察三种任务，三者的首字母合起来是 JAS。新战机也被命名为 JAS39，绰号鹰狮。鹰狮继承了雷狮战斗机的单发、单垂尾、三角翼压式气动布局，采用了第三代战斗机标志性的电传飞控技术。鹰狮的尺寸比 F-16 还要小一些，空重仅6.8吨，以一台沃尔沃公司按许可证生产的美国通用电气 F-404 涡扇发动机为动力，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推重比可达0.97。为了应对战时可能出现的机场被毁，鹰狮在设计时就强调了分散部署能力和短距起降性能，仅需400米跑道即可升空，可在仅500米的积雪跑道上降落，并且能在10分钟时间内由一名技术军官和5名征召兵组成的地勤小组完成例行检查和加油挂弹，重新起飞作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鹰狮战斗机的诞生和性能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为了瑞典的高寒气候、缺乏专业兵员以及在战时需要分散部署的国情特点去进行设计和生产的。那么这款战机为什么适合乌克兰呢？
3: 此前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已经接受过瑞典空军的培训，所以呢，交付之后马上就可以升空作战，既可以执行空中防御任务，拦截俄方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可以直接飞到前沿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种空中的闪击战，也就是说呢，针对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进行轰炸、进行打击。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鹰狮具备公路起降的能力，即使乌克兰的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遭到了俄方远程火力打击，遭到了这个空袭的破坏，鹰狮战斗机它的作战能力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而且呢，瑞典空军呢已经将战斗机公路起降配套的战术战法全都传授给了乌克兰空军，那么有一些弹药补给车、有一些油料车和一些简易的这种指挥和引导系统，就能够让乌克兰的某些公路区域变成战时的备用机场，或者说这个临时的机场，那么部署起来确实后勤压力不太大，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对于目前处于交战状态的这个乌克兰而言，鹰狮皮实耐用，通用性好，部署起来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和相关的成本，那么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它的这种空中的作战能力。
1: 那我们知道鹰狮、阵风和台风常常被称为是欧洲战斗机三剑客，而且这三者都是压式无尾三角翼布局。那张先生，在您看来，如果横向比较的话，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
0: 首先，这三种飞机的个头不一样。阵风、台风呢属于中型战斗机，装备2台中等推力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25吨左右。鹰狮呢装备1台中等推力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和刚才谈到的两款飞机呢差了将近10吨，所以呢它更小。当然更小之后呢，它就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但是呢它的载弹量、载油量肯定是少于台风和阵风的，这就意味着它的作战半径会更小一些。从具体的构型上来看呢，设计思想不同。你像欧洲的台风战斗机，虽然使用的是压式布局，但是使用的是远距耦合压式布局，它的

0: 前面的压抑呢和后边的这个机翼距离比较远，它的间距格斗性差一些，但是呢超声速的机动性好一些。那么阵风和鹰狮呢都属于近距耦合压式步机，压抑呢距离后边的机翼是比较近的。总体来看呢，我觉得鹰狮的这个压抑的设计呢更合理一些，因为萨博公司之前搞过萨博37，可以说是在欧洲最早发展压式布局战斗机的公司。那么在鹰狮这个飞机上采用了全动的压抑，而且压抑的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增升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它的近距的这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的。当然了，它是作为单发飞机，它的持续的机动性能会差一些，这样呢在进行格斗的时候可以说和阵风之间和台风之间各有优势吧。
1: 那尽管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鹰狮是欧洲三剑客里卖的最差的机型，但是近年来也是凭借着大幅改进升级的鹰狮 EF 拿到了巴西和乌克兰的订单。最重要的是，鹰狮让瑞典保留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这在目前的欧洲各国当中并不多见。也许凭借着鹰狮的研发和升级积累下来的经验，让瑞典萨博公司有望在欧洲多国合作的六代机项目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5月底，欧洲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舍尔霍恩访问瑞典。他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空客正在与瑞典萨博集团接触，萨博可能加入欧洲多国合作的 FCAS 六代机项目。该项目此前已因德国和法国之间爆发分歧而停滞多时。萨博集团开展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此前已有迹可循。在2025年夏季，鹰狮 E 战斗机搭载了半人马座人工智能空战系统进行测试，并与人类飞行员驾驶的鹰狮 D 进行了模拟空战。除了六代机之外，空客还提出与萨博集团合作开发预警机。此前，法国和加拿大先后宣布将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替代美制的 E3 预警机。而全球眼的前身艾利眼预警机也在今年被目击到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欧洲 FCAS 六代机合作项目的主要参与方之一空客公司找上了鹰狮的制造商瑞典萨博集团，想要把它拉入伙。魏先生，您觉得瑞典萨博集团会加入到重启 FCAS 研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吗？
3: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最早啊，瑞典政府它的发展规划是独立发展一种轻型的隐身战斗机，那无论是法国、德国、西班牙这个团队，还是英国、意大利、日本的这个团队，那么他们所联合研制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应该都是双发重型的这个战斗机。那如果萨博公司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它即便能够研制出单发的中型的或者是轻型的隐身战斗机，能不能和 F-35 进行有效抗衡不好说。那很多欧洲国家可能还是选择直接采购 F-35， 因为技术比较成熟，后续呢批量化生产之后，它的成本和价格也是大幅度的这个降低了。那么在欧洲不断推动防务一体化、防务自主化的这个大背景下，有可能会让这个瑞典加入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这个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当中。因为萨博公司确实它在设计和技术层面有一些独到之处。从瑞典的选择来看，加入法德以及西班牙所主导的这个联合项目，我认为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那除了六代机啊，在短片当中还提到空客有意和萨博集团共同来研制预警机，而萨博340预警机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这款艾利眼，在今年已经被拍到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了。那张先生，您认为如果乌克兰在2027年顺利得到了鹰狮战斗机，那么鹰狮加艾利眼这个瑞典组合会不会给俄罗斯空天军带来新的威胁呢？
0: 我觉得鹰狮加艾利眼这个组合和 F-16 加艾利眼和幻影2000加艾利眼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说预警机装备乌克兰空军之后，它的重要优势就是对超低空目标、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可以进一步的延伸，预警时间呢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但是艾利眼在和俄军作战中呢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呢，它的装备数量比较少，很难实现24小时的全空域的探测，这样只能

0: 能啊这个收到相关的预警信息之后呢，再起飞，再对俄军来袭的无人机也好、巡航导弹也好、战斗机也好进行探测，这样呢无法出现24小时的这个空中预警。其次呢，它的探测精度受限，也不能充分发挥鹰式战斗机搭载的流星空对空导弹的性能，它只能把相关的目标的数据传输给战斗机，战斗机呢再在高度上进行搜索，搜索锁定之后再发射导弹进行打击，它本身无法直接引导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它的生存能力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说要想保持它的生存能力，它还不能太往前部署这款预警机，这样呢它在战争中、在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受限。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根据瑞典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的消息，和两位先生一起深入剖析了鹰狮战斗机的性能特点，以及与乌克兰空军作战需求的适配性，也了解了被美媒认为可能改变俄乌空战局面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对于瑞典武器在乌克兰战场的实战表现，我们仍然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军在北极圈附近发动攻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海港摩尔曼斯克。为了保卫这座港口城市，苏联军民在冰海雪原上浴血奋战，而一首战火中诞生的歌曲成为这座英雄城市的不朽象征。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四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这首前奏听上去略有失真的苏联军歌，在摩尔曼斯克城市上空已经回响了40多年。它来自摩尔曼斯克城内一座名为歌唱石碑的英雄纪念碑的吟唱。安装有音响装置的石碑每天会自动播放这首再见起伏的群山。对于当地人而言，这首歌是特别的，因为他歌唱的是二战期间为保卫苏联北极海域而远离家乡与法西斯殊死搏斗的苏联海军的故事。
1: 这首歌呢很偏，换句话说在卫国战争期间也不是很流传，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北冰洋北海舰队的时候，也倒是在后来我们比较，因为什么，它的旋律很优美很好听，所以到后

0: 不然的，反而的，我唱的比过去多。
1: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英国首相丘吉尔当即宣布，会无条件支援苏联，共同对抗法西斯。当时，从英国运送物资到苏联的一条重要路线是北极航线。援助物资从英国的港口出发，经冰岛，绕过挪威，穿越巴伦支海，抵达苏联的北极港口摩尔曼斯克，再通过苏联境内的铁路运输到各大主战场。摩尔曼斯克深入北极圈300多千米，但由于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是苏联在北极地区唯一的不动港，又是苏联海军北方舰队的主基地，堪称苏联的北冰洋之门。纳粹德国也深知这一点，入侵苏联之前，希特勒就派出150,000兵力进驻北极地区，目的就是占领摩尔曼斯克，封锁北方舰队基地，切断摩尔曼斯克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线。纳粹德军一旦成功，苏军的补给大动脉将被切断。1941年6月29日，北极地区的德军分北中南三路，从陆地向摩尔曼斯克地区进发。与此同时，纳粹空军从海上发动对苏联海军的突袭，北方舰队很多船只和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摩尔曼斯克附近机场的苏联战机也被摧毁在地面上。开战之初，苏军由于备战不足接连失利，德军地面部队行进顺利，北路的第二山地师由德军将领施莱默率领，很快封锁了雷巴奇半岛，又渡过了季托夫卡河。苏军不断向东撤退，在纳粹空军第五航空队支援下，7月4日，德军攻占了西里察河东岸的桥头堡，摩尔曼斯克已近在眼前。
2: 从兵力上来讲啊，挪威集团军啊，这个是苏军德军的精锐部队啊，他是在挪威啊战役中啊立下战功，夺取挪威啊，所以希特勒把它命名为这个挪威集团军啊，他还是拥有一定这种高寒啊这个山地作战的经验的。另外呢，他这个兵力也比较强啊，在进攻这个北极圈苏军的时候啊，大概有9.7万人啊，苏军只有5万多人，是两倍的这种优势啊。
1: 紧急时刻，苏军迅速调整战略，决定尝试两栖作战，由海军从敌后方登陆发起攻击，支援陆地上对抗德军的苏军部队。

这段歌词所唱的正是苏联海军北方舰队准备从海面上发起登陆作战时的情景。1941年7月6日，北方舰队出动巡逻舰、扫雷艇，护送一个由529名海军组成的登陆队，在涅尔皮奇耶湾成功登陆，与岸上的第52步兵师配合，向德军发起突击。7月7日夜里，第二个登陆队从安德烈耶夫湾登陆，切断了进攻的德军后方的补给线。登陆作战初见成效，苏军开始投入更多兵力从德军后方登陆。到8月，苏军已建立起防御线，纳粹德军无法继续东进，开始增派山地师和军舰来进攻苏军的登陆队。此前被调离的纳粹空军第5航空队又重新调集300架飞机回到北极战场，双方展

0: 开激烈战斗。到九月底，德军攻势被苏军挡住，被迫退回利察河西岸。此时，摩尔曼斯克下起了开战后的第一场雪，北极的冬季来临。德国山地师对极地作战缺乏经验，而常年驻守摩尔曼斯克的苏军部队，严寒气候下的作战适应力极强。德军无法突破苏军防线。到1941年底，北极战线停滞在利察河沿岸。此时，纳粹德军距离摩尔曼斯克30公里，但他们未能占领这座港口，也未能切断摩尔曼斯克通往苏联内地的铁路线。而盟军物资一直源源不断送入苏联。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1年底，盟军已顺利通过北极航线，向苏联运送了7个船队的物资，其中包括3052架飞机、4048辆坦克。这些装备数量已经超过同期德军投入苏联战场的装备数量。摩尔曼斯克的码头上，起重机日复一日忙碌着卸载货物，纳粹德军山地师却无法靠近。于是1942年，希特勒将北极战场的重点攻势转向海上，决定直接破坏北极航线，使盟国和苏联的运输船无法抵达港口。从1942年3月开始，德军舰队在盟军船队必经的挪威北部海岸布设大量水雷，并在岸边设置了岗哨和炮台。纳粹空军第5航空队的飞机数量也增加到500多架。为了抵抗纳粹舰艇和飞机的袭击，苏联海军北方舰队也派出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前往北极航线，同盟军一起为运输船队护航。北方舰队海军官兵一批又一批踏上军舰起航。北极航线上凶险万分，但那些海军将士们总是义无反顾。当时海军新兵尼古拉·布金正在北方舰队服役，他在岸边看到这些情景，心中震撼不已。他写下了几句诗：为执行那祖国的命令，绝不怕那狂风险浪。我们的生活已离不开大海，正如大海也需要我们一样。年轻的水兵们踏上征程，而迎接他们的比狂风险浪更可怕。1942年3月至6月间，几乎所有运输船队，包括盟军和苏军的护航舰只，都遭到德国舰艇和飞机的攻击。于是苏联海军不断增加护航兵力，北方舰队派出驱逐舰、护卫舰和扫雷舰，组成强大护航队。在船队上空，海军航空兵始终保持6到8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
1: 北方舰队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力所能及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啊。第一个就是说，配合啊这个英国，这个保护海上的这种交通线啊，主要就是说参与这种护航啊，主要就是说那个运输队啊，就是英美的这个护航队啊，进港和出港的时候这种保障啊。
0: 1942年7月。由英国皇家海军护航的 PQ-17 船队遭到纳粹德国海空军的双重攻击。由于指挥不当， PQ-17 船队几乎全军覆没，20多艘护航和运输船只被击沉，运输的大部分物资都随船只沉入海底。这是护航行动遭遇的一次最沉重打击，北极航线因此中断了2个月。

0: 九月才重新恢复通航。尼古拉·布金在部队担任文职，暂时不用上前线，但他每天都在岸边目送战友们踏上征途。而他迎接战友们归来时，水兵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告诉布金，战场上凶险万分，支撑他们的就是早日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的信念。对于战友们在战场上的这种期待，布金感同身受。作为战争的见证者，他亲眼看到战友们走上战场，他们中有很多人却没有再踏上归途，牺牲在了寒冷的冰原上，或是北冰洋刺骨的海水里。于是布金又在之前的小诗中补充写道，在水兵们艰难的航路上和敌人们血战一场，要等到那胜利的一天，就回到我亲爱的村庄。经过多次修改润色之后，诗歌完成了，布金将之命名为没有海洋我无法生存。这首诗被发表在北方舰队的官方报纸上。希特勒尽全力破坏北极航线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摩尔曼斯克的进攻。北方舰队的舰艇、海岸炮兵、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仍在艰苦作战，支援陆军第十四集团军。1942年4月底，苏联海军在莫托夫湾南岸实施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以粉碎纳粹德军企图对摩尔曼斯克发动的新攻势。德军措手不及，连忙从正面抽调优势兵力与苏军登陆部队作战。几天之后，天气突然恶化，狂风持续了3天，大雨变成暴风雪，根本无法作战。苏军这次登陆作战虽然未能取得全胜，却牵制了纳粹德军大量兵力，德军不得不取消了再次进攻摩尔曼斯克的计划，战舰依然停留在利察河沿岸。1942年底，北极战局再次陷入停滞。布金的《没有海洋，我无法生存》发表后一天，作曲家扎尔科夫斯基在报纸上读到这首诗，一瞬间他感到有旋律在他心中激荡。巧合的是，扎尔科夫斯基曾在北方舰队服役，对出海作战十分熟悉。他一直觉得军舰在海上随着波浪摇晃的节奏，就像是一曲富有流动感的圆舞曲。因此他选择用圆舞曲的音乐题材为布金的诗谱曲。传统意义上，圆舞曲优雅的旋律供社交起舞，而布金的诗歌诞生于北极战火和巨浪中。扎尔科夫斯基要让他的配乐成为带有火药味的英勇的圆舞曲。后来扎尔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首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深情地表达了人们离开家乡，在巴伦支海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时的感受，所有这些帮助我一口气写出音乐。编曲完成后，扎尔科夫斯基为这首歌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再见起伏的群山。
1: 北海舰队是海老海军，你想再见吧起伏的群山，谁再见啊？军队也开出发了，也出上前线，30步未走的，走的当然是船，是舰队。

0: 所以它是实际上它是一首海军的唱歌曲，描写这个海军的生活、海军的战斗和海军的那个思想感情，所以这是这首歌的一个特点。
1: 经广播电台播出后，歌曲声名远扬，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海军官兵几乎人人会唱。

0: 1943年初，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卫国战争的局势，并逐步开始战略大反攻。从1943年开始，北极战场上，苏军也陆续展开对德军的反击。1944年10月7日，苏军发起了北极战场最后一次大型攻势——佩查莫希尔克内斯战役。11月1日，战役结束，纳粹德军彻底被逐出北极地区。北极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最终胜利，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北极战役结束时，北方舰队牺牲官兵10905人，因疾病、严寒等伤残者有16299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如今在摩尔曼斯克，一座名为阿廖沙的纪念碑昂然矗立。它是为纪念卫国战争时守卫北极的苏军战士而建。纪念碑高35米，雕刻的士兵身穿雨衣，肩扛着枪，目光望向摩尔曼斯克西边郊区，那是战争期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每天的八点、十二点、十六点、二十点，城内另一处纪念碑——歌唱石碑，会准时唱起《再见起伏的群山》的旋律。歌声回荡在摩尔曼斯克上空，将与那些为守卫这片土地而牺牲的烈士们永远同在。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2: 扫黑除恶吗？我懂，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3: 目标人物出现，
4: 都不行啊！
1: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
5: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6: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6: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6: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6: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6: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6: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8: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日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道路中断，农田受淹，群众被困，多地洪涝、滑坡险情叠加，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严重，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现场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逐户敲门搜救被困受灾群众，并且将其安全转运至安置区域。
1: 这里等一下，如果他们上来，我们就下去，
2: 明白？
1: 跟着艇走没问题。
2: 明白。
1: 要老人上来，
2: 开始去啊！然后这里了，往右。对，往右
3: 吗？
2: 往右转。
1: 走。
4: 现在中队官兵在一处勘察行内发现一户受灾家庭，大约有2个小孩，一个老人，现在正在进行救援。
5: 武警官兵正在组织受伤群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点。
0: 7月6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新平村、新塘镇华龙村两处防洪堤坝出现险情，当地人武部快速集结100名民兵，连夜奔赴险情点位，全力开展堤坝加固，封堵渗水，排涝除险。险情持续升级，应急响应同步提升，灾情全貌逐步清晰。7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了险情。险情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7月6日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7月6日晚上21:45，当地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7月6日上午，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洪水奔涌而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衡州的东区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现在这里是多方救援力量和物资的一个主要集结的一个点位，他们可以在这里往村子里面进发，去展开人员的一个搜救。那昨天六兰水库的险情发生之后啊，也是牵动大家的神经。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展示。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

0: 冲的就是包括像罗村和六兰村等村落，而部分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二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另一个集结的一个点位是位于距离我们现在周边不远的一个云表镇。那么当时我们在现场就看到有大批的武警、消防、民兵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选择了一个地势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作为一个临时的渡口。他们从那里乘坐橡皮艇，不间断的是将周边村镇的一些被困群众是把他们转移出来。而根据广西消防救援部门的一个初步的统计啊，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30，仅消防救援队伍就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的被困群众。我们在其中也看到有些年龄比较大的群众，他们在转移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腿部啊，还有一些部位都出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那么当时有消防员是需要用担架或者是背扶的方式把他们抬运出来，而现在现场早已待命的这个医疗人员呢，也是迅速的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包扎和紧急的救治。
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下游孝乙镇、石塘镇等村镇，武警官兵手持照明手电，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官兵们俯身背、伸手抱，转移至冲锋舟上。面对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武警官兵一边耐心安抚，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有序护送至临时安置点避险。截至7月7日上午10点，武警官兵在横州受灾区域共转移被困群众146人。
2: 我的身体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1: 自灾情发生以来，广西多地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夜间救援与抢修行动尤为关键。多方力量在夜间持续奋战，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与基本生活。7月7日0时，武思江新平村段堤坝灯火通明，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联合地方救援力量抢抓夜间窗口期，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墙加固。
3: 当前水位已超警戒线，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争取在洪峰到来之前把所有薄弱堤段全部加固到位。
1: 在秦塘区三里镇集塘村及台泥矿山分厂受灾区域，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开展被困群众搜救转移、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4: 就到那边了，要不这边水流太急了，这山马力。
5: 那这个的话，我们直接就
6: 等等一下，我们还到里面
7: 稍等一下啊。
1: 几天以来，险情不断，救援的脚步从未停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和一个个守望相助的瞬间，在风雨里交织出最暖的底色。7月8日傍晚，广西贵港大松石社区街巷变成一片汪洋，由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30名官兵组成的救援队伍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抵达积水重灾区，挨家挨户排查转移被困群众。
8: 整个区域的水都是浑浊的，水底下还有很多不明障碍物和杂物，我们的冲锋舟根本无法正常启动，只能依靠人力往前推。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群众转移出去。
1: 官兵们顶着风雨，拖着冲锋舟在积水中穿梭，优先将老人小孩转移到安全区域。就在这时，暖心的一幕出现了，冲锋舟上的一名5岁小女孩依偎在妈妈怀中，大声唱起了歌。稚嫩清亮的童声是孩子最纯真的心意，也是受灾群众对昼夜连续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官兵们最真挚的敬意。
9: 我们在转运小女孩时，已经转运了好几趟群众了，感觉到身体很疲惫，脚步也很沉重，一直泡在雨水里，很冷。当听到小女孩的歌声，在晚上那种风雨交加的情景下，我感觉到很震撼，也很感动，身体充满了力量。
1: 灾情就是命令。

这几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水还是比较深的，官兵们拖着冲锋舟要深入到小区内部展开救援。
1: 破开浊浪逆流前行，到达小区门口，经过了解，官兵们得知小区有超过200名被困群众，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官兵们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
2: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带急救去，那个要背下来。
1: 救援现场官兵得知一名发着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家中，将孩子抱上皮划艇。群众中，石宗燕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她的丈夫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受困几日来，石宗燕一直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3: 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4: 很激动，
3: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4: 来
3: 了，就感觉有救了。
1: 令石宗燕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5: 啊，
3: 爸爸在那里。
6: 好巧啊，
7: 辛苦了。
8: 对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幕啊。
6: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4: 好，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5: 你妈对我惹的不利啊。
4: 没事。
9: 骗我。我老婆转头看到了我在船上，然后看了好久，然后才发现是我，然后转头跟我的孩子说，说宝宝快看，那是爸爸。既然我穿上这身衣服，第一肯定是要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但是我的家庭，虽然说也是我需要担当的重任，但是我首先要保全大家，才有小家。
10: 如果晚来半个小时，我们就没命了。那个水已经3米多，弄到那个集装箱那个上面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被我们冲走了，幸亏他们来，然后他们在那树上，他们人游泳过来，然后给我们穿着救生衣，然后把我们带进去了。真的，我特别感谢武警。
11: 我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12: 我们现在，官兵啊，正是，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移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1: 几个小时后，该小区需要转移的500余名受困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各地的官兵们仍旧在紧锣密鼓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无数平凡身影以血肉之躯筑起最坚实的堤坝，在风雨里升腾起人间暖意，温暖着受灾群众的身心。

随着洪水逐步退去，一场重建家园的行动正在迅速展开。抢修道路，恢复宫殿，全域开展防疫消杀，奋力重启生活。在广西南宁，子弟兵奔赴灾区开展道路清淤、全域消杀作业。9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余名官兵，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全套救援装备，连夜向广西横州孝乙镇六兰村等受灾地域机动。抵达任务点位后，官兵迅速投入街道排涝、道路清淤、防疫消毒等救援作业。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多条街道积水内涝，严重阻碍居民出行。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派出官兵配合消防人员开展抽水排涝。排涝结束后，路面遗留大量垃圾杂物，官兵们立即展开道路清扫，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在南宁

0: 市宾阳县甘塘镇洪水退去，街巷屋舍铺满淤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派出400余名官兵，奔赴受灾区域开展灾后清淤作业。
1: 我们分组分片，同步开展清淤作业，优先打通主干道，清理沿街商铺和居民院落。我们会持续攻坚，尽快帮群众恢复正常生活。
0: 9日晚，广西军区紧急出动直属单位100名官兵，驰援南宁横州市孝乙镇开展灾后清淤物资转运等工作。连日来，广西军区组织5000余名民兵在南宁、贵港、梧州、钦州、玉林等灾区一线昼夜奋战，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我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对吧？感谢他们，非常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
0: 与此同时，灾后救援物资的输送和道路疏通重建工作也在持续展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道路全毁，通信中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为了探明这里的受灾情况，7月9日晚7时，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们连夜徒步向孤岛进发。进山的路比想象中更加凶险，官兵们先是穿行灌木丛林，枝杈交错，视野受限，脚下全是淤泥和倒塌的树木，紧接着开始爬山，脚下是湿滑的山石，稍有不慎就会滑落。
3: 用你的大桥？
4: 对，1.5公里左右吧，
3: 就走不了了。
4: 走，我们车走不了，人能走
3: ，
4: 人能走，也走。
0: 历尽艰辛，官兵们终于抵达镇龙乡政府，立即向工作人员询问受灾情况。
5: 好近吗？
6: 不好近，都是要交通都是断断的。
5: 用卫星电话跟指挥部那边通报一下情况，需要什么啊？到时候我们跟指挥部汇报好。
0: 次日早上9点，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再次出发，向更深处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官兵们沿途经历了4个沼泽、6处悬崖路段，
7: 非常急，要一步脚要踏着平去挪，
8: 要挪脚不要抬起来啊，水下挪过来。
9: 有没有呢？
5: 下河那边，很多都是去广东那边打工，
9: 很多都是老人
5: 在家。
0: 路上，官兵们遇到了一位带着孩子返回上河村的老人，官兵们担心一老一小的安全，主动担负起照顾小男孩的任务。官兵们一边走一边给小男孩鼓劲，一路把他安全送到了上河村，交到了家人手中。到达上河村、下河村后，官兵们挨家挨户走访，安抚群众情绪，了解受灾情况和物资储备情况。随后，救灾物资已批量运入镇龙乡政府所在地，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物资需求。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到恢复对外联络，从背负物资翻山渡河到走遍每户问需渔民，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一个个迷彩身影成为洪流中最让人安心的开路先锋。
10: 真的，我由心的感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此时此刻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0: 陆路通道难以通行，空中投送打通物资补给生命线。7月12日，第74集团军某旅连续出动多批次直升机前往镇龙乡空投救援物资。
11: 我现在就在本次任务的物资临时转运点，现在现场的志愿者们正抓紧时间将物资搬运。为了提升本次任务的效率呢，志愿者们连夜的加班加点的对物资进行了一个紧急的分类。
0: 满载救援物资的直升机起飞后，迅速向镇龙乡受灾区域机动。记者通过舷窗看到，受山洪影响，部分山体上的树已经被刮倒，通往各行政村的道路也被洪水冲断，不少救援力量采取徒步的方式挺进受灾区域。

0: 山谷里飞行的话，飞机左右的一些障碍物比较复杂，然后地面又是一些村庄和那些农房，所以我们就尽量是找到一些平坦的地方，安全地把物资送到。
1: 洪水退去以后，广西多地持续高温，加上受灾区域地形复杂，对直升机的出动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从11日下午开始，官兵们共进行了12个架次的飞行，累计投送物资16吨。
2: 就是在这两天也是看到官兵们来到我们学校这边进行一些物资的投放 和安置之类的，给我们一种十足的安全感。然后呢，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全广西以及全国人民的这个凝聚力之下，我们一定可以克服这个难关。
1: 一场台风过境八桂，滔天洪水见证万众同心。危难时刻，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前，人民至上的信念始终滚烫。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也接受到了解放军的救援，在我心里就埋下了种子，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无限中安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战争的残酷远不止刺耳的枪炮声和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战士进入到艰苦的攻坚阶段，对耐力与心智的双重考验便到了极致。本期军事记录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您讲述八路军在攻坚作战中的战术智慧。攻坚战是指攻克敌人设有坚固防御的要点，比如城池、关隘、要塞、据点等的作战。在百团大战中，面对着敌人固若金汤的防线，八路军想出了种种攻坚的妙招。首先就让我们从鱼寮战役说起。
1: 1940年9月22日，八路军第129师下达鱼寮战役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鱼社至小岭底之敌，收复据点，摧毁公路。鱼社在山西中部，是日军转运粮弹的重要枢纽，周围有大量日军据点和堡垒，易守难攻。攻克鱼社县城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第386旅旅长陈赓的肩上。
0: 八路军第386旅和决死队第一纵队肩负着攻克鱼社县城的艰巨任务，面对着日军固若金汤的防线，他们是如何进行部署又如何战斗的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萨苏老师，请他来讲讲这场战斗的难点在哪里。萨苏老师您好。
2: 当时我们进攻鱼社县城的时候呢，我们出动了386旅和决死队第一纵队，

0: 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部队，我们人数上占优势，但是呢，在防御攻势上面，敌军则是明碉暗堡，严阵以待，而且他们的装备也非常的优良。那么，到底榆社县城的敌军有怎样的装备？他们顽固到何等程度？我们可以从榆辽战役中榆社境内的战斗纪实之中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榆社县城的守军之中呢，有日军和伪军。日军是日军板金大队的藤本中队，经常驻有200多个日军，还有大批的伪军。那么从装备的角度来说呢，它有山炮2门、曲射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掷弹筒4个。那这个对比于我军而言呢，尽管我军人数占优，但我们当时投入的火炮只有2门，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那么炮火上它居然还占据优势，而且呢，这座城呢，日军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大要塞。这个要塞是怎么设计的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就北门之外没有城关，但是散布了一些沟和坟堆，进攻的时候不便隐蔽。东门是通往辽县的榆辽公路上面的要隘，这地方呢设有它的哨所，而且在城外还设有一个它的核心工事。这个核心工事呢，就是它的这个榆社中学。这个榆社中学啊，它周围都进行了宣言，因为它是在一个高坡上面。这个榆社中学呢，它上面设置了11个大碉堡，这个高度从10米到35米不等，中间呢还有核心工事，所以这是日军最后据守的地方。南城这边呢有外壕，而且在墙外呢有一个小高地，日军还设有子阵地，所以它是可以山坡阵地和这个城墙相互呼应，这种地方是最不好打的。那么西城的城关比较大，这个房屋离城也比较近，便于部队隐蔽和接近。但是敌人在这一带城防是非常森严的，就这个西关的城楼，他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大的碉堡，而且是一个子母堡，这个母堡高度达到4丈多高，那么周围还有一圈小的碉堡，因此榆社县城，设防角度来说非常严密，很难攻克。我们首先要突破它的城防，我们也要把这个核心工事拿下，才能完成我们整个的战役要求。
1: 9月23日晚，八路军乘着夜色突袭，不料惊动了村庄的犬只，犬吠声让日军有所防备，袭击不成，只好改为强攻，但一连3次进攻均未奏效，八路军伤亡很大。战前，刘伯承给陈赓定下了2天拿下榆社的时限，眼看时间不多，干部战士们继续讨论攻击方案。最终决定采取坑道作业，从地下挖过去，挖到敌人攻势核心处，再用炸药爆破。
2: 面对着久攻不下的榆社县城，八路军指战员急中生智，想出了挖凿坑道，从地下攻击敌人的方法。那萨苏老师，当时八路军指战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挖凿坑道，完成据点爆破的呢？
0: 这个就离不开我们的工兵名将王耀南。王耀南绰号叫做工兵王，他当时就是矿工出身嘛，他对于在地下打坑道非常有经验。面对榆社县城敌军的坚固设防，他开始安排工兵部队进行爆破准备。在工作的时候，就大家注意到呢，他们还真是有一些绝招，比如说他们的手上会搭上一种特殊的工具，那么像耙子一样，他这个扒土非常快。再有呢，他这个扒开的洞呢，只有60公分乘60公分这样一个洞，刚好够一个人出入。他们很快就把这个坑道呢挖到了榆社城下。挖到榆社城下之后，他们马上开始安置炸药，安置了1500公斤的黄色炸药。那么放置到里面去之后呢，在外面还砌了一堵墙，就是让炸药的力量能够全部作用于城墙。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开始准备引爆。当一声起爆的命令传来之后呢，随后城墙下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把城墙城楼全部炸塌，这个城墙就垮塌下来。那么起爆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在王耀南回忆录里这么说的，说刹那间城墙和城楼被烟雾包围了，城墙根下冒出巨大火团，紧接着山崩地裂般的巨响传来，城墙上碎砖和守城的鬼子飞了起来，然后像雨点般的洒向城内， 那么他们在3000公尺以外都感到大地的颤抖，这时候部队一拥而上，城墙被炸开了20多公尺宽的缺口，部队像潮水一样的涌进了榆社县城，就这样攻破了敌军。

0: 这座坚固的要塞。
1: 突击部队利用坑道爆破的时机发动第四次强攻，经过艰苦奋战，最终攻占榆社县城，歼敌400余人。打下榆社，陈赓非常高兴，和参谋长周希汉一起站在崩塌的碉堡前，摄影记者徐肖斌为他们拍下了这张相片。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攻克了榆社县城之后所拍摄的，这其中有陈赓，有周希汉，而周希汉身上还穿着缴获的军大衣啊。
3: 没错，是这样的，
0: 他们打下榆社县城之后，大家就在这里照了合影，而且不止照了一张，你看这一张也是他们当时照的合影。那这张呢其实更清晰，而且呢可以看到陈赓挎着缴获的日军的相机，还戴着一顶缴获的日军的战斗帽。
2: 啊，这是日式的。
0: 实际上呢，陈赓有这种习惯，他性格诙谐，每次打了大胜仗之后啊，他都会带着敌人的装备来照一张照片。这次打榆社打了3天，打得很苦，但是战果也很辉煌。然后打赢了之后，大家很高兴啊，于是就大家一起来照了这样的照片。不过呢，参谋长周希汉本来是个性格很严肃的人，居然也被陈赓拉着，硬让他穿上了日军的缴获的日军的军大衣。那么这个周希汉能配合陈赓呢，也是有条件的，就是陈赓呢就把这件军大衣呢就发给了周希汉，就是说你就穿着这件军大衣吧。结果呢，这件军大衣啊，周希汉却没穿多久，这件军大衣现在就在军博里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还能看到一段呢特殊的故事。现在我们看到这件大衣的实物了，周希汉到延安的时候呢，见到了他的老首长徐向前，发现徐向前当时身体不好，于是心疼他呀，就把这件大衣送给了徐向前。徐向前后来一直就穿着它，包括呢在我们军博里面展示的是我们八路军的指挥员，那里面徐向前他的那个照片就身着这件大衣。那么徐向前元帅到晚年的时候呢，又把这件大衣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应该说这件大衣呢，它体现的是当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战友之间的深厚友谊。
2: 除了榆社战斗，在百团大战中还有一场经典的攻坚战，它也被称为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这就是东团堡战斗。
1: 1940年9月22日晚，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几个团的兵力，同时对三甲村、东团堡等日军据点展开了攻势。然而，东团堡却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东团堡的守敌全是训练有素、武士道精神极强的日军军官和士官。日军攻势坚固，装备精良，火力猛烈，不时释放毒气，组织反冲锋。八路军官兵整班整排的牺牲中毒。战斗打了2天2夜，八路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收效不大。面对负隅顽抗的日军，杨成武命令第一军分区第三团于9月24日夜再次向日军发起总攻。当夜的情形，杨成武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夜三营损失极大，一二营伤亡也不小。三营长陈宗坤急得打电话直接召回要兵，说着说着声音变了调，发起脾气来。我理解陈宗坤同志此时的心情，他为失去那么多的好战友而难过，对使用毒气的敌人恨之入骨。
2: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三团指战员戴着浸过水的口罩，冒着日军的毒气和炽烈的火力，前仆后继，勇猛冲击。经过一番苦战，最终三团攻克了村周围的全部堡垒。然而由于受伤和中毒的人数过多，八路军不得不转入围困

0: 状态。
1: 25日下午，日军开始进行顽强突围。杨成武命令三团文书、理发员、通信员、炊事员统统上阵，绝不让日军突围出去。日军的突围一次次被打退，在英勇的八路军面前，日军彻底绝望了。
2: 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打的他剩下也不多的了，没脑了也，子弹也没子弹了，啥也没了啥了。他们那放碟子都跑着里头都烧死了。
1: 激战到最后，残余的20多个日本兵在驻地点火自焚。东团部日军士官教导大队被八路军全歼的消息，使华北日军大为震惊。然后，来源日军警备司令小柴俊男痛心疾首地写下一首《东团部警备队长恨歌》，并用中日两种文字镌刻在石碑上。
3: 这首《长恨歌》呢，是日军的来源警备队长小柴俊男，他呢为了追悼在这个东团部被我们击毙的这批日军所做的碑文。称之为长恨歌，现在存于来源的阁院寺内。这首长恨歌之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惨赴天地炮声震，团补一战太凄惨，万事休唯一自觉，烧尽武器化灰烟。最后是一死遗憾不能歼灭八路军。那么在这个长恨歌里面，我们既能看到他的凄惶与羞愤，同时也看到了比如这里面杨成武老三团，看到了我们八路军的指挥员和我们部队的番号。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敌人在他的诗歌之中为我们立下的纪念碑。
4: 确实和日军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八路军战士们的胜利喜悦了。在我手中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是由战地摄影师沙飞在八路军攻克东团部之后拍下来的。可以看到照片当中八路军战士们挥舞着武器，在城头上为胜利欢呼着，这种振奋高昂的士气透过照片扑面而来。那这张照片一经发表之后，马上就成为了抗战记录的非常经典之作。这其中真实地记录了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胜利，也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外侮的坚定信念。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由平遥古城。尝冠云牛肉，冠云牛肉品质之选。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

0: 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场发生在胶东地区的攻坚战。如果您读过《苦菜花》这一经典红色文学，一定会对书中多次提到的日军老巢倒水城印象深刻。这个让抗日军民恨透了的倒水城，其原型就是胶东半岛牟平的水稻据点。在现实中的水稻据点也是被八路军所攻克，然而此战的激烈残酷远远超出了书中描述。
3: 1944年8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肃清盘踞在胶东地区的日伪军，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拔掉水稻据点的艰巨任务交给了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愚。水稻据点位于胶东半岛牟平县以南约20公里处，周围高墙碉堡林立，壕沟铁丝网密布，而且全部在日寇的火力范围控制之下。这里的常驻日军有各种轻重武器，周围还有伪军据点，各据点之间火力相互支援，号称铁打的水稻。
4: 因为水稻这个据点对我们危害很大，这个据点不管伤亡多少必须打下来。打碉堡来讲呢，按照这个情况我们要组织啊，一个叫做破坏组，要破坏外面的护防御，再一个要有一个架桥组，你这个桥要架过去啊，再一个来讲呢要一个爆破组，爆破点的碉堡啊，来一个突击组，再还有一个火力组，就是要掩护的。
3: 8月24日晚，胶东军区第16团第3营7连8连一起发起进攻，战斗打响，敌人的探照灯全部打开，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整个水稻据点如同白天。要想拔出据点，首先要突破敌人纵深50米以上的防御工事，这是整个战斗中最艰巨的部分。
4: 那么第一道这个绿彩这个好吧，是吧，我弄个爆破桶，一爆破是吧，就给它砸开个大口子，那么我就进去了。进去了讲这个是我一个壕沟，壕沟讲就要架桥，架了桥过去就是铁丝网，他要爆破铁丝网，过了铁丝网以后又是一道壕沟，一水壕沟里面还有一堵钉子。那么敌人来讲呢，就是他的火力控制到这个铁丝网和到这个外围来讲啊，那个是非常密集的。
3: 战斗进行了异常惨烈，第3营教导员胡炳乙，第3营第8连指导员吕俊，在敌人的火力下光荣牺牲。贾若愚命令另外几个团干部迅速补充上去，一步步接近敌人的碉堡，战斗进入白热化。
5: 攻坚战不仅是火力的对抗啊，也是对双方作战意志的考验。最后八路军又是以什么样的战术计策来攻克的呢？
6: 这一仗八路军打得非常漂亮。那么在水稻集作战的时候呢，日军也对此做了记载。这本华北战记是日军独立第19大队原来的士兵桑岛杰郎他写下的，那么他其中就专门写到了水稻集作战，也就是水稻集怎么被我们攻克的。

0: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他首先这个在突击的部队的最前端开始呢，对于日军进行宣传。那宣传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住在这儿的这些日本兵啊，说你们呢已经被包围了，不必要再为天皇效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把你们的碉堡直接炸毁，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放下武器投降，五分钟我们等着你，如果五分钟之内你们不投降的话，那我们就要进行爆破了。那当然日军这个时候呢还在顽抗，日军这时候还不想投降，就在这一瞬间就发出巨大的爆炸声，那么就一号这个炮楼子直接就被炸毁了。接着八路军用几门迫击炮开始开炮，数十发的迫击炮的炮弹呢接二连三的击中日军的阵地，这个指的就是击日军的第二号碉堡。那么经过激战之后呢，八路军的炮弹又把敌军的第二个大炮楼子给它炸坏了。那么第三个炮楼呢，我们就是采用的攻心战术。那时候反战同盟攻心战术在山东很有作用的，原因是此前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反战同盟会围着日军的碉堡唱歌啊，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思乡情绪，北军不想再打了，最后呢日军也有一部分动摇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攻克了水稻集聚点。
1: 打了水稻以后跑掉了30多个据点，包括两个县城，这日本人来讲就只剩下了一个威海卫，还有个门神在东海区。这东海的日本人来讲啊，就基本上就剩两个据点了，当时叫做打一点跑一面，就是叫水稻战斗，就影响很大。
2: 这场战斗不仅拔除了歇入我东海区腹地的一颗钉子，还带动了连锁胜利，胶东日军兵力进一步收缩。这一战的胜利起到了打一点跑一面的效果，大大改善了东海抗战局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军事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八路军独特战术和经典战例。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

0: 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7: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2: 眼睛累了，
13: 眼睛累了，
14: 缓解视疲劳。
15: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6: 缓解视疲劳。
17: 百合股份出品。
1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删除所谓中国威胁论，外交部驳斥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军持续对伊发动打击，第六晚打击持续7小时40分钟，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军方公布最新打击美方目标画面，由人工智能系统操纵，完全自主化。美军首款无人战斗机完成实弹测试，美军正加速布局，打造有人无人混合机队。
1: 保卫祖国的蓝天，守护万家灯火，想去追求就更璀璨的人生。
0: 2026年度空军招飞录取工作全面展开，河北邯郸农家少年圆梦空军。

0: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针对赖清德近日在民进党中常会恶意诋毁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答记者问。陈斌华表示，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就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还驳斥了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抛出的所谓朝贡体系新概念。林健表示，所谓朝贡体系论调是伪命题，不符合中国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现实。
1: 所谓朝贡体系的论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自身霸权的逻辑镜像中国外交的伪命题，无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历史基因，曲解当代中国外交平等相待的核心底色，更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符合中国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现实。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威慑他国的霸权，而是和中共济的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愿景。中方将同各方共同努力，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确定性。
0: 针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煽炒所谓中国威胁论，林健回应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0: 15号，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巴军30多名将领、前三联会主席、巴政府官员及部分国家驻巴武官、中资机构华侨华人代表约550人参加。来宾们积极评价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伟大成就，期待中巴继续开创双边合作新篇章。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

0: 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声明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0: 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8、第9和第10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当地时间16号下午，科威特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说，自当天黎明起，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16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射向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声明表示，相关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对坠落在多个地点的导弹残骸进行了处理，并按照技术和安全程序完成现场处置。
0: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邮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

0: 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近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搞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在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背景下，美国在中东部署至少19艘海军军舰，其中包括两艘航空母舰。英国军事分析师克拉克分析指出，卫星图像显示，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目前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大约有380英里，两艘航母靠得相当近，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为某种行动做好了准备。
1: 那么美伊此次互袭是否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来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博弈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海峡的状态已经被打回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封锁对封锁的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是两败俱伤。可以判断后续美伊双方都不想长期延续这种状态，都会试图止损。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伊朗处于主动和强势的态势，当伊朗仍然有能力打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时候，必然意味着油价的上涨以及伊朗试图增强掌控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难以逆转的态势。所以美国或许会考虑到在近期是否要做出部分的妥协。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政府在讨论是否要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一方面这是一种舆论战的方式，是美国以打促谈的老套路，是试图增加对伊朗的压力来观察伊朗方面的变化。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恰恰看到的是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状态的美国试图通过升级军事行动来进行破局，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同时有顾虑。美国同样考虑到的是，如果伊朗进行回击打击周边国家，包括能源基础设施，油价飙升会让美国得不偿失。而另外呢，关于派出地面部队，美国已经接连说不，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前美国并不愿意重返大规模的冲突，重启全面战争，而谨慎评估当前形势的发展，仍然试图以外交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三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经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一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做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

0: 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美空军15号宣布，美国首款无人战斗机 YFQ-44A 狂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穆哈韦沙漠上
0: 段，这也是美国空军首次为无人战斗机命名。
2: There's no cockpit, there's no human. This system operates totally autonomously, and these are very large, serious aircraft designed to do air-to-air combat.
1: 传统无人机通常需要人工操作，而美国空军的狂怒无人机则由人工智能系统操纵，实现了完全自主化。不仅可以按照预定程序自主飞行，还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进行协同作战。
0: 与目前主流无人机仍需要人类远程遥控不同，狂怒无人机由人工智能系统操纵，实现了完全自主化，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正因如此，它也常常被称为中程僚机，即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也能在有人机飞行员控制下遂行任务。它可以挂载不同任务载荷，进入敌方威胁空域执行任务，使有人机处于免受敌方威胁的安全空域，甚至可以以自杀式攻击来保护有人战机。美国空军表示，未来协同作战飞机不仅承担侦察、电子战和诱饵任务，还将具备独立执行超视距空战、协同攻击等作战能力，在有人战斗机指挥下充当可消耗、低成本空战力量。
2: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to use software to autonomously control it and work with a manned quarterback sitting in a fighter jet alongside it, sitting in an F-35 or something like that.These are first and foremost about protecting pilots' lives. These fly out ahead of manned fighters, and they're able to find the enemy first, be able to engage the enemy well before a manned fighter has to be seen or is in range.
0: 今年六月，美国空军宣布订购这两种设计的量产型号，他们将共同组成美国空军首支混合编程的协同作战飞机作战机队。
1: 当地时间16号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
0: 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斯塔默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他强调，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防空作战水平，为乌空域安全提供支持。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鹰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他没有透露瑞典向乌方移交战机的日期，但表示新飞机和旧飞机将在不同时间供应。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1: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

0: 复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期联合培养。再来看今年空军招飞录取的情况，很多同学都收到了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其中，河北邯郸的农家少年薛红阳收到通知书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1: 听说村里考出了一个空军飞行学员，670分，考出了全国航空班的最好成绩。空军招飞局的工作人员来送录取通知书，村民们还自发地找来了锣鼓队。
2: 薛红阳同学，恭喜你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为飞行学员，希望你接到通知书，扛起凌云志，早日成为栋梁之才。
3: 我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
1: 绶带、大红花、录取通知书，还有母校石家庄二中的老师送来的学校吉祥物和校徽，此刻薛红阳内心满是惊喜和激动。高考加招飞，不仅要求优异的文化成绩，身体还要通过100多项招飞测试，难上加难。刚到航空班的薛红阳训练跟不上，学习成绩一度下滑到班里20多名，他甚至觉得自己无法实现梦想了。面对糟糕的情况，薛红阳有自己的方法。
3: 不能自己一直自暴自弃，不然只会越掉越深。要在训练和学习中找到那个平衡。
4: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3: 不太关心这些。
4: 不关心难不难？
3: 对，就是不要把这些困难看得太大。
1: 他跟我说起了看过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空中拼刺刀的辉煌战绩，细数了他喜欢的战机机型，最让他热血澎湃的是驱离外机的内容。
3: 我们中国飞行员有英文驱离外国战机，觉得非常的帅，保卫祖国的蓝天，守护万家灯火，想去追求就更璀璨的人生。
5: 咱们的解放军是永远冲在第一线的，最前列的。咱们老百姓一看咱们解放军来了，那心都放到肚子里的。我们都就对这个军人很向往，就觉得他挺好的，好像是实现了我们自己的愿望。
1: 据了解，今年华北地区空军高中毕业生招飞录取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毕业生的录取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6: 录取学生的文化成绩持续提高，身心素质还有飞行潜质也是有了一个不断的提升。
0: 今天上午，重庆彭水吴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多栋民房受损，有人员被埋，相关救援队伍已经抵达现场开展救援。从台记者了解到，现场已经搜救出7名被困者，后续的救援情况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再来看两个海警出动开展救援的新闻现场。14号，海南三亚东南海域琼丹鱼13366船一名渔民突发疾病，正在附近海域海上训练的海警白利舰全速赶往事发海域，将患病渔民顾不到舰上。随舰卫生员诊断该渔民疑似是胃肠穿孔，海警执法员配合医护人员将患病渔民转移至救护车，送到医院救治。目前患病渔民情况稳定，正在进一步接受治疗。同一天，广西北海海警局接警称，涠洲岛一名9个多月大的婴儿突发高烧，反复惊厥，岛内医疗条件有限，需紧急转运至北海市医院救治。接警后，海警团和艇立即执行跨海紧急转运任务，将患儿送到码头，再由急救人员转运到北海市人民医院。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7: 受强降雨影响，吉林通化辉南县城区出现大面积内涝，武警官兵有序开展沙袋装填、转运、堆砌作业，对设施周边原有挡水围堰进行加高加厚，借助大功率排水泵在区域外围进行抽水排涝作业。近日，我第6批复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2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以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为背景，中方直升机前出实施低空扇形搜索，精准定位伤员区域。医护人员抵达伤员区域后，快速对伤员实施分级处置。此次联合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全链条，共同提升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日前，第81集团军某旅在塞。

0: 北某训练场组织装甲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射击过程中，指挥员根据预设敌情特点，通过掩护射击、连排火力射击、机枪射击，形成对敌阵地火力压制态势。装甲坦克分队利用主炮对纵深多种靶标进行火力打击，到达冲击发起地域后，战斗步兵迅速下车，依托装甲车和有利地形，使用各型武器对敌残余步兵发起进攻。第83集团军某旅防空营近日开展实弹射击考核，雷达锁定空中模拟来袭靶击，地空导弹分队快速锁定目标精准拦截，多门高炮同时开火，在空中编织严密火力网，将低空来袭靶标摧毁。此次考核构建起高低互补、远近结合的防空火力配系，部队机动部署、全域抗击、持续作战能力得到全面检验。2026年东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近日在上海举行，此次演练设置水面人员搜救、船舶消防灭火、人员靠泊转运等科目。演练模拟一艘船舶失控触礁，船体破损进水，舱内物品碰撞引发火灾。演练中，救助船艇依次开展作业，成功营救落水人员，扑灭船舶明火。潜水员精准完成破损船体水下封堵作业，救援拖轮将失控遇险船舶脱离主航道，连参军报国。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全国降水呢，主要是围绕富二代高压边缘展开。像今天，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大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其中，江苏北部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 降雨将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点，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外出注意安全。那明天随着副高减弱，东撤雨带将会明显南压，强降雨呢主要会影响云南、贵州、重庆、湖北、湖南等地。而在副高直接掌控之下的四川到江苏、浙江一带，今天 高温天气依然强势，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所以要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过明天呢，随着副高东撤，降雨将会逐渐增多，而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陆续缩减，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和。不过在西北地区，因为大陆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 那今明两天，新疆最高气温40度的范围将会明显扩展，后天甘肃、陕西等地也将会有更多地方加入到高温的行列。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6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

0: 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7: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新宝堂陈皮，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1: 温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2: 美伊互袭持续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威胁称，超50,000名美军随时准备行动。特朗普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首次使用自杀式无人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也门胡塞武装突袭沙特，打破双方4年停火平静。伊朗称要为伤亡的伊朗人复仇。中东战火会向何处蔓延？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美伊之间的互袭已经持续超过一周，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要求中东盟友向美国支付保护费。战火又是否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收费计划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了解详细情况。
1: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

0: 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其代号为纳斯尔二行动的第三波攻势中，对驻有美军的巴林谢赫伊萨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的军事设施发动打击，摧毁多个弹药库、敌方舰艇和飞机的零部件仓库，以及 MQ-9 无人机的起飞平台。15号凌晨，伊朗军方再次发声称，在数小时前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均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前一天，伊朗革命卫队称其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伊朗海军还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美东时间14号16时，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式恢复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美国将成为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作为提供安全保障的补偿。然而不到24小时，他又放弃了收费20%的想法，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来替代。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地时间14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是正式通知国会重启伊朗战事，这是否说明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准备，现在可能是要卷土重来，再次大打出手？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军是威胁啊，有50,000名士兵是随时准备行动。您觉得这说明什么？美国方面可能是做出了哪些准备呢？
2: 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呢，可以说是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目前仍然主要是围绕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你像，美国打击的伊朗目标主要是南部沿海的一些港口，包括一些岛屿，那么包括美军在附近的基地。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双方的这个作战目标相对而言是比较有限的，就是为了夺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呢，双方从意图上来看呢，似乎呢都没有重返这种大规模作战的强烈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呢，重返大规模作战要投入更多的兵力，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军事损失，包括经济的损失，而且呢，这也会直接的影响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另外呢，从外部的周边的国家来看呢，可以说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这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那么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呢，也会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包括从中进行斡旋。
1: 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此次的行动代号为纳斯尔二。那上次进行纳斯尔这个行动代号是在6月8号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那么时隔一个月之后再度启动纳斯尔这个行动代号，伊朗方面的打击重点可能是什么？
3: 其实还有更上一次，就是在1981年1月份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朗当时也采取了类似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命名叫纳斯尔行动。纳斯尔因为在波斯语里是胜利的意思，本身就有特殊的含义。然后呢，它又是伊朗历史上最早一次尝试扭转战局的重大战役，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是有历史传承意义的。6月份，伊朗重新启动了这个代号。当时的情况是以色列不顾伊朗的警告，直接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那么当时伊朗就释放出了明确的两个信号，一个是只要你越过红线，我就会立刻发动反击；另外一个，我就会扩大打击范围，不惜战争升级。那么这一次的情况，伊朗认为美国有错在先，所以我伊朗有权立刻采取一个报复行动。那么就跟上个月的行动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我不但要立刻采取报复行动，同样我的打击范围也要不断的一个扩大。所以我们看到打到现在为止，海湾地区除了沙特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甚至于包括阿曼都被袭击了，而且远在波斯湾之外的约旦也被袭击了。那么打击的重点一开始是美国美军的目标还有相关的雷达，那么现在的逐渐扩展到协助美军通航监视以及后勤的这些地区设施，都已经被纳入了战场的一个范围。

0: 未来看，如果美军进一步发动打击的话，伊朗的战场范围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扩大。
1: 我们现在同时还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重启了对伊朗导弹打击了美军的舰艇。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美国和伊朗是否会在海上有更多的对决？
2: 这次呢，美军可以说是故技重施，就是为了在经济上卡伊朗的脖子。因为现在呢，伊朗它的石油出口也是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如果说美国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相关的船只无法进出的话，也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包括前段时间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不坐到谈判桌上，那么他在下周就会攻击伊朗的核电站，攻击伊朗的桥梁。从这个表态来看呢，也是试图迫使伊朗进行妥协，进行让步。当然了，现在伊朗来看呢，通过向美军发射导弹，试图呢打破这种封锁。但是目前来看呢，可能伊朗目前的这种反舰的实力、作战的实力，恐怕还很难打破美军的封锁。现在如果说他使用一些射程比较近的导弹，那反舰导弹包括无人机、反舰弹道导弹，最大射程300公里左右。但是在这个射程内呢，基本上美军不会进入，它距离伊朗的边境会稍微远一些啊，这样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如何啊破解美国的封锁，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困难。
1: 我们同时关注到美国方面的动作，包括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而且他声称这是对美国的所谓补偿。后来美国又将这一说法从收费改成了投资协议，总之就是想让中东盟友来掏钱。那廖先生，您关注到美国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这件事情听着就很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后来一想又感觉很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一向认为别人占了他的便宜。实际上早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刚刚签署几天之后，我们就注意到特朗普曾经有过类似的表态当时他说，但凡这60天之后协议没有执行，那么美国作为中东国家的守护天使，那就要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中东国家提供保护而受到补偿。所以现在这个腔调一直是特朗普想做而没有做的一个事情，但是真的要落实的话似乎很难，所以24小时就出现了反转。那么这艰难点在哪儿呢？一个就是来自海湾盟友，海湾国家的逻辑很简单，你没来之前海峡是自由免费的，你来了之后才堵上的。那么现在不仅伊朗要收费，你也要收费，相当于短短的霍尔木兹海峡有2个收费站，那我凭什么呀？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直接讽刺说，你还收那么贵，对吧？20%，相比之下伊朗的更便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来自美国内部的一个反对，特朗普的这种说法遭到了万斯还有卢比奥的很大的一个分歧。包括6月25号，我记得卢比奥曾经信誓旦旦的对海这个怎么补偿，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迹象，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似乎越来越难以回到从前了。因为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不再是保证通航，而是说我如何控制这个海峡的规则，以及分配之后的一个利益。
1: 美军和伊朗武装部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战不断升级，美军宣布首次将无人艇作为进攻性武器投入实战，伊朗则对美军无人艇控制中心进行打击，并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美国中央司令部早些时候宣布，美军12号动用3艘海盗船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将无人水面艇作为进攻性武器投入实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然而巴林国防军同日表示，其防空系统当天早些时候挫败了伊朗方面对巴林的多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稍早前，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法尔斯省拉尔市，革命卫队还击落2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就在美国无人机被击落之际，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而这只是第一步。防护新观察继续解读。
1: 我们也看到美军首次这次是在实战当中使用了无人艇打击了

0: 伊朗的阿巴斯港，您觉得美军接下来可能会不断地使用这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打击方式吗？
1: 自杀式无人艇呢，之前曾经被认为是弱小国家和武装实体对抗强大对手的非对称作战武器。你像最早使用无人艇的呢，是胡塞武装。早在2017年，胡塞武装就曾经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沙特的护卫舰。但是通过俄乌冲突，展现出无人艇的重要的作战价值。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美军也开始比较多的装备和运用这种无人艇。那么从这一次使用来看呢，我觉得它进行演示验证甚至说表演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因为装备这个无人艇的部队呢是它的第51特遣队，那么这个部队本身就是一个试验性质的部队，就是为了检验无人艇在现代的作战环境下的作战效能。另外呢，这次攻击使用的这个无人艇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目前公开的信息是3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更像是验证。美军相关部队公开相关画面，我想呢，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为下一步装备更多的无人艇呢来制造舆论氛围。另外呢，使用无人艇呢也会增大对方的防御的难度，增大对方防御的复杂性。之前伊朗呢可能重点在防空上啊，防御对方的这个空袭。如果下一步美军更多的使用无人艇呢，会迫使呢伊朗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暗防上，放在防这个无人艇上，也会消耗伊朗的战争资源。
0: 我们同时也关注到，就在伊朗遭到美国方面无人艇袭击的2天之后，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进行了打击，而且还摧毁了无人艇的控制中心。随后巴林方面表示，其当天早些时候是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多次空袭。那么廖先生，您怎么看待伊朗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呢？
2: 那么在这一次发现了美军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无人设备之后，伊朗立刻提高了威胁等级，予以重点关注。就像张老师所讲，伊朗是深刻体会到了这种武器的危害还有威胁，因为这种武器在俄乌战场上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那么在本次战争期间，伊朗也多次使用这种单向无人攻击设备，让海湾国家苦不堪言。那么在黎巴嫩战场上同样如此，真主党使用的单向光纤无人机让以色列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所以现在美国是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伊朗正是因为知道这种武器的危害，所以才要第一时间予以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打中了，巴林说防住了，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在战场期间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本来就是难以辨别的。我觉着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毕竟巴林跟伊朗实在是太近了，那么直线距离只有240公里，基本上就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如果防空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同时还看到呢，伊朗方面表示击落了美军方面的多架无人机，包括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是击落了 MQ-1， 在阿巴斯港和拉尔是击落了2架卢卡斯。您关注到美军为什么要在这几个点位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伊朗的行动又在说明什么呢？
1: 那么我觉得呢，这表明美军呢正在把更多的成本较低的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投入到作战中。之前的数据表明呢，伊朗击落了大约30架左右的死神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呢相对来说就昂贵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美国为了减少损失，把更小一些的 MQ-1 无人机投入到战场。这次被击落的包括上次被击落的有可能是美国陆军的 MQ-1C 灰鹰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我们也注意到前段时间曾经有美国陆军的 AH-64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击落，那么这有可能说明美国陆军呢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呢通过AH-64 和 MQ-1C 灰鹰相互配合进行作战，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伊朗的活动，特别是它的一些小艇、一些无人艇的活动，包括它的可能的布雷的活动。那么另外这个伊朗击落的卢卡斯无人机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战场上呢李逵遇到了李鬼啊。那么现在呢，伊朗能够击落美国的这些侦察机啊，这些无人机，表明伊朗的防空系统呢还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特别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这也限制了美军的战机在伊朗上空飞行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也导致美国呢对伊朗目前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这个海岸线的一些

0: 道。
1: 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就在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同时，伊朗议会还提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方面的相关的法案。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伊朗方面可能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2: 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有特殊性。我想首先第一个特殊性就是这个时间上，因为7月13号是伊朗议会首次公开开会，而且这个时候正赶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紧张的一个时刻。7月14日，美国就要宣布重新封锁这个海峡，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了议会首要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表明现在海峡的控制权才是议会的优先选项。第二一个就是人员的安排上，我们看到这一次会议，我看官方报道有超过250名议员参与，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主持会议的人是副议长，而不是议长卡利巴夫。议长卡利巴夫他是美伊谈判的负责人之一，最近一段时间据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跟美国谈判，然后遭到了强硬派议员还有很多民众的一个反对，特别是在国葬期间，据说他被人袭击，然后不得不被安保人员给救出来。所以这些就有学者分析，现在主张谈判的人似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跟美国进行谈判的空间现在越来越小，他们不敢接受美国的承诺，也不敢对美国进行承诺什么。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现场的气氛。官方报道的一个图片，现场很多议员都拿着红色的旗帜，这在伊朗的什叶派里边是复仇的一个象征。我们还记得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罕见地发表了一个声明，要复仇。所以现在这个议会议员提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之后，它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意义。那么表明可能未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空间在越来越小。
1: 就在伊朗誓言复仇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也爆发了停火4年以来的首轮互袭。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3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艾布哈国际机场，并称胡塞武装已做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路透社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3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达成非正式停火以来，该武装首次对沙特发动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表示，其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沙特南部地区的导弹。当天早些时候，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后，改降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空袭是沙特所为，宣布终止与沙特的局势降级阶段。但据也门政府国防部称，也门军方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据悉，该飞机搭载的是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也门政府曾提出，该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但胡塞武装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机场，沙特方面表示拦住了。而此前呢，关于也门萨那机场的袭击，那么胡塞武装表示是沙特干的，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也门政府军是出来认领了这次袭击。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天之内两起关于机场的袭击事件？
4: 我们看这个袭击发生之后呢，虽然说也门政府军出来认领了说是他打的，但是我们看当时遭袭的画面，可以明显的看到呢，有导弹垂直的命中了这个机场的跑道。我们看这个导弹的剪影，初步可以判断这个导弹的高度疑似风暴阴影这种机载的防圈发射导弹。像这种导弹是也门政府他的武装力量没有的，那么谁有呢？是沙特部队有，所以呢，胡塞武装对沙特的相关的机场进行了反击。第二点呢，双方的打击体现出了对等和一定的克制。你像，这个也门的机场跑道遭到了打击，那么胡塞武装呢，就对沙特的机场进行打击，而且呢，他瞄准的地点呢，也是他的起降的跑道，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也体现出一定的克制。从沙特方面的角度来看呢，至少到目前啊，他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报复，只是说拦截了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因为从沙特方面考虑，如果说把战事扩大，会让他遭受更大的损失。
1: 那廖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为什么就在此时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再起，和当前的美伊局势是否是有关联的，接下来如果双方的冲突不断的持续外溢，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这件事就像张老师所讲，它确实是蛮诡异的。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胡塞武装参战的风险，包括美国跟以色列一直在尽量避免把胡塞拉下场。沙特方面同样是这样考虑的，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它最大的出海口就是通过红海外运石油。那么如果国际货轮想要来到红海港口运油的话，必然要经过胡塞武装所控制的曼德海峡。而且胡塞武装已经证明过，就是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导弹还有武装快艇轻松的就控制了这段海峡，让很多国际货轮不得不绕到非洲的好望角。去年美国曾经对胡塞武装发动了将近2个月的打击，结果最后不了了之，证明他就是无法防范胡塞武装的这种打法。那么沙特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在这个时候去招惹胡塞，我的感觉是不明智的。而且2019年的时候，我们记得当时胡塞武装直接打击了沙特东方省的产油设施，让沙特的石油日产量一下子跌到了一半。那么现在如果惹了胡塞，胡塞真的参战的话，那将是202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直接的军事升级。那么从海湾的国家的角度讲，同样如此。现在中东实际上有2个战场，一个是美伊之间的战场，一个是里以之间的战场。两个战场相互交织、相互交叉，已经是非常复杂了。如果红海再次爆发冲突的话，相当于中东地区3个战场。那么海湾国家相当于负面受敌，甚至于四面受敌。对于伊朗来讲，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最危险的一张牌，伊朗不会轻易动用。那么有人说，只有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为大规模战争或者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才会真的启用这张牌。那么现在到没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很关注。如果在这个关键节点双方发生误判，导致一个局势大规模升级的话，那么地区局势很有可能进行一个失控的状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

0: 想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中东地区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伊战事走向如何？也门局势又是否会再度激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乌军宣布，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个港口实施打击，欲切断补给线，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法国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乌克兰参加备受外界关注。乌克兰和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并将联合生产子晚防空导弹。而所谓志愿联盟今年秋季将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

0: 丧平安。
1: 中华老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皆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2: 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施行五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八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型装备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执法装具，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技术各显神通，拓展科技强景的能力边界。

0: 点集中宣传周。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海景法城五年整。三剑、金门斩雄风。声光、水炮驱敌众。浔阳、沪江建新宫。
1: 那在天津港畔，海警三河舰、瞭望舰、灵山舰巍峨矗立。作为中国海警不同阶段的三代舰艇，他们配备着怎样的装备，又经历过怎样的故事呢？
0: 今天天津来了三艘舰，按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第一艘是三河舰，第二艘是瞭望舰，第三艘是灵山舰。我现在就在三河舰的前甲板上。三河舰呢，别看它相对小一些，但是它资历老，故事多，在渤海护航过航母，在东海保障过世博会，在南海更是一马当先驱离过外籍船只。
1: 中国海警作为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的国家行政执法力量，肩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等多项使命。我国的海上执法体系建设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在早期，海上管理职能分散于多个部门，直至2013年，国家启动海上执法力量整合，组建了统一的海警队伍，实现指挥体系集中统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固化职责权限与执法规范。中国海警三河舰正是这样一艘历经多个时期与我国海警共同成长的舰艇。
0: 你好。
2: 你好，
0: 这个就是咱们舰上的主炮。
2: 是的，这是。
0: 那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2: 好的，您这边请。
0: 这个怎么操作呢？
2: 开关打开之后，这个杆是操纵杆，然后前后可以操纵我们这个舰炮的高低方位，然后往左右调的话可以操纵它的水平方位角，然后呢，这个是电子显示屏，里面有一些角度的示数，您可以看它这个高低俯仰角各是多少，然后上面呢这个是目镜，然后您可以透过目镜看到远处的目标。
0: 这个就是瞄准用的。
2: 哎，是。
0: 好的。把灯关上。

0: 坐在炮位上，军迷胡清远算是体验了一把操作舰艇主炮的感觉。三河舰上的这门中口径舰炮也是这艘执法舰上最具效力的威慑手段。不过提到海警执法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更多的其实是水炮。中国海警的水炮一次次成功驱离非法船只，救援失火船舶的战绩更是令广大军迷耳熟能详。在此次的舰艇开放中，这款明星装备也终于零距离展现在了公众面前。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水炮。

0: 它是什么功能呢？从它通体红色来看，很明显啊，这就是消防用的，可以给别人灭灭火。当然，如果有人想点火的话，用它也可以给他们降降温啊。所以这是咱们海警船上面非常主力的一个执法装备。那么当你拥有了这样一门水炮之后，要如何操作呢？拢共分3步。第一步，控制这个阀门啊，它是用来控制这个水压的大小的。第二步，转这个，它是用来控制水炮水平的一个方向。第三步，转这个可以控制水炮的高低。所以当你使用的时候呢，可以两只手同时来用。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瞄着它，追着它打。大家今天也来着了，我跟舰上申请了一下，可以实际开开这个水炮，看看什么效果。哇，这已经有点转不动了。太刺激了，刚才开起来的时候跟静态摇那个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能感受到非常强的水的力量就在我的手中，然后打到那么远的地方。
1: 军迷胡清源亲身感受了一下水炮的威力，在进行海上维权斗争时，高压水炮可以说是海警舰艇的核心非致命执法设备，广泛列装各型执法舰艇，其射程、水压与流量高于常规消防水枪，执法中可精准冲击非法船舶驾驶室、外路导航设备，迫使其停止危险动作，既保证执法威慑力，又能有效管控冲突升级，是符合国际海事惯例的柔性执法利器。在三河舰内部舱室中，胡清源发现了一个陈列着一面面国旗的房间，他们记录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在我的身边呢，这些国旗就是在执行每项任务时所悬挂的国旗，在这放了整整两排。在这些荣誉背后呢，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您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任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咱们中国的航母要进行测试，我们在它的测试范围之内进行警戒。
0: 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咱们航母测试为什么会有海警船去进行护航？
2: 因为它航母测试的时候，它有地方的船只，有的渔船呢，有一些商船进行驱赶比较方便。
0: 有一些其他船只可能会不小心靠近这个试验的一个区域。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过程中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危险的情况吗？
2: 这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夜间，尤其夜间。有的渔船他不知道这个区域闯入这个警戒区，我们这边是联合海警局的船只，然后一同进行驱离，因为要试航试验，这个难度就是确保这个中国的这个航母然后试验成功。
0: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2: 很光荣，很自豪，这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海警舰艇第一批与航母联合执行任务的舰艇。
1: 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入列，舷号16。人民海军自此迈入航母时代。入列后，辽宁舰接续完成多项海上试验与全科目训练任务，先后突破舰载机滑跃起飞、阻拦着舰核心技术，战斗力稳步升成。在此期间，中国海警一直在相关海域常态化开展巡航执法，维护海上通行与作业秩序，与海军训练行动形成了协同支撑，为辽宁舰安心开展全要素演训筑牢了安全屏障，有力地保障了辽宁舰的战斗力生成。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海疆广袤，面积辽阔，资源丰富，航运地位重要，维权斗争形势复杂严峻。面对袭扰，中国海警始终冲锋在维权执法前沿，依法常态化进行巡航值守、警戒驱离等行动，

0: 守护岛礁主权，保护我国舰船设施与人员安全。在维权斗争白热化时期，海警执法员无惧风险，连续奋战，处置非法行为，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海上利益。
1: 如果你觉得三合舰小了，还有更大的瞭望舰，底子更硬，空间也更大，就能装下更多更大的装备。比如说我身后这门主炮明显大了一号，跟刚才比起来呢，它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更大了，口径更大，而且射速也很快，精度也很高。第二呢，就是它改成了全封闭式的，刚才那艘船上人坐在上面风吹雨淋的，条件比较艰苦，全封闭式的主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在恶劣的海况下也都能正常使用。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智能化，其实你人并不需要待在这个主炮里边，在控制室里面吹着空调就能控制这个火炮进行射击。让炮动一动，感受一下，又快又丝滑。
0: 2021年起，数十艘中型舰艇编入海警序列，他们的到来在短时间内扩充了海警千吨级中型执法舰规模，使得我国海警能够在更广阔的执法海域提升巡逻密度与应急响应速度。相较于三合舰，瞭望舰在火力上有着全面升级，其全自动更强大主炮使得我国海警舰艇在维权执法行动中有着更强的威慑力。同时，更大的舰体也让瞭望舰能够加装更多的执法设备。行至二层甲板，军迷胡清远就看到一系列高度自动化的执法设备。
1: 我看到咱们这一层有很多的执法装备，都是什么功能呢？
2: 是的，这一层是我们的水炮平台，有较多的执法设备。这是我们舰的 LED 屏、强声设备、强光设备。这是我舰高压水炮以及我舰副炮。LED 屏主要向目标展示我方身份，提出警告；强声设备可向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警告、威慑以及强声驱离；强光设备可向非法可疑目标进行强光爆闪，使目标短时间内视觉眩光，同时具有搜索、扫海、闪光信号通信的功能。当强声强光设备无法及时制止非法犯罪分子时，我舰将采取高压水炮攻击。高压水炮具有可远程控制指挥的功能。通过遥控器的按键可以进行左右操纵以及上下调整。
1: 这个太方便了。
2: 是的。
1: 那如果有了这样一个遥控器的话，是不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待在这个炮的旁边，可以在控制室里进行操作？
2: 可以，我们舰在驾驶室部位有监控画面，可以通过监控画面实时的远程的进行水炮操纵。
0: 作为一艘舰龄更新的中型执法舰，瞭望舰二层甲板上的执法设备全部都有着自动化运转、远程操作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其能够在更恶劣的海况下，人员全部处于舰艇内部时依旧保持完整的执法能力。强声强光装备的增加也让瞭望舰有了更多的柔性执法手段。就在强声强光装备前方，胡清远还发现了另一款没见过的装备，其正面的多块镜头模组科技感十足，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是个什么呀？
3: 这是我们的光电取证设备。
1: 它的作用是？
3: 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它是一台大号的执法记录仪，它的作用非常强大，探测距离也非常远。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多个镜头模组，不光在白天可以完成取证任务，在夜间以及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完成取证任务。
1: 那它在日常任务中有哪些作用呢？
3: 它可以在我们执行跟监任务时将违规作业船只的违法行为进行全程的摄录像，它的画面也可以同步实时的上传陆地端，便于我们上级领导根据现场态势进行下一步研判。
0: 作为我国的海上执法力量，海警舰艇自己的执法记录仪正是眼前这个光电取证设备，其配备的多个镜头模组除了常规摄录功能，还拥有夜视、透雾等多项应对特殊环境

0: 境的摄录能力，其取证工作完全不受环境干扰。在舰艇执行跟监、执法等任务时，它的存在能令非法作业无所遁形。除了三河、瞭望两舰，最后一艘开放舰艇正是胡兴远此行的重头戏——海警灵山舰。作为专门针对海警执法需求设计建造的全新一代执法舰，灵山舰有着更新的舰龄、更加全面的装备，仅仅是停靠在泊位上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气势。如果说三河舰与瞭望舰更多的是在编队内遂行执法任务的话，灵山舰则有着综合完成多种海上执法的能力，在灵山舰腹内另有玄机。
1: 这个就是大家电视上经常会看见的海警执法船，当出现那种比较小型的高速的目标的时候，就要靠它去进行追击。那它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呢？班长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这是我舰的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小艇采用玻璃钢材质建造，全舰共配备三艘，分别位于左舷、右舷以及舰尾。
1: 那这艘船是怎么放下水的呢？
2: 好的，我给您演示一下。将舷侧门打开以后，通过小艇艇架将小艇整体平移出舷外，实现吊放。
1: 那咱们日常任务中追击的船大概是多快的速度呢？
2: 根据以往执法经验，海上嫌疑船只一般航速在10到15节左右。给我们配备的新式执法艇，目前海上是完全能够胜任执法工作的，尤其是在复杂海况下，嫌疑船只如果有拒捕、暴力抗法等行为时，是极大的考验驾驶员的驾艇技术。驾驶员要通过自身技术靠帮，完成人员登船检查。
0: 在对海上走私、贩毒等非法船只进行执法时，对方往往会想尽办法藏匿犯罪痕迹，且往往不会束手就擒。针对各类快速小型目标，高速执法艇便能大展神威，其航速在海上称得上风驰电掣，一般的民用船只完全无法逃离它的追击。
1: 舰尾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升级，非常的宽敞。刚才咱们看的第一艘船啊，不能起降直升机。第二艘船呢，有了直升机甲板，可以起降直升机。这艘船呢，不仅甲板变得更加宽敞，而且还有个机库，直升机可以长期在舰上驻留。那直升机是如何在舰上降落的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降落，直升机有可能会突然下坠，或者是接触到舰甲板之后发生反弹，这些都非常的危险，所以需要一个助降系统。像这艘船装的就是鱼叉格栅助降系统，它有两部分组成，在船上是格栅，像一个网一样。在直升机的机腹呢，有一个钩，就是我们说的鱼叉。直升机降落的时候，鱼叉会插入到这个格栅之中，从而防止直升机触舰之后进行反弹，从而让直升机能够稳稳地停在甲板上。然后呢，再通过周围的这些细流装置去把直升机稳稳地固定。
0: 海警灵山舰是这次三艘开放舰艇中唯一拥有机库的舰艇，可以接纳直升机长期驻留。作为海警履行使命的关键空中装备，其配备的直升机能有效弥补舰艇的局限，大幅延伸执法管控半径。在海上任务中，它可快速实施大范围巡航侦查，实时监控海域态势，固定违法证据。面对人员落水、船舶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快速抵达，精准搜救，大幅提升救援效率，同时还能承担物资转运、医疗后送、通信中继等保障工作，是海警在远海复杂环境下的空中尖刀。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

0: 执法防线。这里有各型装备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执法装具，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技术各显神通，拓展科技强景的能力边界。外景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迷行天下正在播出，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走进海警法施行五周年集中宣传周。
1: 前面就是本次宣传周活动的静态展区，咱们一起去看看有哪些海警先进的科技装备。哎，这是什么呀？
2: 这款装备是 GTT 二零型水上救援机器人，它可以誉为我们海警海上搜救救援的核心智能装备。该装备整体采用抗腐蚀的 HDPE 材质，也就是说高密度的聚乙烯材质。它搭配两个电机，可以驱动，可以实现500米范围内的远程遥控指挥。它兼具了载人浮力和拖拽重物的功能，同时它搭载了人体感应模块、防搁浅等安全模块。可以有效地减少了执法人员救援当中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有了它之后，咱们在营救人员的时候就不需要下水了。
2: 是的，开机之后将装备投放到海域当中，这是我们的遥控器，操纵我们的装备进行人员的救援，
1: 进行一个遥控。
2: 对对对，减号和加号呢分别是减速和加速，被救援人员可以双手扶住我们的，
1: 趴在上面，
2: 对，趴在我们的装备上面，实现加速和减速，同时这是左转向和右转向，可以实现一个自主的操控。
1: 太棒了，
2: 这个。
0: 除了海上执法，海警的95110海上报警平台也是一条生命热线。这款水上救援机器人是海警海上救援的新锐装备，通过远程遥控高速抵近遇险人员，它适应能力强，能在复杂海况下运转，无需救援人员冒险下水，大幅降低风险，快速转移落水人员。相比传统救援方式，响应更快，安全性更高，显著提升着海警远海与恶劣海况下的生命救援效能。
1: 这边还有枪械，95-1 9RG。 哎，这是什么枪啊？这没见过。
3: 大家好，此装备为防爆枪。防爆枪是海警机构处置海上群体性事件和暴力抗法的重要装备，可发射催泪弹、布袋弹、橡皮弹、染色弹等多种非致命性防爆弹药，能够在不造成致命伤害的前提下，有效驱散闹事人群，制服暴力抗法分子。操作简便，作用距离灵活，既可近距离威慑，也可中距离精准打击，是实现最小武力最大效果执法理念的战术利器。
1: 哇，这个还挺沉，太保险，非常不错。
0: 天津港畔，三艘执法舰静静停泊，他们的身躯里镌刻着中国海警从近岸走向深蓝的坚实足迹。从三河舰的劈波斩浪，到瞭望舰的升级迭代，再到灵山舰的全面跨越，舰艇的更替映照着科技强景的铿锵步伐，承载着守护万里海疆的如磐初心。此次宣传周，胡清源触摸到的不仅是钢铁舰舷，更是海警执法员无惧风浪的热血担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五周年的新起点上，这支海上维权执法的中坚力量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巡弋在祖国的蓝色国土，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悬崖绝壁隐藏着一段尘封的航空往事。
1: 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儿工作过。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
0: 抗战烽火，中国首架自研运输机如何诞生？
4: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搜救它的地点，没有搜集到。
5: 捉运一号的一个总设计师，他就是林同华先生，他下面带了很多一些顶尖的。

0: 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总的设计。
1: 绝境攻关，初代航空人又想创造怎样的奇迹？
2: 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
3: 丝绸
2: 一个保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把竹子刨成很细的竹丝。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悬崖上的飞机洞。
4: 营口振宇高温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立足营口大石桥市，专注含镁化合物为主的碱性耐火材料的生产制造。振宇以诚信立身，以笃行致远，铸就稳健的企业底蕴。通过产业积淀与创新的发展思维，在业务上不断钻研，紧跟行业发展新趋势，提升品牌影响力与行业辨识度，以匠心铸品牌，凭借信誉与品质立足市场，期望将振宇打造成为高温耐火材料领域兼具口碑与实力的优秀品牌。
5: 振宇始终把根基和口碑放在第一位，坚持精益求精，用心打造经得起市场检验的企业实力。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10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签订了一份涉及100到150架鹰狮战斗机的所谓意向文件。当时泽连斯基就提出，在新机订单之外，他还想要一批直接就能投入战斗的现货。当时瑞典首相给他的答复是，暂时不会提供瑞典现役的鹰狮 CD。不过事情就在今年5月底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5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瑞典乌普萨拉会面。克里斯特松称，乌克兰将斥资29亿美元购买首批至多20架鹰狮 EF， 资金将由欧盟提供的贷款支付。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最快将于2027年年初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为了加快交付速度，将直接从瑞典空军现役机队中抽调，这大约相当于瑞典空军现役鹰狮 CD 的1/6。鹰狮 CD 是从2022年开始服役的较老机型，由一台 F-404 涡扇发动机驱动，采用机械扫描脉冲多普勒雷达，作战半径800至1000公里。鹰狮 EF 则是2017年首飞的新型号，配备 F414 发动机，推力增加20%，内油增加30%，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包括360度导弹告警装置在内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目前，瑞典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培训内容除了鹰狮战斗机，还涉及艾瑞斯 T 近程空空导弹、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和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使用和维护。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瑞典方面一改此前暂不提供现役飞机的态度。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瑞典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2: 现在呢，欧洲国家还是针对乌克兰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支持，那么德国、英国包括法国也是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这种军事援助的力度。在2026年，欧洲会拿出900亿欧元，针对乌克兰进行支持。那么，这些资金陆续到位之后，相信呢，很多欧洲国家的防务承包商或者说这个军火企业都可以从中拿到这个大的订单。那么瑞典的萨博公司这个时候要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鹰狮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想要提前的锁定订单，那么要从90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资金当中切下一大块军火蛋糕。而且呢，瑞典方面也试图通过针对乌克兰进行战斗机援助的方式，提升乌克兰空军针对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袭击能力，或者是这种

0: 攻占能力，如果拥有了足够多的比较先进的战斗机作为预备队，作为快速的反应部队，那么针对它自身防线的支援能力和掩护能力就会强化。
1: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其实乌克兰从西方手中已经获得了不少的二手战斗机啊，比如说有这个 F-16AM 幻鹰 2500F 等等，他们在战场上很少与俄罗斯的战斗机进行正面交锋。那张先生，您觉得随着鹰狮 CD 的到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这样的局面？
2: 我觉得至少在初期，鹰狮 CD 仍然不会和俄军的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的正面的对抗。之前呢，他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战斗机，主要进行这个防空拦截作战，拦截对方的无人机、巡航导弹。那么现在他引进的这个鹰狮 CD， 从性能上来说呢，基本上和之前引进的西方战斗机相当，某些性能可能还不如。那么和俄罗斯装备的战斗机相比呢，也没有优势。你像俄罗斯装备的苏-35啊、苏-57啊，使用的雷达是无源相控制雷达、有源相控制雷达，探测距离呢，最大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远远超过鹰狮的它这个小雷达。而且呢，抗干扰能力更强。鹰狮的这个脉冲多普勒雷达呢，抗干扰能力要差一些，在空中的硬碰硬的对抗中，恐怕呢，鹰狮还很难占据优势。包括在装备初期的时候呢，乌克兰的飞行员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鹰狮战斗机，逐渐地掌握它的飞行性能。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在初期，它不会和俄罗斯进行这种硬碰硬的空战。当然不排除呢，它的数量增加之后，它和 F-6 啊、幻鹰2000加一起的数量有几十架。这样的话，它具备了一定的这种协同作战能力之后，那么再和俄罗斯进行空战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总体来说呢，以偷袭为主，以防空拦截为主。
1: 那在刚才的短片末尾，瑞典目前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如何驾驶鹰狮战斗机了，而且培训的内容涉及到流星远程空空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美国战区网站文章称，流星空空导弹的到来可能会给乌克兰上空的空中力量平衡带来重大变化。此前，俄军苏-35S 等战斗机多次利用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射程优势，从乌军战机和地面雷达探测范围外发动攻击。由于乌军战斗机普遍缺乏先进的导弹逼近告警系统，几乎无法提前实施机动躲避或采取对抗措施。R-37M 配备有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可抛弃的火箭助推器，并采取高抛弹道来进一步延长射程，最大射程可达300至400千米。美媒称，其对战斗机类目标的最大有效射程约200千米。而乌军目前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是 AIM-120-C8， 最大有效射程为120至160千米。F-16AM 配备的 APG-66 雷达最大探测距离150千米。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则采用了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相对于传统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空空导弹，流星的动力持续时间更长，据称其不可逃逸区达到60公里以上，是 AIM-120 的3倍，最大射程可达200千米以上。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媒体将流星远程空空导弹视为是乌军扭转空战不利形势的关键武器。那么魏先生，在您看来，如果乌军得到了鹰狮再加上流星，这个组合是不是能与俄罗斯的苏-35S 进行正面对抗呢？
0: 如果乌克兰空军开始批量的接收瑞典提供的鹰狮战斗机，而且呢拿到了欧洲援助的流星空空导弹，那对于俄罗斯空天军而言肯定是一个新的麻烦。因为流星这一款导弹呢，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那么即使是在飞行的末段，那么它还是有很多的能量储备，所以呢在针对战斗机进行跟踪进行攻击的过程当中，想摆脱它是需要一些技术手段的。瑞典不仅要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还要提供2架预警机，就可以让挂装流星空空导弹的鹰狮进行超视距作战，实现所谓的打了就跑。所以呢，俄罗斯空天军对于新出现的威胁和对手肯定是要做到心中有数。现在来看呢，俄方也就是俄罗斯空天军整体还是有 技术和战机数量层面的这个优势，那乌方想要打破这个优势，依托于少量的鹰狮或者说数量比较少的这个流星空空导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那除了和俄军的战斗机进行正面交锋之外呢，美媒在文章当中还提到了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另外一种用途，要用来袭击俄罗斯挂载了滑翔制导炸弹的苏-34这个炸弹卡车。那张先生，您认为流星空空导弹是不是能够帮助乌克兰来打击俄罗斯这种挂载了滑翔制导炸弹的炸弹卡车？这个做法是不是更加现实一点？
2: 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它进行偷袭打击对方的苏-34是可行的，因为对方的苏-34呢往往不携带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它的自卫的电弹系统不是那么先进，有可能遭到流星导弹的袭击。但是呢，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因为你要拦截对方的这种苏-34战斗机，首先你这个战斗机飞行高度要比较高，如果你在低空飞行，飞行的这个视野会受到限制，这很难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苏-34。而且呢，如果鹰狮在低空超低空飞行发射流星导弹的话，会大幅度的减少它的最大射程，这样俄罗斯方面的地面的防空系统也好，空中的战机也好，就会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那么也可以通过苏-57啊、苏-35啊发射 R-37 导弹对它进行远程打击，包括地面的 S-400 啊，包括其他的防空系统也能够对它进行拦截。所以它要想对对方的这个苏-34进行打击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危险性也比较高。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啊，进行偷袭啊打击俄罗斯的苏-34也不是那么容易。
1: 那除了被西方寄予厚望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之外，美国媒体还在文章当中说，即使不考虑携带流星导弹的能力，鹰狮也是最适合乌克兰的战斗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短片。
3: 上世纪70年代末，瑞典开始寻求一款新型战斗机，替代瑞典空军当时已逐渐老化的萨博-35龙式和萨博-37雷式战斗机。鉴于瑞典空军规模较小，新战机必须同时担任制空、对地攻击和侦察三种任务，三者的首字母合起来是 JAS。 新战机也被命名为 JAS-39， 绰号鹰狮。鹰狮继承了雷式战斗机的单发、单垂尾、三角翼压式气动布局，采用了第三代战斗机标志性的电传飞控技术。鹰狮的尺寸比 F-16 还要小一些，空重仅6.8吨，以一台沃尔沃公司按许可证生产的美国通用电气 F-404 涡扇发动机为动力，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推重比可达0.97。为了应对战时可能出现的机场被毁，鹰狮在设计时就强调了分散部署能力和短距起降性能，仅需400米跑道即可升空，可在仅500米的积雪跑道上降落，并且能在10分钟时间内由一名技术军官和5名征召兵组成的地勤小组完成例行检查和加油挂弹，重新起飞作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鹰狮战斗机的诞生和性能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为了瑞典的高寒气候、缺乏专业兵员以及在战时需要分散部署的国情特点去进行设计和生产的。那么这款战机为什么适合乌克兰呢？
0: 此前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已经接受过瑞典空军的培训，所以呢，交付之后马上就可以升空作战，既可以执行空中防御任务，拦截俄方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可以直接飞到前沿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种空中的闪击战，也就是说呢，针对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进行轰炸、进行打击。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鹰狮具备公路起降的能力，即使乌克兰的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遭到了俄方远程火力打击，遭到了这个空袭的破坏，鹰狮战斗机它的作战能力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而且呢，瑞典空军呢已经将战斗机公路起降配套的战术战法全都传授给了乌克兰空军，那么有一些弹药补给车、有一些油料车和一些简易的这种指挥和引导系统，就能够让乌克兰的某些公路区域变成战时的备用机场。 或者说这个临时的机场，那么部署起来确实后勤压力。

0: 太大，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对于目前处于交战状态的这个乌克兰而言，硬是皮实耐用，通用性好，部署起来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和相关的成本，那么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它的这种空中的作战能力。
1: 那我们知道鹰狮、阵风和台风常常被称为是欧洲战斗机三剑客，而且这三者都是鸭式无尾三角翼布局。那张先生，在您看来，如果横向比较的话，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
2: 首先，这三种飞机的个头不一样。阵风、台风呢，属于中型战斗机，装备两台中等推力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25吨左右。鹰狮呢，装备一台中等推力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和刚才谈到的两款飞机呢，差了将近10吨，所以呢，它更小。当然，更小之后呢，它就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但是呢，它的载弹量、载油量肯定是少于台风和阵风的，这就意味着它的作战半径会更小一些。从具体的构型上来看呢，设计思想不同。你像欧洲的台风战斗机，虽然使用的是鸭式布局，但是使用的是远距耦合鸭式布局，它的前面的鸭翼呢和后边的这个机翼距离比较远，它的近距格斗性差一些，但是呢超声速的机动性好一些。那么阵风和鹰狮呢都属于近距耦合鸭式布局，鸭翼呢距离后边的机翼是比较近的。总体来看呢，我觉得鹰狮的这个鸭翼的设计呢更合理一些，因为萨博公司之前搞过萨博37，可以说是在欧洲最早发展鸭式布局战斗机的公司。那么在鹰狮这个飞机上呢，采用了全动的鸭翼，而且鸭翼的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增生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它的近距的这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的。当然了，它是作为单发飞机，它的持续的机动性能会差一些，这样呢在进行格斗的时候，可以说和阵风之间和台风之间各有优势吧。
1: 那尽管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鹰狮是欧洲三剑客里卖的最差的机型，但是近年来也是凭借着大幅改进升级的鹰狮 EF 拿到了巴西和乌克兰的订单。最重要的是，鹰狮让瑞典保留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这在目前的欧洲各国当中并不多见。也许凭借着鹰狮的研发和升级积累下来的经验，让瑞典萨博公司有望在欧洲多国合作的六代机项目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5月底，欧洲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舍尔霍恩访问瑞典。他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空客正在与瑞典萨博集团接触，萨博可能加入欧洲多国合作的 FCAS 六代机项目。该项目此前已因德国和法国之间爆发分歧而停滞多时。萨博集团开展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此前已有迹可循。在2025年夏季，鹰狮 E 战斗机搭载了半人马座人工智能空战系统进行测试，并与人类飞行员驾驶的鹰狮 D 进行了模拟空战。除了六代机之外，空客还提出与萨博集团合作开发预警机。此前，法国和加拿大先后宣布将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替代美制的 E3 预警机。而全球眼的前身艾利眼预警机也在今年被目击到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欧洲 FCAS 六代机合作项目的主要参与方之一空客公司找上了鹰狮的制造商瑞典萨博集团，想要把它拉入伙。魏先生，您觉得瑞典萨博集团会加入到重启 FCAS 研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吗？
0: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最早啊，瑞典政府它的发展规划是独立发展一种轻型的隐身战斗机。那无论是法国、德国、西班牙啊这个团队，还是英国、意大利、日本的这个团队，那么他们所联合研制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应该都是双发重型的这个战斗机。那如果萨博公司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它即便能够研制出单发的中型的或者是轻型的隐身战斗机，能不能和 F-35 进行有效抗衡不好说。那很多欧洲国家可能还是选择直接采购 F-35， 因为技术比较成熟，后续呢批量化生产之后，它的成本和价格也是大幅度的这个降低了。那么在欧洲不断推动防务一体化、防务自主化的这个

0: 大背景下，有可能会让这个瑞典加入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这个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当中，因为萨博公司确实它在设计和技术层面有一些独到之处。从瑞典的选择来看，加入法德以及西班牙所主导的这个联合项目，我认为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那除了六代机啊，在短片当中还提到空客有意和萨博集团共同来研制预警机，而萨博340预警机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这款爱丽眼，在今年已经被拍到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了。那张先生，您认为如果乌克兰在2027年顺利得到了鹰狮战斗机，那么鹰狮加爱丽眼这个瑞典组合会不会给俄罗斯空天军带来新的威胁呢？
2: 我觉得鹰狮加爱丽眼这个组合和 F-16 加爱丽眼和幻影2000加爱丽眼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说预警机装备乌克兰空军之后，它的重要优势就是对超低空目标、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可以进一步的延伸，预警时间呢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但是爱丽眼在和俄军作战中呢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呢，它的装备数量比较少，很难实现24小时的全空域的探测，这样只能这个收到相关的预警信息之后呢，再起飞，再对俄军来袭的无人机也好、巡航导弹也好、战斗机也好进行探测，这样呢无法实现24小时的这个空中预警。其次呢，它的探测精度受限，也不能充分发挥鹰狮战斗机搭载的流星空对空导弹的性能，它只能把相关的目标的数据传输给战斗机，战斗机呢再在高度上进行搜索，搜索锁定之后再发射导弹进行打击，它本身无法直接引导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它的生存能力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说要想保持它的生存能力，它还不能太往前部署这款预警机，这样呢它在战争中、在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受限。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

0: 然，祝您心脏平安。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根据瑞典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的消息，和两位先生一起深入剖析了鹰狮战斗机的性能特点，以及与乌克兰空军作战需求的适配性，也了解了被美媒认为可能改变俄乌空战局面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对于瑞典武器在乌克兰战场的实战表现，我们仍然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1: 扫黑除恶嘛，我懂。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3: 目标人物出现，
4: 那我不行了。
2: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次，
5: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6: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打击，
8: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战争的残酷远不止刺耳的枪炮声和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战士进入到艰苦的攻坚阶段，对耐力与心智的双重考验便到了极致。本期军事记录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您讲述八路军在攻坚作战中的战术智慧。攻坚战是指攻克敌人设有坚固防御的要点，比如城池、关隘、要塞、据点等的作战。在百团大战中，面对着敌人固若金汤的防线，八路军想出了种种攻坚的妙招。首先就让我们从鱼寮战役说起。
1: 1940年9月22日，八路军第129师下达鱼寮战役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鱼社至小岭底之敌，收复据点，摧毁公路。鱼社在山西中部，是日军转运粮弹的重要枢纽，周围有大量日军据点和堡垒。

0: 鼠又如何战斗的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萨苏老师，请他来讲讲这场战斗的难点在哪里。萨苏老师您好。
1: 当时我们进攻玉社县城的时候呢，我们出动了386旅和决死队第一纵队，这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部队，我们人数上占优势，但是呢在防御攻势上面，敌军则是明碉暗堡，严阵以待，而且他们的装备也非常的优良。那么到底玉社县城的敌军有怎样的装备，他们顽固到何等程度，我们可以从余辽战役中玉社境内的战斗纪实之中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玉社县城的守军之中呢，有日军和伪军。日军是日军板金大队的藤本中队，经常驻有200多个日军，还有大批的伪军。那么从装备的角度来说呢，它有山炮2门、取石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掷弹筒4个。那这个对比于我军而言呢，尽管我军人数占优，但我们当时投入的火炮只有2门，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那么炮火上他居然还占据优势，而且呢这座城呢日军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大要塞。这个要塞是怎么设计的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就北门之外没有城关，但是散布了一些沟和坟堆，进攻的时候不便隐蔽。东门是通往辽县的余辽公路上面的要隘，这地方呢设有它的哨所，而且在城外还设有一个它的核心工事。这个核心工事呢就是它的这个余社中学。这个余社中学啊，它周围都进行了宣言，因为它是在一个高坡上面。这个余社中学呢，它上面设置了11个大碉堡，这个高度从10米到35米不等，中间呢还有核心工事，所以这是日军最后据守的地方。南城这边呢有外壕，而且在墙外呢有一个小高地，日军还设有子阵地，所以它是可以山坡阵地和这个城墙相互呼应，这种地方是最不好打的。那么西城的城关比较大，这个房屋离城也比较近，便于部队隐蔽和接近，但是敌人在这一带城防是非常森严的。就这个西关的城楼，他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大的碉堡，而且是一个子母堡，这个母堡高度达到4丈多高，那么周围还有一圈小的碉堡，因此余社县城设防角度来说非常严密，很难攻克。我们首先要突破它的城防，我们也要把这个核心工事拿下，才能完成我们整个的战役要求。
2: 9月23日晚，八路军乘着夜色突袭，不料惊动了村庄的犬只，犬吠声让日军有所防备，袭击不成，只好改为强攻，但一连3次进攻均未奏效，八路军伤亡很大。战前，刘伯承给陈赓定下了2天拿下余社的时限，眼看时间不多，干部战士们继续讨论攻击方案。最终决定采取坑道作业，从地下挖过去，挖到敌人攻势核心处，再用炸药爆破。
0: 面对着久攻不下的余社县城，八路军指战员急中生智，想出了挖凿坑道，从地下攻击敌人的方法。那萨苏老师，当时八路军指战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挖凿坑道，完成据点爆破的呢？
1: 这个就离不开我们的工兵名将王耀南。王耀南绰号叫做工兵王，他当时就是矿工出身嘛，他对于在地下打坑道非常有经验。面对余社县城敌军的坚固设防，他开始安排工兵部队进行爆破准备。在工作的时候，就大家注意到呢，他们还真是有一些绝招，比如说他们的手上会搭上一种特殊的工具，那么像耙子一样，他这个扒土非常快。再有呢，他这个扒开的洞呢只有60公分乘60公分这样一个洞，刚好够一个人出入。他们很快就把这个坑道呢挖到了余社城下。挖到余社城下之后，他们马上开始安置炸药，安置了1500公斤的黄色炸药，那么放置到里面去之后呢，在外面还砌了一堵墙，就是让炸药的力量能够全部作用于城墙。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开始准备引爆。当一声起爆的命令传来之后呢，随后城墙下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把城墙城楼全部炸塌，这个城墙就垮塌下来。那么起爆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在王耀南回忆录里这么说的，说刹那间城墙和城楼被烟雾包围了，城墙根下冒出巨大火团， 紧接着山崩地裂般的巨响传来，城墙上碎砖和守城的鬼子飞了起来。

0: 然后像雨点般的洒向城内。那么他们在3000公尺以外都感到大地的颤抖，这时候部队一拥而上，城墙被炸开了20多公尺宽的缺口，部队像潮水一样的涌进了榆设县城，就这样攻破了敌军这座坚固的要塞。
1: 突击部队利用坑道爆破的时机发动第四次强攻，经过艰苦奋战，最终攻占榆设县城，歼敌400余人。打下榆设，陈赓非常高兴，和参谋长周希汉一起站在崩塌的碉堡前，摄影记者徐肖斌为他们拍下了这张相片。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攻克了榆设县城之后所拍摄的，这其中有陈赓，有周希汉，而周希汉身上还穿着缴获的军大衣啊。
0: 没错，是这样的，他们打下榆设县城之后，大家就在这里照了合影，而且不止照了一张，你看这一张也是他们当时照的合影。那这张呢其实更清晰，而且呢可以看到陈赓挎着缴获的日军的相机，还戴着一顶缴获的日军的战斗帽
2: 啊，这是日式的。
0: 实际上呢陈赓有这种习惯，他性格诙谐，每次打了大胜仗之后啊，他都会带着敌人的装备来照一张照片。这次打榆设打了3天，打得很苦，但是战果也很辉煌，然后打赢了之后大家很高兴啊，于是就大家一起来照了这样的照片。不过呢参谋长周希汉本来是个性格很严肃的人，居然也被陈赓拉着硬让他穿上了日军的缴获的日军的军大衣。那么这个周希汉能配合陈赓呢也是有条件的，就是陈赓呢就把这件军大衣呢就发给了周希汉，就是说你就穿着这件军大衣吧。结果呢这件军大衣啊周希汉却没穿多久，这件军大衣现在就在军博里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还能看到一段呢特殊的故事。现在我们看到这件大衣的实物了，周希汉到延安的时候呢见到了他的老首长徐向前，发现徐向前当时身体不好，于是心疼他呀，就把这件大衣送给了徐向前。徐向前后来一直就穿着它，包括呢在我们军博里面展示的是我们八路军的指挥员，那里面徐向前他的那个照片就身着这件大衣。那么徐向前元帅到晚年的时候呢又把这件大衣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应该说这件大衣呢它体现的是当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战友之间的深厚友谊。
2: 除了榆设战斗，在百团大战中还有一场经典的攻坚战，它也被称为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这就是东团堡战斗。
1: 1940年9月22日晚，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几个团的兵力，同时对三甲村、东团堡等日军据点展开了攻势。然而，东团堡却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东团堡的守敌全是训练有素、武士道精神极强的日军军官和士官。日军攻势坚固，装备精良，火力猛烈，不时释放毒气，组织反冲锋。八路军官兵整班整排的牺牲中毒。战斗打了2天2夜，八路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收效不大。面对负隅顽抗的日军，杨成武命令第一军分区第三团于9月24日夜再次向日军发起总攻。当夜的情形，杨成武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夜三营损失极大，一二营伤亡也不小。三营长陈宗坤急得打电话直接召回要兵，说着说着声音变了调，发起脾气来。我理解陈宗坤同志此时的心情，他为失去那么多的好战友而难过，对使用毒气的敌人恨之入骨。
2: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三团指战员戴着浸过水的口罩，冒着日军的毒气和

0: 炽烈的火力，前仆后继，勇猛冲击。经过一番苦战，最终三团攻克了村周围的全部堡垒。然而由于受伤和中毒的人数过多，八路军不得不转入围困状态。
1: 25日下午，日军开始进行顽强突围。杨成武命令三团文书、理发员、通信员、炊事员统统上阵，绝不让日军突围出去。日军的突围一次次被打退，在英勇的八路军面前，日军彻底绝望了。
2: 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打的他剩下也不多的了，没脑了也，子弹也没子弹了，啥没了啥了，他们那放碟子都跑的里头都烧死了。
1: 激战到最后，残余的20多个日本兵在驻地点火自焚。东团部日军士官教导大队被八路军全歼的消息，使华北日军大为震惊。然后，来源日军警备司令小柴俊男痛心疾首地写下一首《东团部警备队长恨歌》，并用中日两种文字镌刻在石碑上。
3: 这首《长恨歌》呢，是日军的来源警备队长小柴俊男，他呢为了追悼在这个东团部被我们击毙的这批日军所做的碑文啊，称之为《长恨歌》，现在存于来源的阁院寺内。这首《长恨歌》之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惨赴天地炮声震，团部一战太凄惨。万事休，唯一自觉，烧尽武器化灰烟。最后是一死一憾不能歼灭八路军。那么在这个《长恨歌》里面，我们既能看到他的凄惶与羞愤，同时也看到了比如这里面杨成武老三团，看到了我们八路军的指挥员和我们部队的番号。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敌人在他的诗歌之中为我们立下的纪念碑。
0: 确实和日军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八路军战士们的胜利喜悦了。在我手中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是由战地摄影师沙飞在八路军攻克东团部之后拍下来的。可以看到照片当中八路军战士们挥舞着武器，在城头上为胜利欢呼着，这种振奋高昂的士气透过照片扑面而来。那这张照片一经发表之后，马上就成为了抗战记录的非常经典之作。这其中真实地记录了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胜利，也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外侮的坚定信念。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 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场发生在胶东地区的攻坚战。如果您读过《苦菜花》这一经典红色文学，一定会对书中多次提到的日军老巢倒水城印象深刻。这个让抗日军民恨透了的倒水城，其原型就是胶东半岛牟平的水稻据点。在现实中的水稻据点也是被八路军所攻克，然而此战的激烈残酷远远超出了书中描述。
1: 1944年8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肃清盘踞在胶东地区的日伪军，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拔掉水稻据点的艰巨任务交给了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愚。水稻据点位于胶东半岛牟平县以南约20公里处，周围高墙碉堡林立，壕沟铁丝网密布，而且全部在日寇的火力范围控制之下。这里的常驻日军有各种轻重武器，周围还有伪军据点，各据点之间火力相互支援，号称铁打的水稻。
17: 因为水稻这个据点对我们危害很大，这个据点不管伤亡多少必须打下来。打碉堡来讲呢，按照这种情况，我们要组织啊，一个叫做破坏组，要破坏外面的护防御；再一个要有一个架桥组，你这个桥要架过去啊；再一个来讲呢，要一个爆破组，爆破点的碉堡啊；来一个突击组，再还有一个火力组，就是要掩护的。
1: 8月24日晚，胶东军区第16团第3营7连8连一起发起进攻，战斗打响。敌人的探照灯全部打开，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整个水稻据点如同白天。要想拔出据点，首先要突破敌人纵深50米以上的防御工事，这是整个战斗中最艰巨的部分。
17: 那么第一道，这个绿彩这个好吧，是吧？我弄个爆破筒，一爆破，是吧？就给它炸开个大口子，那么我就进去了。进去来讲，这个是我一个壕沟，壕沟讲就要架桥，架了桥过去就是铁丝网，还要爆破铁丝网。过了铁丝网以后，又是一道壕沟，一水壕沟，里面还有一堵钉子。那么敌人来讲呢，就是他的火力控制到这个铁丝网和到这个外围来讲啊，那个是非常密集的。
1: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第三营教导员胡炳乙，第三营第8连指导员吕俊，在敌人的火力下光荣牺牲。贾若愚命令另外几个团干部迅速补充上去，一步步接近敌人的碉堡，战斗进入白热化。
0: 攻坚战不仅是火力的对抗啊，也是对双方作战意志的考验。最后八路军又是以什么样的战术计策来攻克的？
3: 这一仗八路军打得非常漂亮， 那么在水稻集作战的时候呢

0: 日军也对此做了记载。这本华北战记是日军独立第十九大队原来的士兵桑岛杰郎他写下的，那么他其中就专门写到了水稻集作战，也就是水稻集怎么被我们攻克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他首先这个在突击的部队的最前端开始呢，对于日军进行宣传。那宣传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住在这儿的这些日本兵啊，说你们呢已经被包围了，不必要再为天皇效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把你们的碉堡直接炸毁，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放下武器投降，五分钟我们等着你，如果五分钟之内你们不投降的话，那我们就要进行爆破了。那当然日军这个时候呢还在顽抗，日军这时候还不想投降，就在这一瞬间就发出巨大的爆炸声，那么就一号这个炮楼子直接就被炸毁了。接着八路军用几门迫击炮开始开炮，数十发的迫击炮的炮弹呢接二连三的击中日军的阵地，这个指的就是击日军的第二号碉堡。那么经过激战之后呢，八路军的炮弹又把敌军的第二个大炮楼子给它炸坏了。那么第三个炮楼呢，我们就是采用的攻心战术。那时候反战同盟攻心战术在山东很有作用的，原因是此前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反战同盟会围着日军的碉堡唱歌啊，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思乡情绪，北军不想再打了，最后呢日军也有一部分动摇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攻克了水稻集据点。
1: 打了水稻以后跑掉了30多个据点，包括两个县城，对日本人来讲就只剩下了一个威海卫，还有个母亲在东海区，这东海的日本人来讲啊就基本上就剩两个据点了，当时叫做打一点跑一面，也是叫水稻战斗，就影响很大。
2: 这场战斗不仅拔除了歇入我东海区腹地的一颗钉子，还带动了连锁胜利，胶东日军兵力进一步收缩。这一战的胜利起到了打一点跑一面的效果，大大改善了东海抗战局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军事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八路军独特战术和经典战例。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重质量，守诚信，陕西星图新材料有限公司。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李成阳。
1: 您知道他？
0: 当年绿藤的警界，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
2: 马帅在里边来不了，今天专程让我过来给您道歉。
3: 真是奇怪啊，督导组刚来绿藤，薛梅就失联了，
4: 会不会碰巧出去了？
5: 不可能，

0: 老金啊，
1: 哎，高总，
0: 怎么样？
1: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虽然我已经处理了，尸体是埋在
0: 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3: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4: 亲爱的，
3: 今天我要。
4: 你干嘛呢？刚刚说好了陪我的，哎、现在还在这里待着。
5: 卖家，卖家，卖家。
4: 谁是卖家呀？
0: 你呀、啊。
4: 我。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4: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0: 卖萌，老卖萌怎么红啊？
4: 嗯，
0: 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哎。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4: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咚咚哒。
0: 红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4: 什么？
0: 文凭。
4: 哇，这个办下来了。
0: 嗯。哎呀，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给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4: 嗯，
6: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4: 嗯，可是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0: 嗯，
4: 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0: 怎么心里倒折腾？
4: 嗯。
0: 哎呀，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阵子时间没回去看他了，
4: 冷不丁的提他干嘛呀？他对我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吵架，还不如就这样呢，眼不见心不烦。我觉得这样挺好。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好。他不管怎么说是你妈。
4: 反正我想好了，只要他一天不同意咱俩在一起，我就一天不同意。
0: 哎呀，可以慢慢说嘛，他早晚会接受的嘛。
4: 我睡觉去了。
0: 哎，卖家。
4: 嗯。卖家等你，快点。
0: 等会儿来陪你。

0: 看什么呢？见过谁？
1: 但我觉得他肯定已经被害了。马帅曾经指使杨东，
0: 你刚才
1: 来我家，
0: 把他妈给卖了。
1: 但是我丈夫始终不问。

0: 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设备。不过，我们宾馆周围突然多了很多可疑车辆，而且都贴了深色的太阳膜。我估计车牌号他们也动了手脚。
1: 太正常了。参加过巡视的同志都向我反映，只要是中央下来的，待遇都是一样的。适应了就好了。
2: 其实啊，这就是一种对我们的挑衅，别在意。
3: 我之前听说中江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想到复杂到这种程度。
1: 中江是全国扫黑除恶的重点，

0: 哦，来了，来，认识一下啊。
1: 这是咱们督导组的索东，哎，负责安全后勤保障。嗯，
2: 你好，
3: 你好。
1: 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跟你们，915专案组的组长何勇，嗯，这也是中江扫黑除恶的骨干啊。在全国政法干部学习班的时候，我做过他的班主任。
4: 哎呀，过奖了，老师，就是干工作嘛。
5: 915专案是中央督导组根据群众举报，向中江省交办的重点涉黑线索，由省公安厅直接核查，并提及管辖。何勇，你责任重大呀。
1: 那你们先休息吧。嗯，
6: 再见啊。嗯嗯。
7: 何勇啊，嗯，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8: 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您先听哪一个？
7: 第一开。
8: 在看守所，不但见到了马帅，还见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
7: 你的老相识？
8: 是啊。
7: 李成阳，
8: 您知道他？
7: 当年绿藤的警界，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不是马帅他们那个集团的军师吗？
8: 是，新帅集团的法律顾问。
4: 他本来是个好警察。
9: 老周，纪检组的人跑这儿了。

0: 溜达什么？抓人呢？
1: 想好了吗？来里边。
0: 哎，我的规，谁开的？
1: 陈阳，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这20万是你的吧？

0: 当然不是。
1: 你先别着急啊，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你得冷静点。
2: 什么事儿？
1: 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3: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4: 我跟他行官大学4年的大学同学关系非常的好，当年毕业之后，他和他当时的搭档出了一档子事儿，离开了警队。出事之后我一直联系他，但是他避而不见，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他。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0: 案。老猫又有伤了。给马帅订一张后天一早飞欧洲吧，斯洛文尼亚。别去别的城市，去马里波尔。
1: 去那儿转机，
0: 别住高档酒店，外国人多，容易暴露。
2: 好，有这么严重吗？
0: 去老地方吃口东西。

0: 所以我觉得马帅把手指头撅折这件事儿，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1: 有道理。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0: 他这个行为就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这一点很清楚。
1: 那咱们得想法把他这手指给接上才行啊。
0: 我觉得马帅向外头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会不会是915专案的一号人？

0: 人在墙，站着的。找到了。丫丫，
1: 嗯，
0: 咱吃完饭就去向天那儿吧。
1: 什么职业啊？那向天夜总会最忙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马帅把向天给打了。咱们是马帅的人，夜总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在那儿。你让向天脸往哪儿放？拱火什么？找揍啊！
0: 嗯，You are right。
2: 你能不能放鹰了一马？哎，你不是你最近什么情况 ？Yes, no， 你还学生英文？我问你想干嘛
0: ？It is a secret。哎，那个啥，
3: 来，换个。
0: Thank you。哎，那一会儿我给你带过去啊，一会儿呢。嗯。

0: 同志们，在全国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同志们，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啊！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地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远意义，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地统一到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上来，要细心落实，周密策划，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忠实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要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1: 好，鄂组长，除了这间会议室呢，我们还专门为您准备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2: 对，我们在这里见面方便些。
3: 用不着，这已经很好了。还有你们中江省扫黑办搞的那个大办公区，很有特点，工作起来很方便啊。感谢大家对中央督导组工作的支持。
1: 哎呀，老组长，你又客气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啊，老组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督导组在绿藤的工作。
3: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支持中江省扫黑办的工作。
4: 老组长，
3: 哦，
4: 省纪委监委的同志也到了。
3: 哦，好，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3: 既然同志们都到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个短会，碰个头，通通气。
1: 好，
3: 好，坐吧，来
1: 来，坐吧，
3: 坐吧。

0: 来，请。来，大家都认识一下。这几位是省纪委、监委派过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的同志，大家欢迎。这次我们督导组来到绿藤市，开展扫黑除恶的专项督导工作，会得到省纪委、监委全面的大力支持。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当中。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就准备从14年前绿藤发生的一起麦自立失踪案作为切入点正式开始。
1: 啊，何队，关于当年林海死亡的相关材料和文件已经送去专案组了。至于李成阳啊，由于他是辞职，所以啊也没什么太多东西可以查到。不过我检索了一下他当年离开警队后咱们系统里的信息，找到了这个。这几年前啊，市里搞过一个企业单位的业余篮球比赛，决赛刚好是咱们市局对新帅集团，那个队里边就有李成阳。
2: 麻烦您了。
1: 没事，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谢谢。

0: 喂，邢飞，你在绿藤吗？
1: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行为和特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趋于隐蔽。
2: 是啊，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正在被他们渗透和腐蚀。具体到绿藤，我们了解到有一些黑恶势力，他们已经构建了非法的高利放贷平台，比如美利贷，还有校园贷，他们成立了所谓的贷款公司，然后进行暴力或软暴力的催债，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1: 这些人他们决定这么干，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让一些负债者轻轻松松的还贷，日后也一定会不断的滋生出更多的犯罪行为。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顺藤摸瓜，斩草除根。

0: 爸，
1: 你好。
2: 找谁啊？
1: 向天。
2: 你谁啊？向天，向天的啊？向天是你叫的吗？
1: 姓李，李成阳。
3: 谁呀？这是
4: 你谁啊？
3: 怎么就进来了？
2: 哟，新帅李总来了。
5: 李总，
1: 哎，
5: 那您先进来坐一会儿，我去找向哥啊。
1: 好，谢谢啊。
4: 怎么了？找事儿来了？
1: 挺大呀，这儿啊。这一天流水得多少钱啊？
2: 这是来搞笑了。
1: 哎，你们这一天流水多少钱啊？你那几个店怎么样？
6: 凑合吧。
7: 你得跟人好好学学，你看看人家这个灯光，而且你看看这个格局多好。
6: 对，
1: 啊，这设备。

0: 这是真花钱了，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你再看这印象，还有卡座。哎呦，向总，
1: 来，说，怎么了？
0: 马总特别惦记你，让我过来看看你。
2: 你回去告诉马帅，我也非常非常惦记他啊！我还有事儿不送了。哎，向总，哎，
0: 马帅在里边来不了，已经知道错了，特别特别不好意思。今天专程让我过来跟您道歉，来来来。
3: 带着钱来的，哎呀，这钱的味道真好，还不少。来，拿瓶酒，
4: 给我喝一杯。
3: 在医院啊，这两天给我憋的，他不让我喝，你说。
0: 我陪你。
3: 哎，今天你们带钱来，嗯，怎么了啊？
2: 怎么了啊，肖哥？是这样，这次拘留之后呢，您别追着要的负刑事责任，马帅这两天就能放了。啊，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您赔礼道歉的，就请求您高抬贵手啊，别追着不放了，行不行？

0: 哎呀，我算算，真是啊。这快放了是吧？啊，
1: 那我必须追究啊！
0: 啊，继续告，能让他在号里蹲多久，我就让他蹲多久。我没给他走个反托就不错。
2: 江哥，马帅这次确实过分了。知道了，知错了，行吧？要不这样，今天这30万。算我个人的，咱们呢去分局达成一个和解，私了算了，别追着不放，行不行？啊，向哥，等马帅一放，我让他亲自上门道歉，再加30万，行吗？向哥，啊，俩事儿，一个是您的伤，另外，最主要是您的面子，到时候把弟兄们全叫上，都摆几桌，咱们好好喝一顿，行不行？冤家宜解不宜结，好不好？
0: 李成阳，今天我要收了你的钱，以后我怎么混呢？啊，我是那差钱的人吗？今天我把钱收了，啊，传出去，以后是个有钱的都能踩我两脚。
3: 我妹子在哪儿呢？
0: 啊，
2: 强哥，我们知道错，真错了。强哥。你别生气，咱们慢慢聊。要不这样，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听您的，行不行？
0: 听我的，怎么办都不行。
4: 夏总，夏总，我说句话行吗？
0: 你说，
4: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得马总给您赔个不是。我把这瓶酒干了，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呦呦呦！我的面子就值这瓶破酒是吗？啊！
1: 哎呦我的，
0: 还半瓶呢，你看。
1: 哎呀，
0: 呵，好。

0: 哎呀，真是！哎呀，
1: 你生病了？你吓我一跳，你！
0: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啊，放开点，来，把那臭酒给我推过来。

0: 兄弟，这都是你的。
1: 我带马总给您赔个不是。不好意思啊。
0: 来来，李总，咱别绷着，
2: 往这边来。
3: 哎，向总，行了吗？
0: 继续。
3: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向哥，再跟您说一说。
0: 我说个数
3: 啊啊啊！
0: 我说个数。没数。
3: 哎，向总，向总，
2: 什么
3: 啊？啊，今天来真是本着话事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有什么话说不开的，钱带了，兄弟也伤了，您这面子咱慢慢找行不行？您得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青阳，我忍你半天了。

0: 绿总，哎，你把这拿回去。哎，
1: 不合适。
0: 合适，来，兄弟，拿来。
1: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今天来本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这。
0: 你看，
1: 听向总。
0: 行，吕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1: 哎，向总，要不这样，咱们今天到分局就把事儿办了。
0: 今天呢？这什么玩意儿？我今天晚上就。那也行，咱也别让马总受罪了，是不是啊？啊，我车跟着你，行吗？
2: 坐我车
0: 吧，坐你车不合适，不合适吗？没事，回去吧，啊。
1: 哎，这兄弟是咱新帅吗？
3: 是啊。
1: 哪个部门的？
3: 礼宾部。
1: 礼宾部，都长这德行啊？有一个像好人的吗？赶紧调岗。
3: 就你长得像好人。辛苦了啊，辛苦了，都回去给我整容去啊。
4: 是。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穿正装，就是不听，吊儿郎当，自己不着调不要紧，把这个礼宾部也弄成现在这个德行。
1: 我怎么不着调了？服装我不都统一了吗？
0: 哦，服装是统一了，脸统一了吗？你瞅瞅那一个个的，有一个长得像个人样的吗？像好人吗？哎，再说大江，你怎么回事？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你就不能找一家好的医美去把你脸上这个疤给熨平了？多影响公司形象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你不许进蟋蟀的大门。干什么？
1: 我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行吧？
0: 哎呀，哎，哎。
2: 哎，向总，你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刚才说他那些话有毛病吗？
3: 张扬，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2: 是吧？一会儿你开车，喝大了。
3: 程阳，我也喝了。
2: 对呀，啊，你喝了抓你呗。
4: 阿队，
5: 好。
4: 阿队，
2: 阿队，哎呀，
5: 大家辛苦了啊！来，这是我，
6: 却没找到了吗？
5: 没有，他在家里还有常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没有找到。他住的街道里。

0: 薛梅就失联了。
1: 这个薛梅会不会碰巧出去了？
2: 不可能，
3: 我们24小时不空，根本出不去。
0: 你们知道薛梅向纪检、信访等相关部门一共投递过多少次检举材料吗？
1: 大概有100来次，
0: 126次。一个坚持了14年信访举报的女人，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偏偏等着督导组公示来到绿藤的这一天出门，您不觉得奇怪吗？这绝不是巧合，他手上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能触碰了某些人紧绷着的神经了。
1: 何队，这样看来我们一直找不到薛梅，
4: 很可能现在已经有了危险。
0: 继续找，找他的事儿一定要保密。
1: 是。
0: 向市局抽调人手，帮我们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选选定了没有？
1: 选好了，这是抽调过来同志的名单和档案，目前有5位同志都在外面随时待命。
0: 这6个档案，怎么只来了5个人？
1: 哦，有个刑警没来，说是临时有行动出去了。
5: 听说有个叫林浩的刑警特别优秀啊，还号称是他们局里的王牌呢。
6: 你好，美女，啊，今天是过来了解一下整个面部的设计是吧？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呢？
7: 啊，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6: 首先呢，您的整个面部的话，眼睛是很好看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把眼睛摘掉一下，我给您设计一下啊。您看您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比例还是挺好的，3庭5眼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穴有一点点凹陷。夫妻宫像我们的太阳穴挺饱满的，男朋友啊、老公啊、桃花运都来了。
7: 真的吗？
6: 对呀。然后下巴这一块呢有一点点薄，可以进行一下丰唇，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嘟嘟唇的感觉，面部轮廓会更加清晰，五官就会更加立体，更加甜美。这个套餐
7: 是这个是吧？
6: 对对对。
7: 那你这个多少钱啊？
6: 原价是6万多的，现在3万多呀，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7: 太贵了，其他店都比这个便宜。
6: 亲爱的，我们是一家正规的医美呀，它的产品都是有保障的呀。
7: 那也超出我的预算了。要不我再考虑一下。
6: 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问题，而且您做好了以后，找男朋友啊、工作啊，要什么没有？您说是不是？如果是说经济方面有所顾虑，也可以选择一款我们现在一款金融产品叫美丽贷的，它是以最低的利率提供给到您贷款，用于支付手术费用，这样子您还是比较轻松的。
8: 哎，美女你好，您是做美容还是做？
9: 我之前来过的，找你们张经理，他在吗？
8: 哦，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9: 跟你说？
8: 对。
9: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天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3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6: 你像现在的话，您做完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9: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8: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9: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8: 哎，美女，
9: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
7: 是要被骗。不好意思，
6: 还是要
7: 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
6: 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
7: 好，谢谢。
6: 好的，好的。
9: 其他人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10: 张经理在2楼，您跟我来好吗？
9: 你确定吗？
10: 我确定。
9: 我这么相信你啊？
8: 您放心。
10: 张经理确实在2楼，
9: 是吧？
8: 是的，是的。
9: 行，放心。
10: 行，
9: 带我
10: 跟我来。
9: 好，
10: 好。这边。
7: 经理，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9: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2楼吗？
10: 我确定，您跟我来。
9: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
10: 你
9: 不要骗我啊！
10: 哎，
9: 别碰我。
10: 我这不没碰到。
9: 张经理到底在哪儿？
10: 在办公室。
9: 哪里是办公室？这是哪儿啊？
10: 这就我们公司，就在里面。
9: 你别骗我啊！
10: 放心吧，张丽就在。

0: 客怎么说呢？
1: 你们这本来就是黑店，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2: 你干过爷呀？
3: 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2: 哦，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呀、啊。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4: 态度不走，就别的没用啊。
5: 张哥，
4: 啊，
5: 张哥，
1: 张经理是吧？
5: 来来来，
1: 给我站住！
5: 坐，
3: 这是什么情况？
2: 谢谢你了，来里面请。
5: 坐，
2: 坐，
5: 大哥。
2: 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来请坐。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3次呀，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

0: 你敢不敢放他？
1: 你先把头捂死他，来，
0: 把他按倒，把衣服都脱了，
2: 放开我！
3: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0: 我就是瞒你。
4: 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5: 您是不是又去看所看马帅去了？
3: 他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儿都告诉我。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力

0: 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你刚干饭吗？
14: 你一旁偷五个子弹，来把他拿走，把衣服都脱了。
11: 你放开我，
15: 把你瞒的事告诉我。
13: 我就瞒你，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15: 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16: 他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都告诉我。

0: 我们家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跟你说，
1: 对，
0: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天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3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1: 你像现在的话，
2: 我们把这个套餐以后，
1: 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0: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3: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4: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0: 哎，美女，赶紧走，赶紧走。
5: 不是，不好意思，还是要
3: 我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儿？
0: 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啊。
4: 好，谢谢。
0: 好的，嗯。
3: 我说的，
5: 其他人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4: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0: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0: 你这么相信你啊？
4: 您放心，
5: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0: 是吧？
4: 是的，行，
0: 你跟我来。好，
4: 这边。
0: 经理，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5: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4: 我确定，您跟我来就行。
0: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
4: 你
0: 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4: 我这不没碰到。
0: 张经理到底在哪儿？
4: 在办公室。
0: 哪里是办公室？

0: 签的时候怎么说呢？
1: 你们这本来就是黑店，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2: 你干么爷呀？
3: 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2: 哦，
4: 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啊。
3: 啊，
4: 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5: 这还走不走？
6: 说别的没用啊。
5: 张哥，
6: 啊，
5: 张哥，
1: 张经理是吗？
3: 什么情况？
2: 哎呀，不客气了，来里面请。
5: 坐，
2: 请坐。
5: 大哥，
2: 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来请坐。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我只给他提供资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了。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四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3: 这么高啊？
2: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

0: 白念，
1: 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2: 哦，好。
1: 白念，你这个手表？
2: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手表，
1: 紫香岛。哎呀！老邓是广播电视台王西，你妈妈的，你刚刚放了？你系统偷壳子了？啊！把他拉走，把衣服都脱了。
2: 你放开我！我干什么呀？告诉你们，我已经报警了。
3: 可以吗？
1: 都脱了。

0: 谢谢啊。
1: 啊，我的表。

0: 啊，
1: 行哥，出事了，咱们的一枚证据让警察给抄了。
0: 知道了。
2: 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啊？
3: 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2: 不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3: 熊哥，我错了，我跟他是真感情啊！Oh, my God.

0: 等会儿我在电脑上登个记，
1: 哎，
0: 这还有个手印，签个字儿，你们就能回去了。
1: 好嘞。
2: 老王，
1: 哎，
3: 哟，
1: 大梁
3: 又进来了，
1: 我办点事儿啊，你们忙着。
4: 好，
5: 这个责任交给你了。
1: 哎，程阳，你们进来坐呀，进来坐，看着点。
5: 小赵，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家孩子上幼儿园的事儿怎么着了？那幼儿园园长说跟我可好了，啊，向哥没问题，给你办了。
0: 向天
1: 啊，
0: 你还想和解我？

0: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啊？你们警察就可以随便拿人东西的？
1: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证据，我们要依法扣押，查清案件后就会及时返还。胖子，胖妞呢？
2: 你说谁是妞呢？凯文笑。
3: 艾哥，
4: 清单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啊。
1: 你是新帅李成阳吗？
4: 啊，我是啊，认识我啊，大家。
1: Of course，
5: 自我介绍一下，绿藤使广播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黄希。哦，我幸会
6: 李律师。哎哎，哎，那我给你留个名片啊。
1: 啊，好啊。
6: 哎，什么情况啊？欺负你了，他怎么你了？跟叔叔。
7: 哎，你等一下，你干嘛呀？什么物证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6: 好，那我们走下流程，可以配合吗？
7: 那你先来跟我去添一点。
6: 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等一下，那我也拍个照片。你先别着急啊，我留个证据，免得你耍赖。
8: 那个到时候我再给你打过去。
6: 想投诉随时啊。
7: 具体的情况还得等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8: 小李，
7: 我昨天的那个案子我答案给你了。
8: 哎，好嘞。向天
6: 啊，
8: 你来这干嘛？
6: 哦，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和解？不马上移送起诉，和解什么呀？哎，林警官，这连阳伤怎么弄的？你说清楚，是不是被他们打的？如果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摁这儿。
4: 没有，我自己喝多了，喝迷瞪了，一出酒店就扎那儿了。天哥，我真得说你几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从早上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天亮，出门你说摔成这样，你说这，你不能再这么喝酒啊！
6: 可不是嘛，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不知道呢，以为我让人揍了一顿呢，让警察同志误会了啊！哎，谢谢，摔的啊。
8: 摔他俩身上了吧？
6: 贫贱一些。哎，
8: 李成阳，看你烂成什么样了，现在，个垃圾。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叔，当个警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9: 是我爸犯了案，照办。
8: 我要是你爸，我就踢死。
6: 来呀，踢一个。
9: 林警官。
6: 马帅的案子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做一个速棍，你真专业。律师，不专业不成活。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李晨阳。
9: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行行行，是，什么事儿都不是，非黑即白。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吗？怎么看我？啊？不是怎么看我吗？黑警吗？我和你爸，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
10: 宣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儿，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说我和你爸不是黑警，你信吗？你不信吗？哎，别闹，别闹，别闹！哎，刚才那个姑娘，那个，啊，哎，不错。
9: 别忘了啊，周五你奶奶，你奶奶，小兔崽子！哎呀，你走道看着点，你看什么呢？这么高兴啊？哎呦，我喜欢你了，怎么样？你看看，哟，林浩这小子不错呀，这成绩，
10: 虎父无犬子啊！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9: 哎，这么好的成绩，准备考哪个大学？
10: 公立大学。 今年班啊，
9: 哎，
10: 哎，那行啊，我算一下。

0: 时间了啊！哎，这一算这时间，毕业了正好，我带他当徒弟，怎么样？
1: 他是我儿子，
0: 怎么了？
1: 论辈分，最多叫你个师哥。
0: 啊，不对吧？不是，你看看，他是你儿子，然后我是你徒弟，我是他师傅，那咱俩平辈儿，你该管我叫师傅吧？
1: 哎，这没大没小，臭小子。哎，陈阳啊，有一天我有啥事儿了，这儿子交给你了。
0: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行吗？
1: 哎，如果，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那些没查完的案子，你能不能接着查一下？
0: 查，必须查。
1: 那好，你对着那警徽发誓。
0: 那要是有一天我出什么事儿了，我的案子帮我查。
1: 查，肯定查。
0: 对警徽发誓。
1: 发就发，
0: 一起发。
1: 走。

0: 也是啊，是我奶奶。哎，办完了吗？
1: 啊，欧了。哎，程阳，我就送你这儿了啊，我就回去了。
2: 等会儿，
1: 我得回去了。
2: 你等会儿。
1: 不是，李程阳怎么着啊？没完了是吗？
3: 天儿，今儿这情，程阳心里记下，马帅心里记下，新帅也记下。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今天我承诺那另一个30万，马帅放了，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送上去。啊，今后有能用上程阳、马帅的地方，随叫随到。来日方长。
1: 哎，程阳，话不多说了啊，事儿上见。
4: 哎，叔，这么快又见面了？
3: 哎，表要回来了吗？
4: 没有，一堆大忽悠，说是让我填个什么表格，然后呢，我填完之后呢，就把我的表给扣下了。
3: 嗯，这帮小子没一个好东西，回头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叔，听您这意思，你们俩挺熟的呀？你跟那警察什么关系啊？
3: 哪个警察啊？林浩啊？
4: 啊。
3: 那是挺熟，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我从小抱大的，哪有胎记我都知道。哎，这你对他挺感兴趣啊？哎呦，
4: 叔，那您方不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呀？
3: 电话
4: 啊，那个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得把它要回来。
3: 哎呦，行吧。
4: 谢谢叔啊。
3: 嗯，多大？
4: 啊？哦，32。
3: 32，哎，这是林浩电话。什么星座？
4: 处女座啊。
3: 处女座。
4: 怎么了？
3: 哎呦，合适。
4: 什么合适啊？
3: 啊？
4: 合适。哎，行，
3: 别闹。
4: 你才别闹了呢，叔。行了，我走了啊。
3: 走，拜拜。
4: 谢谢啊。
3: 哎，好，不谢。

0: 何队，好久不见，你也没变老，
1: 你也没怎么变啊，想我了没有？啊？<笑>我离开绿藤之后啊，你一直做特勤，给他们提供情报。
0: 没办法，消息灵又有正义感。何队，你找我不只是叙旧吧？想请你帮个忙。何队，说请就没意思了。
1: 我这条命当年也是你救回来的，何队。嗯，陈阳哥没问题。哟，消息真够灵的，脑子也够灵，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你去看守所找马帅，结果碰到老同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你说说，
1: 那看守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聊正事儿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新帅那时候没几个会打篮球的，我以前练过篮球，杨哥就把我叫过去充个人数。丁飞，你给我说实话，李晨阳离开警队之后，你有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事儿？
0: 杨哥离开警队以后，过了几年苦日子，被那些抓过的人各种打击报复，他还落下了病根，情绪一激动就容易丧命。后来他去了马帅的公司，大概有10年左右吧。马帅脾气不太好，打过几次架，然后就没听说再犯什么错误了。我觉得杨哥内心仍然是个警察，只是对一些人不太信任。
1: 对，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找他帮忙解决麻烦。你们俩的关系直接联系他不就行了？
0: 哎呀，要能直接联系的话，找你干嘛呢？他现在跟我们有点那个，
1: 所以需要你帮着把他争取过来，懂我意思吗？
0: 没问题。
1: 邢飞，你一口一个陈阳哥、陈阳哥的叫着，你跟他说还是跟我说？
0: 跟你说。
1: 真的？

0: 机票买好了，斯洛文尼亚。
1: 三张啊？
0: 一张，安全。
2: 出去溜达溜达，
0: 散散心。
1: 散散心。
2: 什么？
1: 行，
2: 真行啊！
0: 嫂子孩子都不看一眼，直接就飞了。是你吗？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3: 我就是瞒你。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哎，过来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几？
1: 四。你听好了，李成宁，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我闺女。
0: 这个就是你李成阳，这是我媳妇儿，这个是我马帅，你说我对你信任吗？你在我心里是这个。 大江是这个，我师父林汉是这个，死了。

0: 我是个孤儿，
1: 没家没家人。有时候我就想，
0: 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了。

0: 把咱们这个家弄好了以后，带全家人去吃馄饨呢。
1: 急了。
2: 哎，大强，哎，你说，我要是他，那我就把人家馄饨店老板娘给娶了，是不是？
3: 你不光是晚上能够睡上热被窝，那还有热馄饨呢。
2: 哎呀，不过这个馄饨是确实是太难吃了。哎，什么时候听过有这个豆沙馅儿的馄饨？
1: 还行，挺甜的。
2: 就知道跟咱们这横，是不是？那你看着那个馄饨店老板娘，你脾气哪儿去了啊？
4: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
0: 我跟你说啊，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再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真快啊！一晃啊，你跟着我叫我大哥有十年了，人做的还行啊。不过，以后咱们这个心帅啊，也确实要低调点，多做点慈善，见好就收。
5: 哎，帅哥，马帅，咱们这交情算是过命了。
0: 那你说呢？啊？哎，你这个小命我救过你几回，你能数得过来吗？
5: 你说呢，大家
6: ？Of course。
0: 什么玩意儿啊？
6: 就是当然的意思。
0: 那你就说当然不就完了吗？
7: 哎，你说十年的交。

0: 气，还他妈是过命，居然有小秘密瞒着咱们俩，还他妈是人吗
1: ？Of course, not。
2: 大家，你就别闹他了好吗？我求你了。
1: 这傻。OK。

0: 看你爸妈去了。
1: 我看到墓碑前那束花了，知道是您送的。那年我父母被人害死，我想找他们拼命。要不是何队拦着我，我的命也就没了。后来，那几个王八蛋被抓了，也给判了。您这边不但安葬了我父母，还接济我和秦芳。
2: 再来两瓶啤酒。
1: 杨哥，你们都是我恩人。
3: 何勇找你了吗？
1: 啊，找了。哎，啥事都瞒不过你。哎，对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3: 那个，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3: 因为我俩好啊，上学那会儿更好。哎，你跟何勇好还是我好？
1: 跟你好。
3: 还能再加点
1: 吗？杨哥，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3: 他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都告诉我。
1: 啥事儿？
3: 事儿不小，什么大香天儿？他就是到看守所里躲事儿。
1: 躲啥事儿？
3: 哎呀，今天莫名的高兴。我觉得我要出头了。
1: 干什么合理？
3: 兄弟，有些事儿必须得要去查清。就是死了也得查清。哎，你看我还有个警察的样子。
1: 哥，喝酒了。
3: 证件交，皮扒了，心没变。
1: 我懂，哥，你不是警察了。
3: 你妹咋样？
1: 啊？
3: 你妹，
1: 我妹，行吧，挺好的。
3: 哪天带着你妹，带着大家，咱们聚聚，当亲家的撮合撮，使使劲儿
1: 啊。这事儿，没问题。
3: 怎么着，请不情愿？我们家大江配不上你们家刑法是吧？
1: 我情愿，赶紧拿走就送。
3: 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0: 喂，
1: 喂，我是真相栏目组的黄西。
0: 你是？
2: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想起来了吗？哎，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0: 哦，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块手表是当做证据，警方征用，过一段时间会还给你的。
2: 不是林警官，你这过后有多久啊？你这过后要多久？你老是跟我说
1: 过后过后。那个手表里面有我要用的视频，我做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2: 我靠，还挂我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Sorry。

0: 要不是你来啊，我难得下厨。来来来，吃饭。
1: 我可饿死了，叔。来，看看。
2: 全素啊，
0: 健康餐。
2: 我够健康的了，叔。
0: 你健康？那个什么什么美丽带，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0: 没事，警察能上门给你端了。
2: 叔叔，你就甭管了，我会铲的啊。叔，你要是想骂我，也得先把我喂饱了吧？你看这猪，连个肉都没有，我。

0: 什么时候也上上台面，干点人事。
1: 我怎么了？人家姑娘想变漂亮，我帮帮人家，收点利息怎么了？
0: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要是让我知道了，不等警察，我先给你断了。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啊？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2: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他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他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财阀。

0: 啥呢？哎，
1: 你来买菜了？
2: 八一，两块八一。
3: 除了要交市场管理费，还要交别的钱？
1: 没有没有，你问别人吧。
4: 不知道不知道，走开走开。
1: 不知道，
3: 不好意思，
1: 别给我找麻烦。
3: 啊，
5: 老板，你们家黄瓜怎么卖啊？
6: 两块钱一斤。
5: 两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三五根吧。
6: 好嘞，我呀给你挑两根薅去呗。
5: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6: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啊？
5: 那这钱交给谁啊？

0: 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月明离开绿藤的记录。我师父林汉的死不了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
1: 在里边呢，
2: 对呀，
3: 生死未卜。
2: 高
4: 奇，
2: 搞得不得了，说话。
4: 交代，
2: 别动手啊！
4: 别动手！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

0: 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米离开绿藤的记录。
7: 我师父林汉的死不了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
8: 在里边呢，
9: 对呀，生死未卜，
10: 着急啊！
11: 搞得不得了，说
12: 交代，
13: 你不得什么，
14: 别动手啊！
15: 别动手，别动手。

0: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她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她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菜把。
1: 哎，
2: 你来买菜吗？
3: 八一斤，两块八一斤。
4: 除了要交市场管理费，还要交别的钱。
5: 没有没有，你问别人吧。
6: 不知道不知道，走开走开。
5: 我不知道，
4: 不好意思，
5: 别给我找麻烦。
4: 哪儿？
7: 老板，你们家黄瓜怎么卖啊？
8: 两块钱一斤。
7: 两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三五根吧。
8: 好嘞，我呀给你挑两根好的呗。
7: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8: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7: 那这钱交给谁啊？

0: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扫码。3单
1: R 啊，3个5咱也得，省点打牌。还没摸到。哎呦，行，4个6，哇，你牛逼，你牛逼，你牛逼，3个4带个10，快点。
2: 霍姐，
3: 霍姐，哎，甭管咱们呢，
4: 我的不卖菜，他全都市场去。
5: 为啥不卖？哦，4片，
3: 跟你说了，不卖菜他全都搁前头。
2: 不要不要不要！
3: 哎，霍姐，我要的多。
2: 高，
3: 给你说说说。
2: 不要不要，
3: 霍姐，为啥不卖？
4: 哎，你跟哪个是霍姐啊？你真不是啊？
5: 哎，包几多？
3: 要几多啊？
5: 哎，又多少？要多少？
3: 你要恁多菜弄啥？哎，我倒腾一下。你也是个搞通菜呀？哎，
5: 那你这通菜咋定价了？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哎，
3: 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5: 到阿达去问。
6: 正阳，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见一面。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怎么配合都行。
5: 我今天就跟你聊马帅的事。
6: 不不不，我师父林汉的死不了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 你知道这14年我为什么一直不离开绿藤吗？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敢忘。是谁塞黑钱进我的柜子里，又把这些黑钱放到我师父的后备箱里？我师父是被谁害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14年了，什么都不知道。
5: 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没有。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包括你，何勇，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哼！离开这个系统太久了，在我的心灵时钟前线，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6: 我不敢信了，怕了。绿藤的天太黑了。哎，不聊这些，不聊这些。哎，还是那句话，我师父林汉的死，要是查清楚了，怎么都行。你们要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以啊，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我接着查就是了。14年我都挺过来了。
5: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好比马帅，我们所掌握的和你所了解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你想过吗？

0: 督导组来到绿藤的这几天，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发关注和舆论，一切看似平静而有序。而915案关键证人薛梅仍然杳无音信，嫌疑人马帅也即将被释放出国。洛山河似乎看到一只大手笼罩着整个绿藤，让人们从不能发声到不敢发声。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了洛山河及整个督导组的第一个考验。
1: 陈阳叔叔，你给我读英文版的《冰雪奇缘》。
2: 我们不读。
1: 你读。
2: 陈阳叔叔用中文给你。
1: 不行，就要英文。
2: 就要英文了。
1: 啊。
2: 哦，拿着。啊。我请小帮手，你闭眼睛，闭眼睛。我说不争就不争啊。
1: 我争啊。争啊。
2: 帮帮帮帮。
1: 这什么呀？
2: 神奇小帮手。来，叔叔给你演绎一下。有多神奇，他就能替陈阳叔叔给你用英文讲这个什么《冰雪奇缘》。看啊。好不好玩？
1: 好玩。
2: 想不想要？
1: 想要。你给我。
2: 不给。
1: 哼。给我。
2: 给你。你试试，来翻译试试。嗯。来，再弄一个。
3: 叔叔又送你什么了？ To free
2: the dolphin。 这他老拿英文这个难为我哈。翻译成。
3: 对呀，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3: 蓝姨。
2: 宝贝。
3: 蓝姨。
4: 哎哎，快进呀，回屋玩去呗。
3: 行。来来来，乖，
1: 来，
3: 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1: 哎，
3: 走吧。
1: 谢谢陈阳
2: 叔
5: 叔。不欠。哎，程阳，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前一阵他就心神不宁的，这马上说要回来了，怎么又跑欧洲去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不能瞒着我啊，一定告诉我，知道吗？
2: 欧洲那边有个项目特别急，我呢就想把这个护照给他快递过去，他从上海直接就飞欧洲了。真没事儿，欧洲那边那个项目太大了，我自己定不了，得他亲自过目。这样，等项目弄得差不多了，我把你和孩子也送过去玩两天。
5: 可不能糊弄我啊。
2: 不会呀。
5: 那
2: 那我走了啊。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1: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0: 我也是这么认为。
1: 可是找不到薛梅，马帅这地方很难突破。我听说李成阳已经带着向天去市局做和解了，明天马帅就要放出来了。
2: 我怎么觉得薛梅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 那一切必须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做任何勉强。

0: 马帅，手好点了吗？
1: 有点疼，不过回去养两天就好了。你要是不交代清楚，只能在这儿养了。 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绿藤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个叫向天的，宁可自己摔伤两次，也要证明马总是清白的。
2: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人居然不远千里迢迢就是为见我，一次还不够，还有第二次。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是不是？
1: 咱们不要绕弯子了，就让我赶紧回去睡个回笼觉，好吗？马总啊，飞斯洛文尼亚那个叫马里博尔，机票都订了吧？你这可不是要跟我以诚相待啊？

0: 柯组长啊，出去以后，我想去哪儿的自由都没有吗？嗯，你们虽然是省厅专案组，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罪名就安在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吧？啊，是，马申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所违反的那些法律，那法律都已经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罚，你们到底还想干什么呢？不对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成功的逃脱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1: 何组长，大半夜的吓唬我玩呢，我还有事。
2: 2004年那件事情，需要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吗？马帅知道我是谁吧？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升级好，我就喜欢玩升级了，正好咱人也够啊，我时间有的是陪你们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筹码。

0: 我们所有的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如果你记不起来，我们可以去请你的夫人李丽娟。
1: 李成阳，程阳，程阳，程阳！你觉得李成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为什么叫冯吕来、吕腾专门提审你，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装了，马帅。2004年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车祸？2004年那天晚上，我要见医生。
2: 马帅，你怎么了啊，马帅？马帅，马帅，看着我！

0: 抽调周边的警力。
1: 是啊。
0: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
1: 是啊。

0: 大叔，快点！我不好了，老师点，别动！走，大叔，上校，弄好了。喂，
1: 收到。
0: 快点！一组把这些人全部大锁里。
2: 二组，
0: 跟我走。
2: 好，带回去直接审了。

0: 李成阳，你干啥呀你啊！我刚放出来3天你就抓我，你图啥呀？
1: 这是被砍死你的官，至于吗？什么仇？啊，
0: 没啥事儿，
1: 没啥事儿。
0: 你再说一句，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1: 就李永能那小子，媳妇儿，
0: 媳妇儿怎么了？把我给睡了，怎么睡了？
1: 你呀，你别指哥，要是你也把持不住，我跟你说，
0: 你等一会儿回队里给我给你扔枪械贩子号去。
1: 凭啥呀？
0: 走，我们俩是有感情啊，
1: 那是真感情。
0: 还他妈人家把你睡了，啊？
1: 你说程阳，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啊？就是缺少。
0: 人他妈有家，你他妈睡人家？
1: 你就是缺少伴侣。
0: 你说你这样不抓你啊？
1: 你说我给你，
2: 哎哎，过来过来过来，
1: 这儿呢。

兄弟们，兄弟们，行行行，我错了，他不行吗？啊，我今天算是没面子，但是他有面子啊！我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个是十分分局三支队李成阳啊，刑警。大哥，你把咱的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啊。

0: 刑警办案啊，兄弟们不闹，让开。别闹。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啊，李成阳。
1: 问你了吗？你就是李成阳
2: 啊。
1: 三哥的案子就是他一手办的。
0: 哪个三哥？
1: 大龙啊。
0: 大龙？哪个大龙？办过好几个大龙了。
1: 赵二龙。
0: 赵二龙？哪个赵二龙？

0: 哎，李晨啊，你这次抓我是真没必要，你就有点轴。哎，你自己知不知道？
1: 我哪儿轴？你哪儿不轴啊？
0: 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就是缺乏情感，主要是男女情感。
1: 哎，
0: 嗯，
1: 刚才给你包扎那小姑娘，你觉得咋样？
0: 哪个呀？
1: 哪个呀？这总共就一个，你说哪个？
0: 短头发那个，这不是看见了吗？
1: 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嬉皮笑脸，揍你啊！

0: 我接到通知，就过来支援，不知道什么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流程我都问了，一切正常。抢救也及时，都没问题。这么多年，马哥什么没经历过，是不是？
2: 没事儿。
1: 肯定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

0: 马总醒了没有？
1: 还没呢，你们怎么来的？
2: 马总身体一直挺健康的，怎么一提审就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回事？
3: 是景林没搞清楚，先缓缓。
4: 李怎样？泽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为什么？你以为你是大官，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5: 冷静点，兄弟。
6: 你拿开！
7: 谁是何勇？
8: 你给我放了！让开！让开！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对呀，生死未卜。
1: 高奇，
2: 高德不得了，说话
0: 交代，
3: 你不得什么，
0: 别动手啊！

林浩，让开。

怎么会死了？程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事儿过不去。

0: 病人因为冠状动脉部分分支供血量减少，所属心肌供血不足，
1: 从而引起心肌氧供需失衡，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还是具体诱因还需进一步的检查。
2: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
3: 何军，审讯期间突发状况，这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要不你先回去歇一下，这儿我来盯着。
2: 我审了这么多年案子了，如果真的是因为我审讯犯规导致嫌疑人突发状况，我愿意接受处理。
3: 我仔细回忆了很多遍，这次提审马帅整个的流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突审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
2: 刚才他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就把马帅的死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答案，才能给家属一个交代。
3: 你的意思是进行尸检？
2: 我看是必须的了，只有尸检才能知道真相，当然也得征求家属的同意，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以。这样吧，我尽快安排局里的法医进行尸检。
1: 得去通知李晨阳。您好，你去吧。
2: 好的。

0: 李晨啊，这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你跟家属商量一下，看同不同意。哎，你姓吗？出来混，就是要还的，爸爸。
1: 欠你的，我会还给你。
0: 你还得起吗？

0: 我了。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看守所规定。
1: 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都拷贝下来。
0: 好，是要马帅的。
1: 所有的。
0: 明白。
1: 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新伟。
0: 走。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3: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0: 姓些什么，或者叫高贺。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1: 你说马顺现在人没了。

0: 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
1: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其。
5: 一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6: 保持清晰的视野，
7: 勇敢地去乘风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0: 摸鱼肥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

1942年初，苏德战争中的莫斯科战役已到尾声。当时，苏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展现了苏联军民保卫莫斯科的英勇精神。影片中的一首歌曲，也随着电影传播开来，鼓舞了战争中反抗法西斯势力的各国人民。这首歌曲就是《莫斯科保卫者之歌》。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五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1942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如火如荼，苏联红军与纳粹德军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城下展开血战。这期间诞生了一部记录苏联军民浴血奋战保卫莫斯科的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影片后来获得了斯大林文学艺术一等奖，是苏联电影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影片中有一首歌曲《莫斯科保卫者之歌》，成为当时广泛传唱的军歌，它鼓舞了苏联军民抵抗纳粹侵略者的信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纳粹德军兵分三路，全面发动了对苏联的闪电战。9月，南路德军已逼近哈尔科夫、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北路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而在中部，德军距离苏联首都莫斯科最短距离仅有300公里。希特勒认为莫斯科已唾手可得。
1: 莫斯科对于苏联来讲，它是一个绝对的中心啊，所有的这种党政军最高统帅部都是在莫斯科啊。德国呢也认为如果拿下莫斯科以后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莫斯科这种战略枢纽这种地位它是整个苏联这种交通的中心在战略上对于德军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9月6日，希特勒命令纳粹德军的台风行动正式开始。德军计划先将莫斯科正面的苏军包围歼灭，然后三面夹攻，顺势占领莫斯科，给苏联以决定性打击。9月30日清晨，莫斯科会战正式拉开序幕。纳粹德军第二装甲集群以3个装甲军为先锋，向苏军侧翼进攻。该集群司令是被称为闪电战专家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在大炮和飞机掩护下，德军装甲部队攻势凌厉。10月2日，在德军装甲部队的强大压力下，苏军反击失利，被迫北撤。3日，奥廖尔沦陷。随后，莫斯科西南的古城布良斯克失守。在莫斯科以西，德军装甲集群突破苏军防御。

0: 生死存亡之际，苏联军民奋起抵抗。
1: 斯大林和苏军啊，他这个应对措施啊，就是说啊，坚决防守啊。这时候呢，这个苏德战场整体形势啊，南方、北方都很危急啊。如果莫斯科再失守啊，就可能全盘崩溃了。
0: 10月9日，苏军在莫扎伊斯克附近重组防线。新编成第五集团军，由列柳申科少将指挥。10月10日，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编，朱可夫大将成为新的西方面军司令员。17日，加里宁方面军组建，负责在西北方向掩护莫斯科，司令员是科涅夫上将。尽管总兵力仍显不足，但苏军斗志越发昂扬。到1941年10月底，苏军不惧牺牲，与纳粹德军连续激战一个多月，成功拖住敌军的前进步伐。希特勒打算在10月中旬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彻底破产。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全力支援。10月15日，苏联政府决定将部分党政机关、外交使团以及100多万居民撤出莫斯科。19日，国防委员会宣布莫斯科戒严，号召首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此时纳粹德军空军的狂轰滥炸日甚一日，莫斯科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在全部贵重设备都已运走的情况下，莫斯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用旧的设备坚持生产。同时，许多民用工厂临时改为军工厂，保证了军品生产，有力支援了前线。为讴歌艰苦卓绝的苏联军民，一系列文艺作品应运而生。苏联《真理报》记者、诗人苏尔科夫就创作了一首赞颂莫斯科保卫者的诗歌。很快，诗歌被刊登在了《真理报》上。这首诗就是后来《莫斯科保卫者之歌》的歌词。

0: 每年的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当天，苏军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1941年11月1日，尽管战火近在咫尺，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11月7日依然在莫斯科举行阅兵。7日上午，加强防空的莫斯科飘着雪花，一队队苏联士兵，一辆辆战车，全副武装，整齐地通过了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向全苏军民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战地阅兵，是一次有特殊意义的阅兵。
1: 这场阅兵呢，主要还是去鼓舞红军斗志啊，激发士气啊。这个阅兵也是斯大林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啊，因为他平时不是特别善于演讲啊，但是在这一次的红场讲话之中啊，他提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很多民族英雄啊，涅夫斯基啊，苏沃洛夫啊，库图佐夫啊，要用这些民族英雄来激励苏军啊奋战。
0: 苏联的电影工作者记录了这场阅兵，并制作了一部影片，这就是经典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但在1941年11月中旬，这部影片还是一段段胶片，主创人员正在忙着制作成片。
2: 导演就觉得整个这一个片子下来都是那种战啊、退啊、怎么说啊、守啊、攻势啊的感觉，就缺少一个歌曲主题歌能够贯穿整个影片，能够鼓舞人心的这个。
0: 苏联中央纪录片制片厂工作人员想请佐尔科夫为《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的插曲创作歌词，但佐尔科夫已经上了前线。

1941年11月初，防守莫斯科的苏联红军增加了约10万人、2000门火炮和300辆坦克。12月初，鹅毛大雪飘然而下，气温降到-20摄氏度，几乎一夜之间，严冬降临莫斯科。此前，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曾建议希特勒为东线德军准备冬季作战装备，但希特勒不为所动，坚信苏联人将在冬天来临之前投降。此时他才意识到，东线的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希特勒发出紧急命令，向东线运送冬季装备。然而，纳粹德军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时常遭到苏联游击队袭击，同时严寒也让德军武器受到很大影响，德军的枪栓被冻住，坦克的引擎被冻裂，战斗力大打折扣。苏军的情况要好很多，他们有足够的冬季作战装备，厚实的棉衣和护耳帽足以抵抗严寒，枪炮套上保暖套，涂上专门的防冻润滑油，同时莫斯科就

0: 在苏军身后，他们的补给线很短，可以将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更重要的是，苏军顽强抵抗，连续反击，士气越来越高涨。纳粹德军则失老兵疲，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双方战斗力此消彼长，战局也开始扭转。苏军酝酿反攻之际，导演伊利亚·科帕林也找到从前线回来的苏尔科夫，请他为纪录片插曲作词。苏尔科夫不想错过苏军反攻，很快要重返前线采风，于是他把刊登在《真理报》的诗篇交给了导演，就这样歌词确定了。作曲家默克·罗鲁索夫此时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正在疏散，科帕林将作曲家接到莫斯科，为纪录片配乐，为歌词谱曲。
1: 由于俄语的关系，往往它是抑扬格，先抑后扬，抑扬格就诗歌了，所以他往往换句话说是弱弱强，弱弱强，这是俄语的俄语言的本身，所以他们不是叮叮叮咚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如虎添翼。
0: 随着莫斯科保卫者之歌的创作接近尾声，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终于完成，等待播出。

1941年12月5日，苏军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攻。6日，列柳申科少将指挥第30集团军迅速突破德军战线。8日，苏军收复克柳科沃，13日收复克林。苏军的反击让希特勒大吃一惊，他一边下令纳粹德军死守，一边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然而前线德军饥寒交迫，难以抵挡苏军的进攻。尽管希特勒3令5申禁止撤退，但德军部队无能为力，连古德里安的精锐装甲部队也在苏军的凌厉攻势下慌忙退却。到1942年初，在莫斯科城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突击兵团被苏军击溃，苏军歼灭德军16.8万人，把德军赶到莫斯科100公里之外的地方。莫斯科以南，德军对图拉的包围被解除；西南方向，苏军收复卡卢加；西北方向，重镇加里宁解放。至此，德军对莫斯科的围攻被彻底打破。4月，莫斯科保卫战正式结束。进攻莫斯科的纳粹德军损失人员50余万，还有1300余辆坦克装甲车辆、2500门火炮及大量装备。德军在莫斯科的失败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失败。闪电战所谓战无不胜的神话也彻底破灭。

0: 1942年初，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首次向苏联军民播出，引发巨大轰动。卫国战争期间，这部影片在苏联全国各地放映，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影片播出后不久，片中插曲《莫斯科保卫者之歌》也在苏联军民中广为流传，成为当时苏联军民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将苏联军民不屈不挠、坚韧不拔、誓死抵抗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如今，在俄罗斯，每年胜利日阅兵都要播放这首歌曲，纪念卫国战争和莫斯科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在1941年那个冬天，莫斯科乃至苏联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无畏的精神。这些精神也将与这激昂的旋律一起，鼓舞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抗日战争时期，在开阔的华北平原上，由抗日军民共同挖掘的地下通道成为了刀枪不入的坚固堡垒，而由此衍生出的地道战术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被动躲藏到攻防兼备的发展过程。本期军事记录将带您走进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感受着令人惊叹的地下长城。

0: 1941年，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日伪军的扫荡日益残酷，冀中军民抗日武装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开始挖掘和利用地道同敌人进行斗争。焦庄户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东北方向燕山余脉的歪驼山下，在抗日战争期间，焦庄户地道总长度达到了11.5公里。地道不仅成为了抗战军民的良好庇护所，而且在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走进馆内，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不仅陈列着见证历史的抗战文物，更珍藏着焦庄户儿女的红色记忆。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军史作家萨苏老师来为您揭秘地道战。萨苏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咱们今天说起地道战，很多人都会有比较直观的基础认识，因为对地道战这部电影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那咱们附近的这个地道战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2: 其实我们这一带的地道战是发展的比较早的。在这一带呢，过去呢就要挖地窖的这种习惯，这个地窖有外号叫蛤蟆堆儿。只能像青蛙一样冬眠一样蹲在里面，
1: 走不了。
2: 一旦被敌人包围就很危险嘛。1944年春天，我们开始把蛤蟆堆和蛤蟆堆之间挖通，这样万一比如说我们下到地道里面，敌人也追过来了，那我们还可以沿着地道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开始呢是从一个房子转到另外一个房子，然后就从一个房子可以转到村外，从村外呢可以转到邻村，最后呢是一直发展到邻县。当时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开个玩笑啊，人说焦庄户就是我们地道战的样板房，因为当时呢曾经俩组织了22个县的县大队的大队长到这儿来学习怎么挖地道。当我们开始挖地道的意味什么，我们把平原变成立体的了，二维空间变成三维空间了，就敌人在地面上跑，我们在下面来回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和敌人在这里周旋，我们可以在这里生存下来。
1: 所以说地道战真的是一种既理智又迂回的战斗智慧，首先是保存了火种，一定要让大家活下来，只有人在才能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对抗。那最终在焦庄户一带这个地道发展成了什么样子，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个地道后来变得非常宏伟。您看呢，这个就是我们啊焦庄户村，然后都尉日山的中间是一个平原，其实下面后来都是地道，但我现在给您展示的是最早的蛤蟆堆儿，就是我们的隐蔽洞。
1: 地道经过了初期发展啊，这些堆儿就连在一起了，
2: 主要是一条绿线，
1: 再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村村相通的地下网络了，
2: 一个庞大的网络。
1: 哇，真的是

0: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非常直观、庞大、复杂。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那个时候条件又很艰苦，又没有现代化的工具，老百姓怎么修建起这么大的一个网络呢？
1: 是的，这个事情日本兵当时也在问，交招户啊，我们当时挖这么长的地道是怎么挖的呢？在筐子下面还有个车，这个小车看起来简陋，却是当时我们的神器。
0: 哇，就是一块平板加了两个轱辘。
1: 对，这个车呢，我们叫做地车。我们的筐子里面装上土之后呢，就放在地车上面，把它从地道里面一直拖出来。你看前面还有孔，是吧？那个拴绳子的地方，
0: 这么
1: 一直拖走，可以拖很长距离，一直拖到哪里呢？拖到村外的田野里，把土呢，堆到那里去。
0: 隐蔽工作也做好。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说这个地车呢是交庄户的独特的我们的发明。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村子都用这种方法来挖地道呢？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地道战》那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叫“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0: 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智慧。哎，说到智慧，其实我在展馆里也发现了一件我觉得没想到的展品，这背后是不是也有人民的智慧？请您给我解答一下好吗？
1: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0: 走走。
1: 这不就是咱们农村常见的那个牲口槽子吗？
0: 对呀，
1: 它是件实物。这个原来是我们一个地道的入口，因为牲口槽子嘛，它实际上是这边拴驴，里边呢要应该放很多草料。但是一般的牲口槽子底下应该是一块板儿，这块板儿呢，
0: 现在是空的。
1: 就这个板儿抽掉之后，那么底下就会出现一个地道入口。开始日军呢没有把咱们的地道战太当一回事儿。他就没想到这是一个八路军有系统的作战方式。后来他就发现了，再来扫荡的时候，你看那日军就不一样了。每到一个村子里头啊，都手持一个扑克牌，其中有一张扑克牌就是驴槽子。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日军屡次吃亏之后，他发现地道战是八路军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术。他派了专家进行研究，把各种各样八路军的地道都绘制成了就是扑克牌的形式。那我给您展示一下，您看，这就是日军的扑克牌啊，这上面有好几张扑克牌了。你看这个呢，就是在路基的下面啊，可以修道的仓房，就是八路军的这个地道。那么这个呢，则是这个谷仓的下面，这其实是个蛤蟆堆儿，因为它一看就是不通别的地方了。那么这个呢，是庙里面神龛的下面会有地道的入口，还有呢坟啊假坟，这里面也可以做地道的入口。
0: 所以敌军也在研究咱们的战术，但是没有咱们想办法的这个速度快。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地道在不断的变化嘛，这一下呢就让日军的这些官兵们非常的头疼。我今天啊专门给带了一本书啊，这个呢它的作者就是一个日军的士兵，这个日军士兵呢叫斋藤邦雄，他会画漫画，所以呢他当时呢就专门的给我们画了在地道战之中他自己是什么形象。你看一看这地道战地道入口在哪儿了，你能找得着吗？
0: 这我真找得着，因为和地道战电影里面的一幕太像了，就是这个灶台锅底下有一小姑娘从这儿出来了，这跟电影里太像了。
1: 地道的入口呢是在灶台儿，哎，这种情况在咱们交庄户地道里头也有这样的例子，咱们一块儿呢去看一看这样的地道入口，就是灶台上的地道入口。
0: 太好了，
1: 咱们进来看看啊。这个灶台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地道的入口，咱们看到漫画上面是有一个大锅的。那么这个灶台呢，实际上因为它是假的嘛，所以它是不能做饭的。那么在屋里面呢，还有其他的灶，那些灶呢是能做饭的，真真假假是互相掩护。
0: 还能诱敌深入。
1: 是的，我们不但可以在锅台上设计入口，我们还可以在炕洞上设计入口呢。您看，这个就是炕洞出入口，当时地道呢是在这个地方。炕席一掀就直接下地道，地道下面呢是可以通的，但是我们也不完全依靠地道，因为您看，就像比如这个里面，你看这有个夹壁墙，这夹壁墙呢就可以使我们不用下地道，就可以直接通到旁边的院落里去，
0: 四通八达。我记得在这个就是地道战的电影里面看到过有一个场景，就是民兵从这个屋子进去了，另一个屋子又出来了，其实就是通过它，是吗？
1: 对的，就是通过它来走的。那么我们呢，今天是来看地道战的，那我们就下地道去瞧瞧呗。
0: 好，
1: 去看看真正的地道战是怎么打的。
0: 好，走。
1: 好，我们往下走。
0: 感觉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哎，
1: 哪里不一样呢？
0: 它一是感觉很凉，二是这个身高，我以为我要这样，没想到能站直。
1: 地道的确是冬暖夏凉。

0: 梁，但是呢，它的高度原来没有这么高的。这是在1987年的时候，我们交装户啊，对地道重新进行整治之后，它变到这么高的高度了。它原来的高度只有1.4米，大概就是到这个，就是这个灯的这个高度的。
1: 哇，那其实还是要这样猫着腰走，
0: 对，是猫着腰走才能行的。
1: 这个就是地道里的陷阱了。
0: 没错，这是地道里面我们设计的专门对付敌人的陷阱。
1: 它不太深哈，这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0: 它确实也挖不了太深，但是底下会设置一些机关，比如说像带有尖刺的这种木棍，或者是呢直接是铁钉。
1: 但是在这个狭窄的地道里边又没有灯，咱们自己人会不会被误伤？
0: 这个陷阱是智能的啊，智能陷阱，只陷敌人不陷我们自己。嗯，上面带有一个插销，就带有一个机关，当我们的人最后撤走的时候，后面知道只有敌人了，我们就会把这个插销拔掉。拔插销的时候卡住了，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稍微安全的走。我们把插销一拔，那么敌人再来的时候踩上去呢，就直接掉下去了。
1: 就是操作非常简单，但是对敌人来说就是致命的。
0: 对，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前面这类的机关还很多的呢。这前面哦，到翻板了，翻板。这个呢是我们在地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设施，因为敌人会放水，会放烟，会放毒气，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依靠翻板来对付他们。
2: 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
0: 翻板呢，它是一个 U 字形的结构，就底下我们先要下去，下去以后然后再上去才能到达下一段的地道，而两端的这个入口啊都可以用木板盖住，一旦把板盖住的时候，那么敌人无论是放毒气还是放水，他只能在他发现的这段地道里面肆虐，而我们那边的地道就是安全的，所以他是把地道隔开，使他能够各自为战，
1: 打了个隔断。
0: 对，这是翻板的作用。你看这个翻板下面呢，实际上它还有特殊的装置，它会有这个洞口，是为了敌人无论放水还是放烟，我们让它的水和烟都顺着我们安排好的洞口去走，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我们地道里面的安全了。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1: 那这么狭长的地道，如果前面的措施都没有起到作用，日军进来了，怎么办呢？
0: 就是狭路相逢，你说的是这种情况 对吧？那就这样，就可以应对，因为它这个地道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单人引体，你只要往侧面一躲，在实战之中呢，因为地道只有1.4米高，而且呢是没有灯的，所以当日军往前走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旁边藏着一个人的。这个时候，一方面我可以隐蔽，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继续往前走，那我就可以对他进行攻击了。但避引体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实战中非常管用。
1: 哇，真的是实际检验的效果。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萨苏老师，您刚才带我看了好几个这个地道里的设施，
10: 对啊，
9: 都是防御的。咱们有没有主动进攻的设施？
10: 有，我们地道里面有主动进攻的设施。您看，您刚才上来的地方，这是在地下4到5米，我们往上走就能找到我们和敌人进行作战的攻击设施了。从这儿往上走啊，就是著名的，就交通部著名的庙台子射击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9: 好。
10: 这就是当时我们民兵使用的庙台射击口。那么这个庙台射击口呢，我们民兵就是直接用步枪从这里伸出去以后呢，来打击在街上的敌军。你从这儿可以看得到街面了。
9: 哦，这个就是当年民兵的视角了。
10: 实际上我们的高度现在已经在地面了。
9: 真的能看到外面的路。
10: 对，就是如果敌军出现在路上，他比如正在集结，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杀伤效果。在日军的记录之中呢，对这种射击口深恶痛绝，以至于日军士兵斋藤邦雄啊，他画的漫画里面，其中有一张就是描述我们从这种射击孔，民兵在地道里面朝他们射击，他还画出了有日本士兵被击中倒地的情景。不过我觉得要想完全了解这种射击孔的作用，我们需要到地面上去，去看一看这种射击孔呢在地面上到底有什么效果。我们刚才在地道里看到的庙台射击口呢，就在这条街上，这就是庙台射击口。而因为上面原来是有一座庙的，那么这个非常隐蔽的这个射击口呢，就把敌明我暗的优势我们发挥到了极致。
9: 就这两个就是射击口。
10: 对，而且这两个射击口呢，你现在是能看得到的。在当年呢，没有石头把它堵死的，只有当我们使用它的时候，才会把里面的石条抽掉。这样的话呢，两个射击口才可以发挥作用。
9: 这就已经很隐蔽了，您不把我往这儿引，我都没有看见这儿有两个孔，
10: 而且它的位置开得很低，这样的话敌人哪怕卧倒了依然是我们打击的目标。而且它里面呢是内八字的。什么是内八字呢？就是里面大外面小的这样的孔，它的射击的角度很多，就是你不论是在这条路的哪个位置都可以被我打爆。那这样的射击口呢，决定了我们地道战之中可以使用非常灵活的打法。那么这个战术呢，就是我们三通之中的中间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一起到纪念馆里面去，去看一看我们三通战术到底是怎样施展的，好不好？
9: 萨老师，我看在地道战的电影里啊，这个三通战术确实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这个三通到底指的是哪儿通哪儿通哪儿？
10: 天通地通院户通。我们认为呢，就是地道战实际上是把一个平面的就二维空间变成一个三维空间了。实际上这三维空间变得很厉害，不但是你看地面上是通的，是吧？地面上原来呢各家是要通过院门来通，现在我们把院墙中间也打了洞，这样的话呢各户之间就通起来了，这是院户通。那么地下呢，我们有地下通道，就是我们的地道。那么地道下面是通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天通。我们又没有飞机，怎么做天通呢？就是利用高房的房顶，房顶之间有天桥，这样的话呢从上面也可以通。所以当敌人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他会受到立体的打击。一般到一个地方都是考虑到平面上可能遭到对方的射击哈，但实际上真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的部队可以通过天通运动到敌人的旁边去，也可以从地通突然从地里冒出来对他进行从背后的打击。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三通，当时地道战的特殊战术。
11: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地道战与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 等各种战法结合起来，配合主力部队共同打击敌人，同日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军民游击战争。凭借军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地居民在广阔的土地上神出鬼没的袭扰、围困、消耗和打击敌人，使日本侵略者晕头转向、顾此失彼、草木皆兵，真正做到了陷敌于军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9: 在实际作战当中，和地道战术最常相结合的就是麻雀战。比如我身边的这幅画，就描绘了胶庄户村民把地道战和麻雀战结合在一起与敌人抗争的场面。
10: 什么是麻雀战呢？麻雀战就是袭扰作战。你看麻雀呢，它虽然小，但是非常灵活，到处都会出现，叽叽喳喳一下，然后它马上又飞走了。你想抓到它又非常的不容易。那八路军当时也是这样去袭扰敌人的。当时呢，敌军可能会打到我们的村子，然后控制地面，但是只控制了地面，而地下依然是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利用地道运动到敌人的后方，比如说看到这个里哈，我们的民兵或者八路军战士就会突然出现，然后对于正在驻扎的敌军进行攻击。
8: 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9: 抗日军民们不仅在村内的地道作战当中巧用心思，而且我们在馆内还了解到，胶庄户军民们在敌人往来的村外也挖掘了野外地道，像射击口啊、瞭望台啊这些辅助作战工事一应俱全，敌人来犯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展开战斗。像我身边这展示的就是当年民兵缴获日军的普吉型四号受信机。那萨苏老师，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呢？
10: 这台受信机呢，实际上是半部电台，因为当时我们民兵缴获的是一整套电台，是我们的民兵队长马文藻带着部队呢，利用野外的地道给敌人一打击，才缴获了这部电台的。
12: 我父亲马文藻抗战时是胶庄户第一任民兵中队长。43年的秋天，秋天呢，这区小队长问我父亲说，这个密云到三河这条公路，说天天过鬼子军车，说咱们整他一个行不行啊？我在那会儿路边把地雷先埋好了，在那里头埋伏，然后呢，就是鬼子军车过来以后，这地雷一拉，把这车先给炸瘫这儿了，跟着连手榴弹这枪就打过去了，把这个压车的跟那开车的鬼子全给消灭了。消灭完以后一瞅，拉一车物资，拉一车物资，这十多个民兵啊背，结果剩这一匣子，实际是一种通讯设备，就是那个时候这电台的那种还是很深的，就是这种主动出击就造成了咱们民兵就是越来越壮大。
11: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不仅用地道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以地道为依托牵制并消灭来犯日伪军，有力地实现了消灭敌人的军事目的，创造了积小胜为大胜的经典游击战例。地道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平原抗日军民的一个创造，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一种有效的作战形式。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军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

断延展的地道组成了焦庄户人民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地下堡垒。后来焦庄户也被顺义县人民政府授予人民第一堡垒光荣称号。在抗日战争时期，如焦庄户一般在地道中防御和打击敌人的村庄不胜枚

正是抗日军民们的智慧与牺牲，使得冀中这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物产丰饶的大平原，从未被侵略者真正意义上完全占领过。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嗯，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在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环保版结痂皂，结痂板材，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象超玻璃，匠心制造，
8: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
14: 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二位。此前有一则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的新闻，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这被认为是该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介绍。
0: 2026年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以色列方面5月12日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4月26日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以伊战事初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并派遣以军部队进行操作，帮助阿联酋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
1: 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美以以外的国家。那这个举动的背后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2: 以色列把它的铁穹系统部署到这个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这个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其实以色列和一部分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啊，外交上也得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在防务领域，双方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梅伊的战事改变了这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这预示着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他们在原来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里面，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这样的这个改善，已经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在防务领域的深度的这个合作。所以这是在第一个方面的这种重要影响。第二个，军事战略方面，也预示着以色列的这个防务战略正在发生明显的这个变化。这预示着以色列在应对伊朗威胁的这个时候，原来不再是单纯的在本土加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防御，它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
1: 以色列的铁穹部署到了阿联酋，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
3: 它这个部署到阿联酋的这个铁穹系统数量来说比较少，按照以色列方面公开的信息，派出了几十个人。从这几十个人来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导弹连，

0: 而现在呢，阿联酋本身装备的这个防空系统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它拥有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可以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特别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有一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也能拦截巡航导弹，当然也能拦截无人机，就是拦截无人机的呢，比较亏本。此外呢，它还这个引进了你像韩国的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除此之外呢，这个阿联酋之前还曾引进过装备过俄罗斯的铠甲防空系统，那么这个防空系统呢也是一种近程的防空系统。此外你像阿联酋的战斗机也可以起飞拦截对方的巡航导弹啊，包括这个无人机。这样算下来呢，你像这以色列部署到阿联酋的这铁穹系统这个占比就比较少了。
1: 那铁穹是以色列开发的一种近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火箭弹、迫击炮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威胁。那它的实力如何呢？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2: 铁穹是以色列研制的近程防空反导系统，自2011年起投入使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体系中，箭矢系统负责远程反导，大卫投石索系统负责中程防空，铁穹则承担着近程末端防空反导的重任。一套铁穹系统一般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至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塔米尔导弹最初设计射程为2至40千米，最新改进型则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每套铁穹系统能防护大约150平方千米的面积。铁穹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 ELM2084 雷达能在5秒内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和跟踪，并将精确的目标轨迹信息实时传送至作战管理系统。作战管理系统可在5秒内迅速完成威胁评估，精确计算来袭目标的轨迹和弹着点，迅速识别出重大威胁目标，做出交战选择，指挥发射塔米尔导弹拦截，并实时控制其飞行。
1: 通过短片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色列是有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那么铁穹在整个防空反导系统当中担任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3: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啊，这个末端在低空这一块主要就是由这个铁穹来承担的，它解决了一个对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这种拦截能力。其实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不要看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武器，拦截它的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战术的弹道导弹和类似于飞机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预警的这个距离时间比较长，其实防空系统有足够的这种反应时间。但是火箭弹和这个迫击炮弹它的射程比较近，反应时间实际上是很短的，要求又非常的这个精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需要做出反应，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个难题是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的，这就有了铁穹系统的这个产生。那么精准度实际上是这个它的一个优点，加上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是比较高，可以采用有人也可以采用自动的这种模式进行值守，那么发现这个空中的来袭的这个威胁以后呢，可以用这个自动反应的这个模式进行有效的拦截，自身一套这个火力系统有足够的火力密度，所以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特别是分层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呢，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1: 那通过您的分析，其实也知道了铁穹它的特点和优势。那它是具备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从雷达探测到作战管理、指挥导弹发射，全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那想请问一下张先生，您如何分析它在实战当中的意义呢？
0: 铁穹这个防空系统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点的。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大雷达、小导弹，分布式部署，然后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大雷达呢，是指它的这个雷达呢，这个功率高，探测距离远， 以往的一些防空系统，它的雷达往往和防空系统的射程相匹配。如果说你的这个导弹射程比较近，会部署一个小的雷达。但是你看这个铁穹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如果说探测战斗。

0: 集团可以达到数百公里，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此外呢，为了弥补它射程近的这个问题，它在这个发射装置进行部署的时候，采取了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比如说，保卫一个城市，那么有一部比较大的雷达，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呢，分散部署到不同区域。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这火箭弹打击不同的区域，可以利用不同区域的这个发射装置发射相关的拦截弹进行拦截。另外一点就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或者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比如说它可以实现雷达的自动的搜索、自动的截获、自动的跟踪，对方来袭的弹药飞行轨迹呢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这样呢对一些目标稳定跟踪之后，可以实时的计算这个它的落点，同时呢计算这个导弹拦截的时候的瞬时遭遇点。如果说计算这个瞬时遭遇点进入到了它的杀伤区，而且呢这个对方的火箭弹可能会落入人口密集区，它就可以实现自动发射，对对方的这个来袭的弹药进行拦截。
1: 嗯，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铁穹它是可以探测威胁并且预判来袭弹药的落点，以及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启动拦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保核心区域放弃次要区域的选择性拦截。我们来看短片。
2: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即并非对作战范围内的每一枚来袭弹药都进行拦截，系统会单独评估每个威胁，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拦截。例如2014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射的4500枚火箭弹中，铁穹系统虽然号称拦截成功率达90%，但其实这是指他对其中800多枚有威胁目标实施拦截，一共击落了735枚。这种选择性拦截的目的是节省拦截弹，并确保优先应对最危险的威胁。然而一旦对手火箭弹性能升级，如精准度提升，并进行饱和式攻击，铁穹就会因需要拦截的目标过多而出现严重的火力不足。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20分钟内就发射了5000余枚火箭弹，导致铁穹系统不堪重负，未能成功抵挡这一次大规模袭击。
1: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这种设计，在提升作战效率的同时，又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王先生。
3: 选择性拦截在原来基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因为它是按照抛物线进行这个飞行，发射出来以后不会改变它的轨迹，就可以外推它的落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靠它的计算机和算法能够很快把它算出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哈马斯，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它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已经从火箭弹转变到了无人机。无人机是个飞行式的目标，它不是按照抛物线弹道飞行，它是可以进行活动的。而防空系统在进行拦截的时候，很难做到100%的拦截。就算有10个空中目标，你拦截到9个，90%的成功率，不还有一个可以这个突防成功吗？那只要这个突防的这个成功，它就不在预定的落点里面，它就无人机它就可能跑到其他的地方。原来啊，以色列要看这个来袭的这个空中的这个空袭兵器啊落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就把落点那一块区域发出相应的警报，那么在这个区域以外的他就不再发出这样的这种空袭警报。也就是你原来发的这个告诉警报躲避的这个空袭威胁的这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走了，但是在那个没有发警报的那个区域，由于无人机可以转到那个地方，就对他构成相应的

0: 那有分析认为了饱和式攻击已经成为了铁穹防空系统的致命克星。那对于这种观点，张先生您怎么看？
1: 一套防空系统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通常呢是用它同时抗击目标数来衡量的，而同时抗击目标数呢，通常取决于它的制导方式。你像有一些采用雷达指令制导的防空系统，因为雷达要这个不停地探测目标，而且呢要向这个导弹发送指令，直至导弹命中目标，雷达的负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类这个防空系统呢同时抗击目标数量呢通常是在三个左右，基本上8到10个是目前一套防空系统同时抗击目标数的一个极限。你像以色列的这套铁穹防空系统呢，它采用的

0: 成百枚这样的导弹，那可能会超过它的这个总体的抗击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个铁穹系统也好，对于其他的防空系统也好，如果说对方的来袭目标过多，也很难进行完全的拦截，全部的拦截。
1: 在美以伊战事当中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多次使用大量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等打击以色列。那根据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认为这种饱和式攻击大量消耗了铁穹等防空系统的库存弹药。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24日，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梅以一战事的前16天里，以色列消耗了122枚箭二和箭三拦截弹。这个数字约占其战前150枚库存的81.33%。大卫投石索拦截弹消耗了135枚，而其战前库存仅为250枚，弹药库存消耗比为54%。即便是拥有3000枚弹药库存的铁穹防空系统，也发射了563枚塔米尔拦截弹，消耗了战前库存的18.77%。火箭弹加导弹加无人机的多方向多波次协同打击，也使铁穹防空系统的生存面临威胁。当地时间2026年5月10日，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段视频，称于5月8日利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命中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阵地。视频中，一架无人机接近铁穹防空系统，而一些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站在附近，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5月19日，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又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在梅以一战事爆发后，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称，以色列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告急。那如果说铁穹系统弹药不足，是不是也会进一步影响它的这个拦截效率呢？
2: 那答案是肯定的。其实防空和这个空袭他们之间的这个对抗啊，这是一个运筹学的这个原理。那么为了要进攻的一方要确保自身这个安全，他也没有那么多更多的导弹或者说无人机或者说是巡航导弹进行攻击，因此他中间要加很多假家伙，就是诱饵，成本非常低，什么也不是，但是他就在空中进行这个飞行。你对手能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手无法判断的时候，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诱饵可能打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诱饵，那么最后超出的拦截极限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真的了，那么就能够突防成功。所以对于这个铁穹系统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准确的去判断，这是它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难度是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选择性的进行这个拦截，当然必须判断来袭的威胁，那么保护最重要的目标，次要的目标靠后一点，最不重要的目标干脆在这个没有办法有效保护的时候，那就做一下舍弃嘛，做个减法，这是它的一种拦截的这个手段。最后一个，增加弹容量，把这个定向能的武器融合进来，考虑到微波和激光，再跟铁穹这样的动能拦截的这个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对空中目标来袭目标的一个持续的拦截。所以只有这几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大容量的高强度的进袭，所以攻防之间的这个对抗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
1: 那就看这个矛和盾接下来怎么变化了。
2: 对，
1: 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阵地被黎巴嫩真主党的小型无人机近距离突破并且命中。那为什么以色列士兵没能及时察觉到无人机的来袭？这是不是也说明了铁穹在自身防御上存在一定的短板？张先生。
3: 确实如此。我觉得呢，他没有及时的拦截来袭的多旋翼无人机有多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防空导弹系统本身呢不会实现全天24小时的开机，它通常呢是这个得到预警之后再开机。那么很有可能，以色列的这个对空警戒系统呢没有探测到那么小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当时铁穹没有开机啊，这是一种可能。

0: 第二个可能就是铁穹开机了，但是呢，这个它的雷达呢没有朝相关方向进行辐射、进行搜索跟踪，那么结果呢，它的发射装置遭到了多旋翼无人机的打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铁穹也开机了，也搜索了，但是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因为这种多旋翼无人机是非常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对于雷达来说呢，你这个目标低它也不怕，单纯的小也不怕，单纯的速度慢它也不怕，它都可以进行探测。但是呢，如果你集中这个低慢小这三个特征，它探测起来就比较难了。你像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高度大概只有几十米，然后呢飞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0公里，雷达反射镜面积呢可能大概是0.5平方米左右。但是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的高度更低，可以说贴着地皮来飞，甚至在建筑物之间穿梭飞行，甚至可以悬停。当你在这个距离地面很低的这个高度进行悬停的时候，那雷达是很难把它和这个地面杂波区分开的。所以呢，拦截这一类这个无人机呢，还是要多种传感器去综合的探测，采取多种拦截手段进行拦截，才能够比较有效的进行应对。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脉相承，守正新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新闻对铁穹的实际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那有关铁穹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观点，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4: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5: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长沙苦等的二营立即奉命南下，赶往江西。1962年8月27日夜里，二营悄悄地在南昌附近埋伏下来。新阵地在两个土坡之间，比教令规定要小了一半，运载导弹的超长车辆没有地方掉头，只能倒退进入导弹装填位置。萨摩尔要求制导雷达和导弹发射架必须放在一个平面上，以便导弹起飞后进入雷达波束，而现在二者高度最多相差4米，阵地周围也不如教令规定的开阔。就在二营进入阵地前后，世界的另一端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将当时还打不太远的核导弹运进了古巴，对准了美国。美国紧张万分，在海上封锁了古巴，准备万不得已时空袭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为了保护导弹发射场，苏联萨姆二导弹营事先进驻古巴。从美国 U-2 飞机拍摄的照片来看，苏军的萨姆二阵地宽阔平坦，阵地中间是制导雷达站，为了安全，导弹发射架在75米以外，六角形图案是导弹装填车进出的路线。相比之下，二营的阵地颇为冒险。二营进入阵地后，南昌方面的天空却异常宁静，难道又要空等一场？1962年，东南沿海不断遭到台湾武装登陆人员的袭击，气氛相当紧张。大陆一有军事调动，台湾的侦察机就会过来看看。于是，空军作战部拟定了一个引诱 U-2 上钩的计划。
1: 报告司令员，部队集合完毕。
2: 逃命！
3: 啊！
2: 大本营。
0: 9月7日，解放军轰炸机群摆开阵势，从南京一路飞往南昌，加上正在训练的歼击机，南昌真如同有大事要发生。

0: 现在蛟龙夫人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过来看一看。
1: 这个意见呢是这个我们提出的。提出来陈福生的一考虑有道理。有道理啊。采取有鱼上钩啊，弄个钓饵。因此说呢，当时就钓一月二十八转船到了南昌。另外呢，从独立师团就战略轰炸机啊，都试飞机调一架到那去。
0: 9月8日，一架 U-2 果然出动了，但他没有来南昌，却在广州奇怪地转了一圈。接到上级的敌情通报，岳振华营长召集了一个作战会议，大家分析9月8日这架 U-2 有可能是在做反导弹机动飞行。导弹发射前必须接通电源，而接电时间稍长就必须等22分钟后才能再次接电，无法发射导弹。
2: 有可能采取类似。
0: 这时 U-2 突然调转头穿过广州上空照向侦察，让人措手不及。
2: 大家讨论一下。
0: 二营仔细研究了对策，还按照新的对策演练了一番。全营上下既兴奋又有些紧张。

0: 远方正南方向发现目标，拐山洞是一大两栋洞，时间洞拐山洞。
1: 报告营长，上级电话。
2: 报告，我是叶振华。
3: 打仗以前呢，刘二老有个命令。刘二老的命令是：叶振华同志，拖拉机出来，你看到了没有？那时候因为没雨啊，拖拉机这幼儿，我说看到了，在图上看到了。
2: 报告司令员，看到
3: 了。把打下来。
2: 是。
3: 我是坚决完成任务。就这么几句话。
4: 执行这次侦察任务的飞行员叫陈怀，蒋介石非常赏识他，曾经亲自将他的名字陈怀改成陈怀生。
5: 他有很有优良的记录，是个很优良的一个飞行员。
4: 就在几天前，杨世居和陈怀匆匆赶往桃园机场，准备飞大陆侦察。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件怪事。
6: 3点钟了，我从宿舍出来嘛，那我们就经过木头桥了，要到老棚厂去 briefing 了。那我开了吉普车，吃完牛肉面就出来，哎呦，看这个猫的眼睛啊，好亮啊。那普通来讲啊，他们说礼拜五13号再碰到野猫啊，你回不来了。
4: 7:32，U2由平潭岛进入大陆，飞过福州南平，然后沿着鹰厦铁路向北朝南昌飞来。
7: 快点见，
8: 开！发现目标，机率拐五，
7: 58自动，要到2个洞。
4: 这时 ，U2 翅膀轻轻一抬，避开南昌。似乎他此行的任务和南昌毫无关系。
7: 快点见，
8: 快！
7: 是。
3: 说他向北飞的时候，我说不要离他，天线不要开，天线看了敌人一发现就不行了，不要关他，连天线开了关上了又。目标雷达，目标指示雷达，严密监视。
4: 8:24，在九江20000米上空 ，U2 突然调转回头，朝南昌直冲过来。
7: 看见线，
8: 看，六，发现目标，
7: 方位5个洞，
8: 到了2个洞，
7: 接上同步，
8: 同步接通，
9: 6号同步收到。
7: 前置阀

0: 导弹三发，间隔六秒，29公里消灭目标。按3-2-1步道顺序发射。
1: 全阵法，导弹三发，间隔六秒，29公里消灭目标。
0: 正西3-1，
1: 发射。

0: 战斗刚刚结束，周恩来就亲自把电话打到岳振华的帐篷里向他祝贺。随着南昌上空两声爆炸，决策者们心中的焦虑一扫而空，U-2可以打下来，导弹打游击可行。中央领导接见空军人员时，刘亚楼把岳振华带到毛泽东跟前， 听了刘亚楼对导弹打游击的叙述后，毛泽东握着岳振华的手连声称赞，走出几步后又转回来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啊。导弹打游击的成功在世界防空史上是很独特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仅仅在古巴这个狭长岛屿西端200公里内， 美国就发现了8个用来保卫苏联忠诚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尔导弹营， 到10月7日 一共发现了19个。 这和中国仅以3个导弹营在纵横几千公里的国土上四处设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营之后， 10年中形成几十万公里，足迹所至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同年9月的一天，空军高炮部技术处处长文寿上校和参谋田再金上尉匆匆赶到一个研究所。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说，这台缴获的 U-2 电子侦察设备记录了中国军队各种雷达的波长和频率。突然间，一个非常奇特的信号吸引了田再金的注意。
1: 我一直听那个声音，那么讲这个，我就看那个时间，啊，又刚打过仗，时间我们都记得比较清楚。那大概就是这个我们制导雷达开天线的时间。在
0: U-2 电子侦察设备上，居然听到了543的制导雷达信号。这是绝密中的绝密，让对手弄去，地空导弹将失去作战能力。
1: 那我的觉得其实问题比较紧迫，那么这个U-2活动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那苏联也去过了啊，那么这个雷达我们从苏联那买来给我们的嘛，都是弄来的，那么这个频率都掌握了，掌握这么清楚了，所以下边我们就应该研究反干扰问题。
0: 在回空军的路上，文寿十分不安。 高炮部技术处一直担心对方会发起电子战，看来这一天危期不远了。

大西北，一片古老苍凉、与世隔绝的土地。然而，在群山背后、大漠深处，一些绝密工程的进展却让

0: 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极度关注。 U2 越来越频繁地深入中国腹地侦察拍摄，从台湾到大陆西北3000多公里的距离，飞行员除了要频繁检查航线，提防随时可能来袭的导弹，还要忍受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孤独，并应付生理需求。
1: 忍耐的，但是我是忍耐的，我也没有用他们的尿管，不过根据他们的结果是，有时候弄得一座舱都是尿，那这大便是根本不可能了，对啊，那时候还年轻呢，所以我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困难。
0: U2 狭窄的座舱内，飞行员被紧箍在压力衣中，行动不便。22000米的高空，空气极为稀薄，飞行员吸的是纯氧。
1: 吸氧的原因啊，是把身体里面的氮气啊排出去，然后在高空的时候，低气压的时候，关节不会痛。这样啊，高空的时候，外面的气压很低。不穿压力衣的话，身上血液都会浮腾起来，都马上蒸发掉。
0: 戈壁上，四营的阵地似乎在寒冷的空气中凝固了。一个高级别的空军检查组正在这里调查四营一次奇怪的实例。3月28日，四营开天线1分钟后 ，U2 突然躲开了。再打开制导雷达天线 ，U2 急剧左转弯，然后躲过第一次开天线的地方逃走了。驾驶这架 U2 的是台湾黑猫中队飞行员王太佑。
2: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获利求生呢。假如能够逃的话，我尽量逃。我一方面降低高度啊，一方面。向右边继续做八字身转出，因为 U2 这个飞机有个限度，转弯有个限度，它只有10度，所以我就一方面向右边转呢，一方面降低高度保持速度，这样子转出来的。
0: 但王太佑并没有提到他是怎样知道附近有地空导弹的。在地面上，这件事令许多人困惑不解。四营失利后，空军高炮部技术处就一直忙得不可开交。543部队的保密和隐蔽措施无懈可击，是谁暴露了阵地的位置呢？文寿处长和处里的参谋们断定，正是萨摩尔兵器的核心制导雷达。这就是萨摩尔的制导雷达天线，和其他负责巡视天空的雷达不同。制导雷达只在导弹发射几分钟前打开，用电磁波瞄准敌机，引导导弹飞向目标。再看四营失利的过程 ，U2 对其他雷达毫无反应，唯独制导雷达，只要它一开天线瞄准 ，U2 就立即躲开。萨摩尔导弹的杀伤范围是高悬在阵地前方的一个弧形区域，正常开天线 ，U2 有足够的时间躲开杀伤区。从机关到部队，人们在各自摸索，思路却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晚开天线，放 U2 靠近，让它没来得及逃出杀伤区之前就和导弹遭遇。然而，要晚到什么时候呢？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们埋头于数学公式、几何推演中。上个世纪中叶，在解放军的历史上，为一场近战而如此依赖于数学，恐怕还是头一次。二营计算的结果出来了，可又不敢相信自己，这让直接负责此事的近方参谋陈辉廷非常苦恼。
1: 有一天晚上呢，我在指挥所值班，天气也很凉爽，就到机场跑道上去啊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来思考怎么验证的问题。脑子当中忽然想起了，我们不是打前面打了2仗吗，和我们计算的距离完全吻合，到这个地方

0: 忘了，我得很高兴，我回去就找营长报告。
1: 计算结果令人吃惊，从开天线到发射导弹不再是好几分钟，而是以秒计算。就在上上下下各自摸索的时候，U2又一次躲过四营的导弹，进入了格尔木核基地上空。程军坐不住了，他给北空司令员李继泰打了个电话，要他立即抓近距离开天线这件事。
2: 32号到达唐山那个三营导弹三营的驻地，我们到那以后发现杜先照营长已经带着大家正在的练习这个进攻动作。我们去了以后呢，跟大家一起分析了这个敌情，把那个所有的操作动作一个一个地排上队。
1: 制导雷达开天线后有很多操作动作要做，哪些能放到开天线之前做，口令能不能简化。地空导弹的操作是严格的科学规程，做如此大的变动有没有把握？
2: 这个陈军副司令员和空军领导机关，他们最关心，他们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设想，尽快的设想以后，最希望知道部队经过战斗操作的训练能不能够在20秒钟以内完成这些所有的战斗操作。
1: 二营的阵地在一个军用机场里，当李继泰工作组到达时，正赶上航空兵从大同转场到故城，二营正好利用频繁起落的轰炸机秘密苦练高难度的晚开天线。萨姆二制导雷达的电磁波束非常窄，在高空寻找一架飞机就像在黑暗中用手电筒寻找一只苍蝇，晚开天线就好比知道个大概方向，一开电筒就找到苍蝇。
0: 所以这得要求目标指示雷达的操纵时候，车辆的目标的坐标也非常精确，但它这种精确就是相对的来讲不可能精确到就是一点不差，是不是？因为它性能就那个兵器的性能就那样达不到。另一方面，就刚才我说要求坦克车操作时候呢，它有误差，你给它修正了。这一个时间呢，这在尽快战法当中啊，最关键、最过硬的、最不容易练出来的，也是所有的时间在这里节省的是最多的。
1: 就靠一个练，一开天线，目标就在雷达十字标线的正中间，把人的潜力发挥到极限。这一套新的方法后来被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定为尽快战法。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2: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 暖身暖心暖马氏。
3: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5: 纯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7: 为了对付 U2 奇怪的躲闪，连元帅也在动脑筋。百忙之中，聂荣臻也仔细地研究了四营两次战斗失利的报告。这栋房子坐落在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幽静的街区。1963年7月的一天，空军副司令员程军领着他的战勤班子，还有四个副营长搬了进来。陕西将是拦截 U2 的新战场。

0: 人啊，就两个，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小货太多，那就不叫小货了。
4: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2: 只要被抓住，
1: 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

0: 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加强旅游、媒体、教育。

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

0: 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

0: 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部队在深化政治整训中注重弘扬光荣传统，夯实胜战根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0: 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武警官兵和当地民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1: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习主席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弘扬好，争做新时代英雄传人。各部队在更续红色血脉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深化政治整训中夯实忠诚根基，持续严战严训，探索战法训法创新路径，切实把整训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效。
2: 野外驻训场，陆军某旅钢铁汽车队正组织开展实战化运输保障演练。面对道路损毁、前线补给告急的特情，官兵们紧急卸载物资，并操作无人机进行精准投送，保障任务顺利完成。
3: 作为新时代的汽车兵，我们不仅要上车能驾驶，下车能战斗，更要上天能操控，把前辈们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精神传承到新的战场上去。
2: 时代在变，装备在变，但把好手中方向盘，车轮滚滚涌向前的忠诚没有变。近年来，官兵瞄准未来战场运输保障需求，积极探索协同保障新模式，
4: 引导官兵把攻克新装备、新战法的过程当作传承打不断、炸不烂精神的实际行动，主动攻关、有人无人、协同保障、夜间隐蔽运输等重难点科目，推动传统运输保障向智能化、全域化保障转型。
2: 在传承红色精神的同时，这个旅还着重挖掘身边的榜样故事。旅里的蒲公英宣讲小分队将这些收集整理的鲜活事迹制作成系列精品微课，并上传至智慧教育云端系统。官兵们可以随时利用电子终端点播学习，实现教育实时在线，处处可达。
5: 我们的故事呢，不讲空话套话，只聊身边变化，岗位责任，强军担当，用真人、真事、真情。

0: 把优良传统可感可学，让政治整训走心入脑。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了一场石头战雷训练，飞行员与后舱战勤密切协同，对水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战斗结束后，空勤机组第一时间展开战术复盘，找寻短板弱项，优化作战流程。
2: 这次训练海区环境比较复杂，目标特征不够明显，留给我们搜索和攻击的窗口非常有限。说实话，这次压力有点大，但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和机组各站位配合非常顺利，从搜索发现到站位攻击，每一步该怎么做，平时都练到位了。
1: 刘小阳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在战火中诞生、在硝烟中成长的英雄部队，先辈们赤胆忠心、敢打善战、协同制胜的优良传统，如今已深度融入部队战备训练、人才培养、实战练兵的每一个环节。
3: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个教学员绑定机制，目的就是帮助新员稳步成长。我和另外一名教官，一个与他同中队、同宿舍，从起床早操到夜航结束都能看到他的状态，另一个作为备份，全程介入教学计划，这样学员在技术上的每一个坎、思想上的每一个结，我们都能及时捕捉到。
1: 新飞老飞共同成长，谋战延战，既加速年轻飞行员的进步，也激发着教员骨干不断开拓创新。近年来，该部常态化执行战备警巡、石头雷弹等大项任务，在直面复杂海空态势中创新战法训法，在对抗演练中探摸装备性能边界，一茬茬雏鹰加速成长，体系作战效能不断提升。
4: 忠诚善战、气霸海空的精神在我们这儿从未断过，我们在托举他们起飞的同时，他们身上的新思维、新技术也在推着我们往前走，这种双向奔赴的成长，正是海空雄鹰精神在强军路上不断焕新的证明。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就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做出回应。
6: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7: 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6: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0: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1: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革命岁月群众送子参军推车之前，到和平年代灾害面前官兵逆行出征，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句解放军来了，是人民给予子弟兵最厚重的信任，也是激励一线官兵迎难而上最强大的动力。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溢消沙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2: 近日，第九届强军论坛在京举办，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代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3: 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专家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更好地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0: 好，视线转向练兵备战一线。最近一段时间，天山北路的气温攀升到40摄氏度，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直升机跨昼夜飞行训练在滚滚热浪中展开。
3: 40摄氏度的高温中，多型直升机组成编队，快速飞往目标空域。武装直升机利用火力开辟机降着陆场，并实施空中警戒。运输直升机超低空接近，多方式机降科目随即展开。高温环境下的长航时连贯训练，不仅对飞行员的体能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也考验机务人员的能力水平。机务官兵重点加强对发动机、雷达等系统的检查，确保战机随时出动。夜幕降临，仪表飞行、微光着陆等科目接续展开。据了解，入夏以来，部队针对气象特点，在夯实飞行基础的同时，对低空突防、外吊挂飞行等重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进一步提升不同批次飞行员的实战能力。
4: 利用好当前季节、高温天等气象特点，合理把握训练时段和训练节奏，提升训练质效，有效淬炼飞行员全时待战本领。
2: 由武警新疆总队组织的后装专业比武也在高温中拉开帷幕。200多名参赛队员围绕单兵竞赛、综合演练等三大类38个科目进行激烈比拼。
3: 军械修理科目要求参赛队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轻武器分解结合、故障排查等作业。
5: 科目设置更加复杂，更加贴近实战。我们在日常任务中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只有对武器装备的绝对熟悉，才能快速完成武器性能的恢复，赢得作战时间，提升打印能力。
3: 驾驶专业的比武采取跨昼夜连贯展开的形式，考核组模拟战场路况，设置 S 型路、直角转弯、公路掉头等科目，考验驾驶员远程机动、隐蔽输送的水平。卫勤专业比武现场模拟战场重伤救治环境。

0: 性，要求参赛队员在12分钟内完成胸腔壁式引流，并最大程度保持生命支持。
1: 在战场中，爆震伤、枪弹伤及引发胸腔积液，此时军医进行检伤，发现胸腔积液时，立即进行胸腔壁式引流术，可以极大缓解伤员出现呼吸窘迫，为后续医疗后送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0: 据了解，这次比武还涵盖后装指挥、修理、炊事等11个专业，全方位检验训练成果的同时，也为官兵们搭建起经验交流、互助成长的平台，进一步提升部队综合保障能力。
2: 此次比武，紧贴任务所需和岗位实际，通过以彼促训、以赛强能、着力锻造一支专业精通、战保一体、能打硬仗的后装保障队伍，有效检验后装保障力量快速响应和本领支撑。
3: 今天上午9时许，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造成多栋房屋受损，部分群众被埋。武警官兵和民兵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与地方应急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
4: 灾情发生后，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紧急派出救援官兵，携带各类抢险装备器材赶赴现场，协同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被困人员搜救、道路清障除险等任务。官兵们还分成多路小组，搭乘冲锋舟、橡皮艇进行江面动态巡查，转移被困群众。衡水县人武部出动官兵民兵100余人，与地方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一道，对受灾区域展开地毯式摸排，同时派出人员进行群众疏散和安全隐患排查，防止二次灾害发生。目前任务部队仍在救援一线进行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工作。
5: 再来关注东北地区抗洪抢险的消息。截至今天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部队官兵民兵坚守一线，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0: 今天上午9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出现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超过警戒水位。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100多名民兵奔赴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目前河水水位还在上涨，民兵队伍仍在加紧巡堤排查险情。
6: 我们将严阵以待，加强巡堤查险，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力迎战洪峰，保证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敦化市城区出现严重内涝，正在野外驻训的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抽组运输医疗专业骨干力量，开展城区清淤排涝、环境消杀、巡诊义诊等工作，助力受灾地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看到老百姓出行很不方便，心里特别着急，我们多铲一点，多冲一段路，群众就能早一天恢复正常生活。
0: 今天辽宁境内河道水位已逐渐消退，但部分区域淤泥板结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队派出100余名官兵赴受灾乡镇，开展清淤清运、沟渠疏通工作。
3: 火热七月，又有一批怀揣报国理想的军校学员完成学业，准备奔向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近段时间，各所军校为学员组织毕业典礼，激发奋斗强军的磅礴动力。

0: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毕业典礼现场，一首首歌曲唱响弥散青春的热血与赤诚，一句句铿锵誓言表达学员们对强国强军事业的忠诚与担当。今年毕业季，多名扎根基层一线的优秀毕业学员返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分享军营故事，共话青春使命。学校还邀请刘老庄连的官兵与大家展开座谈交流，用英雄连队的精神激发报国强军动力。
1: 我从他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灵魂中，真真切切体悟到了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之师。毕业在即，我的目标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将自己的青春热血融入部队练兵备战实践，在强国强军的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王振胜。
0: 即将踏上新的战位，空军预警学院的毕业学员庄严宣誓：
3: 四年军校练就了业务能力，学院的三道一长的精神也坚定了我的决心。到了基层一线，我会踏实履职尽责，守好预警站位。
0: 毕业前夕，学院还组织了一场主题为“听令出征”的毕业党课，通过情景表演、歌舞、朗诵等形式，生动再现了一代代官兵扎根高原、驻守边疆的奋斗足迹。主动申请戍边的毕业学员于傲也走上舞台，分享了选择背后的故事与决心。
4: 我志愿奔赴西藏为国戍边。
5: 我知道，高原库房任务重，压力大。我作为预警探测青年学员专业排名第一名，就更应该带头去扛起最重的担子。我想到艰苦一线去摔打磨练，守住空防哨位，把所学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能力。
6: 提起南沙岛礁，很多人的印象都是徐徐海风、椰林树影，但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却在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中，用忠诚和青春直面风浪，整戈待旦。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几位南沙守礁人。
7: 在南沙某岛礁附近海域，巡逻艇班长孙伟又一次和战友们开始了巡逻任务。今年是孙伟守礁的第十年，期间他和战友们完成了各项任务上千次。
8: 今年年初，我们正在组织海上实作训练，接指挥所通报突发海情，我们立即由训转战，调整航向，全速赶往目标海域。
7: 战风斗浪的日子里，孙伟带领战友不断打磨着应急处置、快速机动和海上警戒等实战能力。与破浪冲锋的巡逻艇不同，战士刘小鹏的站位是岛上的器材仓库，军械器材的储存维护是他守岛十年的工作日常。
9: 对所有装备物资器材一口清一摸准是这个岗位的硬标准，我们所有人时刻紧绷战备这根弦，只要警报一响，各类装备物资器材必须第一时间到位，确保随时能战。
7: 刘小鹏既是军械器材的守护者，也是海岛建设的见证者。他告诉我们，如今的保障设施早已迭代升级，物资转运、仓储管护的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如今搬运机械叉车、自动密集库、恒温防潮库房等投入使用，保障力量紧跟着战备需求走，物资调拨、紧急前送效率大大提升。
7: 一代代守礁官兵的接续耕耘，让原本寸草不生的海上戈壁变成了稳固坚实的海上阵地。常年执行警戒任务的白家松也在日复一日的巡逻执勤中找到了坚守的意义。
8: 守疆卫国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我们必须寸步不让，牢牢守卫这片蓝色国土。
7: 潮起潮落间，岛礁变了模样，守岛官兵也在轮换流转，但不变的是他们心中的那份忠诚，是青春奋斗的汗水，是乐守天涯的每一次温暖日出和每一抹壮美晚霞。
6: 好，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

0: 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1: 好，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16号，俄军空袭乌方多地，乌军称打击俄油轮等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费奥杜罗夫当天说，他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军事改革与作战指挥理念上存在严重分歧。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布鲁特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称，美国防部近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对此，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号表示，这是美国政府对古巴进行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政府正借助这些报道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播

0: 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9: 乌军宣布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个港口实施打击，欲切断补给线，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法国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乌克兰参加备受外界关注。乌克兰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并将联合生产紫菀防空导弹。而所谓志愿联盟今年秋季将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乌克兰军方日前表示，针对俄罗斯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到黑海。另一方面，俄军针对乌克兰几类特定目标的打击也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表示，14号至15号的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按他的说法，乌军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英国媒体称，乌军在亚速海针对俄罗斯船只的打击行动于7月6号正式开始，堪称史无前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本周曾对打击行动表示谴责。当地时间14号，乌军宣布使用萨尔干3000海上无人艇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击沉一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边防巡逻舰。外媒称，这艘舰艇曾参与2018年俄乌克赤海峡事件。当地时间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在冲突期间第11次访问乌克兰。冯德莱恩表示，目前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乌克兰已形成强劲的军事势头，局势正在扭转。而与他同行的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罗马尼亚总统达恩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崔先生，我们看到呢，其实前几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乌军针对亚速海上面的船只进行集中的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表示，针对俄方的打击范围在扩大，要扩大到整个黑海地区。那这是否说明这次的行动现在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2: 近期啊，乌军对俄方采取的行动啊，我觉得无论是从目标还是从方向来说都非常明确。其实主要的一个背景呢，我们知道，因为此前这个美伊冲突啊，导致这个国际的能源市场价格波动，这个时候呢，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个机会啊，因为此前它在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所以俄方呢抓住这个机会说，既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东的问题引发了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那是不是这个主要的需求会转向俄方？那这样一来呢，如果俄方加快这个能源生产和出口，很大程度上呢会摆脱这个受西方制裁导致它的能源出口和财政紧张的这样一些不利的状况。但是这样一个战略意图呢，显然我觉得被乌方呢捕捉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3月份以来啊，其实乌克兰方面是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整个的能源产业链条的打击，实际上是从产业链到供应链啊，整个都覆盖了。此前呢，从7月初啊，这个集中在亚速海的行动呢，我想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针对克里米亚。一方面呢，乌方想要体现出说，他有能力啊贴近啊俄罗斯的这个海域进行攻击，同时呢，在亚速海的目标呢，主要是要切断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应该说它取得了一些效果，然后现在呢，从亚速海延伸到黑海，我觉得这表明呢，这个乌军在前期亚速海的这个所谓战果基础上啊，它受到极大的鼓舞，想要进一步从这个出海口这个问题上对俄方呢进行进一步的遏制。我想这里面可能多多少少吧，乌方也受到了此前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争夺的这样一个启示啊，如果抓住关键通道，对关键通道啊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控制力的话，那对于不仅是在战略层面啊，对乌军呢会有利，同时呢在战术层面呢会进一步影响到俄军在乌克兰南部战场的形势。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亚速海到黑海，通过这个扰乱克赤海峡等等这一系列行动的话，可以有效的阻止俄方啊对这个乌克兰南部军事行动的后勤的支撑。
0: 我们看到有乌军宣布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击沉一艘来自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边防巡逻舰。那么也有媒体分析说，乌军的这一行动其实不只是击沉一艘舰船这么简单。对此，王老师您怎么分析？
3: 的确，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对于乌方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行动。这种标志性的行动呢，大致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报了2018年的一战

自筹，第二个呢，它标志着那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叫做摩洛奇卡这个行动，由亚速海方向拓展到了这个黑海方向，而且第一天的这个行动基本上就是对俄罗斯的20艘船展开了这个攻击。第三一个呢，进一步的展示了乌克兰这个水上无人系统对俄罗斯的水面目标展开的这种打击的能力。

0: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报了2018年的一战之仇。2018年5月份的时候，俄罗斯从它的本土到克里米亚的这个克茨大桥就通车了。建好这个桥以后，俄罗斯想控制这个克茨海峡，不让这个乌克兰的一些伙伴国它的船只能够进入这个亚速海，也不让乌克兰的船只进行通过。那么对于乌克兰的海上贸易可能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2018年的11月25日，当乌克兰的这个海军3艘船，包括1艘海军拖船、2艘炮艇，准备通过这个克茨海峡到马里乌波尔的这个行动，要执行这样一个行动的时候，俄罗斯采取了一个拦阻行动，造成了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受损，人员被俘这种情况。所以这一次乌克兰的采取用无人系统攻击这一艘这个边防的巡逻舰，就是当时在2018年11月25日对乌克兰的船只展开攻击的那一艘舰。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报这个一战之仇。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呢，有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1: 王先生，那么在您看来，乌军的无人艇是怎样潜入港口对俄方的舰艇进行击沉的？这是故技重施还是有什么新的打法呢？
0: 乌克兰方面采取的这个行动呢，之所以能够成功，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发挥了这个海上无人艇它小低快这个特殊的优势。第二个呢，它采用了比较特殊的隐蔽的手段，能够突破俄罗斯的这个拦截。在这个停泊的这个港口啊，实际上是俄罗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港口，有一些船只会经常的进出，而无人艇恰恰就利用了这个俄罗斯的船舶进出这样一个漏洞，也就是无人艇偷偷的跟着相应的船只。由于俄罗斯的自己的船只在这个进出这个过程这个中间，那么显然就有一些声学上的信号可以掩盖这一艘船，就是这一艘无人艇它本身的一些声学信号特征。由于它又是比较这个低小这样的这个目标，在一个复杂的海况条件之下，俄罗斯很难进行这个发现。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乌克兰改变了战术，不再像以前针对克里米亚、针对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在这个附近的海域进行停泊的这个俄罗斯的军舰攻击的时候采用的集群攻击的方式，它就一艘艇悄悄地进到这个港口里面，直接地对这个翡翠号展开这个攻击，所以它战术改变了。俄罗斯在按照惯例，它对集群攻击的无人艇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戒备，但是对一艘这个无人艇，它有的时候就放松警惕。所以既有乌克兰的这种因素，也有俄罗斯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次乌克兰成功地袭击了这一艘边防巡逻舰。
1: 我们还同时关注到最近啊，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乌克兰，而且他说乌克兰已经形成强劲的军事势头，局势正在扭转。那崔先生，您觉得局势正在扭转吗？
2: 最近啊，我们看这个欧洲和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舆论啊，的确应该说他们现在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形势判断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应该说这个底气好像越来越足。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整个战场形势，似乎是如果放到局部的话，那乌军呢仍然是处在一个防御的态势。你比如说顿巴斯地区啊，包括南部的一些这个战线。但如果你放到更大的一个层面，放到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乌军在本土啊有效防御之外，他现在还试图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展开有效打击。所以这样来实际上仍然是，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这个僵局的状况。只不过呢，现在看上去乌方的打击方式啊更容易出效果，而且呢它的这个打击的面、打击的范围呢更广。当然我想这个局势是否是现在出现所谓的扭转，我觉得还要看第一个，俄方接下来啊对于这一轮乌军打得不错的这样一个状况，俄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一个呢，还是要看双方啊对长期消耗的这样一个支撑的能力。我想这个冯德莱恩他之所以做出说局势正在扭转的一个判断，还有一方面就体现在从这个财政啊、经济啊整个态势来看呢，现在俄方相对以前呢遭遇到了更多的不利的情况。
1: 另外一方面，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的一些特定目标，包括港口以及加油站。我们来看短片。
3: 俄国防部表示，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以及第聂伯布格港等。 俄媒称俄军正在借鉴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期间验证的成功战

0: 述，动用无人机和导弹切断前线的燃料和军事补给，从而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报道还指出，近几周俄军对加油站的打击力度加大，同时对铁路机车的攻击也在加强，目前已有约200台机车被摧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号发布消息称，一起针对俄罗斯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一家石油企业的恐怖袭击图谋被挫败。消息称，一名俄罗斯公民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从预先构筑的藏匿点取出了一枚自制爆炸装置，企图袭击石油工业企业。调查机关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另据俄媒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俄罗斯似乎正在计划打击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这是新一轮恐怖故事。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俄军对乌军的多个港口进行打击？那么有俄媒分析啊，这是要孤立敖德萨的乌军，您觉得俄军能够如愿以偿吗？
2: 俄罗斯之所以加大了对敖德萨的这个攻击呢，它的目的是多方面的。首先一点呢，实际上是想切断外部对乌克兰一条非常重要的援助通道。第二一个，这个对敖德萨的这个着重针对敖德萨的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俄罗斯还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切断乌克兰向外输送粮食的这样一个通道。第三一个，在敖德萨周边一些这个港口，其实是这个乌军利用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对俄罗斯展开无人系统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如果说这个俄罗斯针对敖德萨展开攻击，第一和第二个主要是经济和战略上的目的以外，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战术上的这个考虑，通过打击源头，就是打击它无人系统出动的这个源头，来缓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在黑海、包括在亚速海方向以及在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就是包括新罗西斯克方向面对乌克兰的无人系统攻击的这个压力。当这个无人系统真正的进入到了海上，俄罗斯要想进行拦截难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个俄罗斯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大对源头的打击，力争在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在出动之前，或者在它进行相应的准备的时候，就对它进行打击。这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俄罗斯自身防御所面临这个压力。所以俄罗斯
1: 什么位置，这里如果说遭到打击，这意味着什么呢？
3: 如果俄方的消息属实的话，我们可以从这次未遂的这个袭击事件啊，可以看出这么几点。首先呢，这个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啊，它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平原的中部，换句话说呢，它实际上远离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啊，应该说距离俄乌边境呢有大概数千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同时呢，这个地区啊，它实际上是属于俄罗斯非常有名的秋明油田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俄罗斯啊，它其实这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它是集中在这一块儿，比如说整个秋明油田，它实际上给俄罗斯提供了超过60%的石油出口，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生产。还有超过90%的天然气出口也是来自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如果啊，这个乌方啊想要把它，我们刚才讲到啊，从亚速海到黑海，它实际上是想针对俄罗斯的整个能源的生产销售链条进行打击。但此前呢，我们看到除了在出口端，也就是在海上对俄罗斯的舰船进行打击之外，此前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呢，还主要集中在它的欧洲部分，换句话说主要是在它的无人机的攻击范围可以覆盖的范围。但是这次呢，深入到了西伯利亚，这就意味着首先乌克兰方面对于要在能源上打击俄罗斯这个目标呢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他一定要贯彻到底。甚至是我们看到距离他这个这么远的地方，在无人机攻击达不到的情况下，他也要通过这种人为的渗透通过这种策反的方式动用这个人力的情报支援，在当地采取一些这个行动。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其实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啊，如果啊能够在秋明油田在西伯利亚地区制造这样一个事件，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形势，它实际上是顺着这样一个袭击呢，就深入到了俄罗斯的腹地。那这样的话，对俄罗斯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形势啊，也会带来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1: 继续来请教崔先生，您看哈，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俄罗斯计划打击波兰。

0: 内的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有这样的一种计划，您觉得这个立陶宛总统的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
1: 老太达这番说法呀，我们看从目前情况下来还仅仅是说法，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这个现实的依据和佐证。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呀，这个立陶宛包括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一些中东国家，在对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啊，他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在他们看来呢，近期啊，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现在欧洲的一个主流的观点就认为现在俄罗斯的形势呢不太好，那接下来如果要扭转这个形势的话，那俄罗斯呢势必会采取一些这个相应的啊一些行动。在他们看来呢，俄罗斯如果要啊这个扭转形势，一个呢可能是在战场上升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但是应该说现在升级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扩大范围，扩大范围呢就有可能啊，要么呢就是由于啊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境覆盖的打击可能会波及到啊周边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从地理上来看呢，波罗的海国家是紧邻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而且中间还夹杂着像加里宁格勒这样的飞地，所以那个地区的地缘态势非常的复杂。即便俄罗斯方面啊不是主动有意的去打击波罗的海国家，那可能会出现误伤误炸的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发生。还有一个呢，当从老塞达的这个解读来看呢，他更多是把它假设为说，俄方是有意啊要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拖入到这个冲突中去啊，以此来扭转这个形势。还有一个呢，我想做这番表态的一个原因呢，是波罗的海国家认为他身处俄乌冲突的最前线，所以不断的要去强调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这些欧盟或者说北约成员国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于俄方的攻击，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强调呢，是为了进一步获得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北约甚至欧盟的军事支持。所以我想这番表态里面啊，真真假假，然后有这个主观的判断，也有一些他们对客观情势的分析。但在我看来呢，在当前情况下啊，这个如果把战火波及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个说改变局势让自身变得更有利的一个合理的和有效的方式。
0: 本周法国在巴黎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受邀出席。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今年仪式主题为欧洲战略觉醒。法媒称，此次阅兵最大亮点在于所谓志愿联盟及乌克兰的参与，已向外界发出战略信号。受邀出席阅兵式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以及联合生产子碗防空导弹的许可。乌克兰将与法国等其他伙伴在弗雷亚反弹道导弹计划框架内开展合作。此外，乌方还将采购首批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及其配套武器，今年将启动乌克兰飞行员和机械师在法国的培训，随后首批4架阵风战斗机将交付乌克兰武装部队。与此同时，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访问法国期间宣布，所谓志愿联盟将在今年秋季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演习由英法主导，旨在为整个联盟保障地区安全做好准备。不过，据德国媒体透露，德国不会参与这次军演。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崔先生，我们看到法国媒体称，这个法国一年一度的阅兵啊，最大的亮点就是志愿联盟以及乌克兰的受邀加入，而且他说这是向外界发出战略信号。您觉得他所说的战略信号指的是什么？
1: 的确啊，这次法国搞的这个阅兵式啊，和往年相比呢，是有一些很大的不同。首先呢，这次法国的阅兵式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所谓的欧洲的战略觉醒。今年呢，我觉得跟去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去年几乎就是一个力量展示，但是今年呢有了很明确的政治上的目标的介入。你比如说他这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无论是空中编队还是地面的这个军事装备的展示啊，他都有不同的主题。他首先展示他的打击力量的时候，他是命名为说首战干预啊，这个就很明确了，他实际上想表明是随着俄乌冲突啊进入一个所谓的新的阶段，法国也好，欧洲也好，正在为接下来欧洲以军事的方式介入俄乌冲突做准备。接着他展示的是一个所谓以永久安全态势命名的战略力量，这个战略力量也包括核力量。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次啊，法国空军啊这个派出了能够携带这个战术核武器的

0: 京呢参与了这次阅兵式。这实际上是针对啊这个接下来欧洲方面啊有一种假设，就是如果俄罗斯啊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占据优势啊，如果动用战时核武器的话，欧洲怎么样反应。我们看到近期实际上在欧洲内部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就是在美国无法完全提供核保护的情况下，法国的核力量是否能够分享给其他的欧洲国家。实际上现在我觉得通过这次阅兵式啊，法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姿态，就表明了这样一个方向，就是未来法国是啊这个有能力去支撑整个欧洲的核保护的问题的。所以从这个针对俄乌冲突入手，然后进一步展示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来加入到今后的大国博弈和竞争，我想这个逻辑呢在这次的法国阅兵式上呈现得非常的明确，这也呼应了它的一个所谓主题，就是欧洲要通过自主来实现真正的战略觉醒。
1: 那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一次乌克兰加入到了法国阅兵式当中，而且呢法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系列的防务协议，那么有哪些武器是可以短期内抵达到乌克兰，从而提升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呢？
2: 这一次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装备包括阵风战斗机、直网的防空导弹，以及这个斯卡尔普的巡航导弹，还有铁锤的精确制导武器。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马上就能够拿到的这个装备，阵风战斗机，那么在2027年左右能有16架阵风战机就能够在这个乌克兰的空军中间服役，这是乌克兰重振他自己空中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步骤。另外一个马上就能够得到的这个装备呢，是在这个直网30这个防空系统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雷达，叫 GF3300 和 GM400 这样的两种雷达，这种雷达的这个探测距离基本上都是在400千米左右，而且是一个多任务的雷达，既可以执行空中监视，以及对战术弹道导弹的探测、防空系统的制导，而且它还可以对远程炮兵的火力进行定位，就是一部雷达可以干很多事情。所以这样的这个雷达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对于乌克兰在反制俄罗斯的战术弹道导弹、无人机以及远程的火炮方面都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它能够马上得到的装备其实就是铁锤的精确制导武器，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很有可能铁锤就和这个阵风战机结合起来，就可能能够对俄罗斯的在前线的战术目标构成一定的精确打击能力。再经过一段时间，类似于像斯卡尔普这种导弹，它就可以迅速的去装备到乌克兰的这个军队中间。乌克兰拥有这个自己生产的授权生产的这种巡航导弹，再加上这个后续直网30这个具有反导能力的这个防空系统，又很有可能逐步的去替代乌克兰现在对于爱国者导弹所形成的一个迫切的需求。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

0: 退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消除冲突根源，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无首次成建制展示轰炸无人机中队，其神秘国产弹道导弹据称也已完成测试。俄方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遇袭身亡，距国境线200公里，俄军首次打击乌腹地纵深加油站。俄称沿普肖尔河沿岸迂回包抄苏梅方向乌军防线，并研发出蜘蛛网系统保护燃料能源设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无人机协议，并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徒步行军阶段，为期3天2夜，里程约105公里，期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
2: 小蓝队友，成两路纵队，跟我来。
3: 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
4: 给我冲！
5: 如果爷爷现在能看镜头的话，我想说爷爷没给你丢人。
6: 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集体有凝聚力，只有凝聚力才让我们走得更远。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训练场上，空军工程大学的大二学员们正在加练低姿匍匐，为即将到来的拉练做最后的准备。人群中这名叫焦准的学员有些特别，他曾经是空降兵特战旅的一名队员，索降、伞降、潜水、武装球度样样精通。这次拉练他有着充分的准备，也有着更深切的期待。
1: 江爷接个电话吧。你身体好了吧？都好着了是吧？
2: 我心里没事是吧？啊。
0: 焦准的爷爷曾是一名汽车兵，延安对他而言不只是地理上的圣地，更是职业身份的根。那里有老部队奋斗过的足迹，老人一直想去看看，却始终没能如愿。这一次焦准拉练的目的地正是延安。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徒步行军阶段，为期三天两夜，里程约105公里，期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空军工程大学开展历任2026延安综合实践教学活动，是为了让学员们走进延安，在革命旧址前感受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
4: 我们以后还要和我们的战友一如既往地把延安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今天又与

0: 支年轻的队伍站在这里，同样的黄土，同样的宝塔，同样的出发。这次活动也在实战化科目中检验前两年的学习成果，3000多名学员要徒步行军100多公里，完成一次属于他们的淬火之旅。
1: 我们越线！
0: 焦准是尖刀班的成员，负责走在队伍最前面，这意味着一切突发情况他都要第一个顶上。而且真正的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1: 燕青，
2: 第一组准备出发。
0: 首先开始的科目是御敌袭扰，在战场上这就是行军途中遭遇伏击，考验的是反应速度，也是班组协同。
2: 现在呢，在御敌袭扰科目实施阶段。那么御敌袭扰科目呢，主要就是呢检验我们的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的能力，同时呢检验我们的学员在课程中学到实战运用的手段图纸。
1: 搜索前进啊，全班都有加强警戒。
0: 导条组在弯道处设置了敌人火力点，分队需要隐蔽接近，占领有利地形，投掷声光弹后撤离。焦准所在的班是第一组，
1: 不能占据有利地形。
0: 现场烟雾弥漫，焦准能否将声光弹准确投入靶环呢？
1: 啊，全班听我口令啊，准备手榴弹，投！
0: 焦准成功将声光弹投入圆环内。
1: 啊，全班都有。啊，请两路纵队跟我来。
0: 完成任务后，焦准带领小队迅速后撤，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3: 今天感觉自己的这个表现非常好，然后前期训练的动作我都用到了，以各种敌情观念我感觉我也就展现得非常到位。如果要评分的话，我感觉10分的话我可以拿个满分。
0: 前期的加练没有白费，焦准在这个科目中表现优异，这次拉练学院有一个历任先锋的表彰，会综合评定每个人在各个科目中的表现，这个荣誉他志在必得。原来这一次延安之行，焦准不仅想完成爷爷的心愿，也想弥补父亲的缺憾。
3: 听我爸说过一些他和这个军工章的故事，当时他在兰州军区驻地应该是比较艰苦的，方圆几公里吧，就他那一个班。
0: 焦准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在原兰州军区服役，负责铺设国防电缆、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因为表现突出，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但那枚军功章却被焦准弄丢了。
3: 我带我们小伙伴去家里玩，当时有多大，5、6年级吧，玩了一下午，回来之后我爸收拾他的这个当兵以前的东西，发现军功章没有了。我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后面入伍了之后我发现拿一个功是很难的。他没有怪我，对啊，他没有怪我，他一直没有怪我。他
0: 小时候焦准不懂那枚军功章意味着什么，入伍后他才明白在部队拿一个3等功有多难。
3: 那时候我跟我爸说了一句话，我说我4年军校，或者说在我服役期间我必须拿一个功回来给您看。对，这是我当时给我爸立下的一个誓言。
0: 誓言重于泰山，可延安的山路不会因为谁的誓言就变得平坦。
3: 之前还没爬过这么高的山，这坡得有60度了啊。
4: 能坚持上吗？
3: 可以，没问题。加油，加油！咱马上到下一个科目点了。

0: 可以看看这个图。
1: 按图行进考验的是综合判断能力，每人一张地图，要在黄土高原的沟壑寻找预设点位。延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形，沟壑纵横，想找到位置会那么容易吗？
2: 开始了，
0: 往前走，这就有点了，开始走了。
3: 这不是咱的点、
2: 啊、这是咱点吗？
0: 不是，你开始走了，我就说这快到了吗？看一下你们的图，这个点先给他一记就行了。
1: 肖准主动接过了判断地图的任务。
0: 好的。
1: 在特战旅受过专业训练的他，看图、定位、导航完全是基本功，而过于自信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竟会马失前蹄。
3: 哦，你这要跟哪不差不多？
1: 掉头往回走，一来一回，多走了将近半小时。然而，更麻烦的事情来了。
0: 我刚刚又标定了一遍，我发现刚才咱们标了五个点，有三个点是错的，
3: 错的。
0: 但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对的。
1: 肖准没有在军事科目上丢过脸，这次偏偏在按图行进上栽了跟头。然而，荣誉当前，他不能愧对家人的期待，更不能辜负战友的信任。肖准迅速调整方案，提速前进。
0: 这样，咱们不要乱，咱们十个人整体行动，
4: 上午
0: 好不好？哎，现在面向我，两路向前对着。往那边。
3: 这空着。
0: 对对，你不要补。好，咱们十个人啊，任何人都不要掉队啊！啊，起步走。
1: 队伍重新出发，这一次肖准依然走在最前面，但脚步放慢了很多。每到一个岔路口，他不再一个人做决定，而是和队友一起看图，一起判断。
0: 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三个。好，风平，
5: 这是
0: 四号点。
2: 三幺，这四号点应该是。
0: OK，
2: 马先打上。
1: 最后一个点位终于找到了。
0: 你在圈上，
6: 我们已经结束了。
0: 现在我们已经很完美的找到了。
1: 盲目自信让焦准差点把全队带偏，路还长。后面还有好几个科目，最终能不能拿下荣誉，还要看接下来的每一步走得稳不稳。此刻焦准身边这位战友叫刘金川。
7: 没事儿，后边还有很多科目，慢慢能赶上来的，别太担心。
1: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主动去安慰别人这么一件小事儿，对刘金川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7: 其实我在来大学之前一直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人，可以说从小我妈把我当个小姑娘养。
1: 刘金川的从军路走得比别人曲折，大专、新兵、雷达技师、大学，一步一台阶。到了军校，他被推上了模拟连指导员的岗位，要带100多号人。
7: 大学之前那一天晚上就让我上台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分别的话，然后那是哆哆嗦嗦的，一句都说不出来。
1: 而如今经过2年的摔打磨练，刘金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羞涩的孩子了。
7: 然后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脸皮，算是比较厚了。现在的话让我就是在几百号人、几千号人面前去吹一吹啊，或者聊一聊啊，其实自己没有了当时那种说不出话来，然后脸红脖子粗、心跳加快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还是很感谢部队该带给我的这些经历。
1: 这次拉练刘金川最拿手的科目是挖无烟灶，野外生火做饭。他有个外号叫鲁菜小王子。
7: 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
1: 徒步行军的第二天，轮到刘金川最拿手的科目搭建无烟灶，可越是拿手压力反而越大。这一关他真的能拿下吗？
8: 时间30分钟，地点自行选址，开始。对，

0: 一声令下，刘金川抄起工兵铲，冲到选好的位置。而挖无烟灶的地理位置，也是导条组根据延安地貌所选的独特的高原地势。
1: 对对，往那，烟都往那了，烟都往那了。往深，先往外往。这找树枝的去了没有？
2: 小用去，
3: 是小用去。
1: 啊，人有树枝了不？
0: 挖无烟灶这个科目，主打一个配合默契，而默契恰恰是在日常训练和朝夕相处中磨出来的。
1: 从那边，
3: 往那边，往这远一点，这边。
0: 变得开朗的刘金川虽然口令娴熟，但是与战友的配合却没有想象中默契。
2: 先放进去再点，
1: 放进去。
0: 毕竟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展示拿手科目，刘金川还是有点紧张。
2: 好。
0: 烟道挖浅了，浓烟呛得人直咳嗽。他意识到问题，立刻调整。
1: 往上，从下面。
0: 刘金川小组虽然是第一个点火，但是沟渠挖得不够深，导致浓烟滚滚。
4: 烟道再啃一下，
5: 你们再把烟道修一下。
1: 把这边堵住。
5: 那边，把烟道修一下。吃咸的，把烟道修一下，快点。
6: 这边反而土。
0: 几个人分头行动，各司其职，不到两分钟，烟小了，火旺了。而且从目前来看，刘金川所在的小组速度是最快的。科目规则听上去不难，30分钟挖好灶，水烧开，但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
1: 开了，考官同志，二营野外野炊烧火完毕，接着
7: 机关用时19分38秒，不是大鬼。
1: 是
0: 刘金川这组时间占优，但烟雾有些大，最后一组虽然慢了点，却几乎看不到烟。速度和质量到底哪个更管用？结果没出，谁也无法下定论。
8: 调查单没结束，我们在30分钟之内完成就可以了，只要没有超过30分钟就行。
9: 我感觉这个估计会超过30分钟。
8: 现在已经27、8分钟了，就差1、2分钟了。
1: 继续烧，再烧烧点。
0: 第三组的无烟灶最规整，但超时了，第一个被淘汰。现在就剩刘金川和用时相近的另一组，胜负只在一线之间。
1: 这个科目确实是我最拿手的，相比其他科目来说，我对这个最有信心，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拿到第一了。同志们，经过刚才考后组的评定，我们以19分18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10: 好，太好了！
1: 现在我浑身是汗，然后特别的舒爽吧，感觉拿了第一非常开心，主要是跟我战友们一块儿拿了个第一，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所以我们直接提前就准备好了食材。
0: 刘金川小组拿了第一，心情大好，他将自己准备已久的食材掏了出来，想让战友们见识见识鲁菜小王子的厉害。
1: 我们都很累，然后我给大家做顿饭，然后犒劳一下大家。
5: 好，来，快，给我两个筷子来。
11: 我来。
5: 不，两个，再拿一个。
11: 一个就这样吧，这刚洗了。
5: 弄成啥样都得吃啊，咽不下去我掰你们嘴。
0: 可别小看这次野炊，战时一口热饭一锅开水就是战斗力。
12: 你别拿了，
1: 我走了每天走50公里山路我都没哭，今天给我呛哭了。
0: 很快刘金川拿手的木须肉要出锅了。
5: 不要了。
0: 刘金川深知野炊科目练的不是一个人的厨艺，而是一支队伍在野外复杂条件下用有限资源靠高效协同完成热食保障的能力。他能拿第一，不是因为他炒菜最快，而是因为他让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整个流程像一台机器一样顺畅运转。
13: 班长真棒！
1: 可以。
14: 有沙子。
15: 这个肉肠还比较嫩呢。
16: 我夹肉。
0: 截至目前，3000多名学员已经徒步行进了70多公里，还有30多公里，胜利近在眼前。疲惫也同样近在咫尺，虽有。

0: 美食相伴，但是战友们仍然累得不想说话。
1: 咱刚才上山累不累？刚才喊不累的啊，一会儿来个三公里啊，加个三公里，啊，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啊。
2: 好。
1: 作为军人啊，我们刚才翻越了一座大山，平凡的我们，但是执行着艰巨的任务啊，我感觉是无比的光荣的。啊，一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给大家加油！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
0: 一个人唱，一群人跟着唱，疲惫还在，但队伍的心拢到了一起。战场上，这就是凝聚力，能够忘记脚上血泡和腿上酸痛的凝聚力。
3: 也哭也笑也平凡着，
1: 看大家挺累的，就想着带大家唱个歌放松一下。只要同志们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快乐，一点点的放松，这个我上去这一下就值了。
0: 从那个上台就哆嗦的少年，到野炊时能把十几个人拧成一股绳，行军路上能用歌声给战友提气的指挥员，刘金川的成长不只是性格变了，他学会了一件事，怎么把一个集体变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1: 加油！
0: 事实上，三天两夜的徒步行军中间穿插八个军事科目，许多学员已经疲惫不堪，脚上的水泡不停破了又长，长了又破，但新的科目仍然在等着他们。
4: 今天是拉练的最后一天上午了，我们马上进行最后一个科目的这个考核了，要地得空，岔旗还得看我的。
1: 加油！
0: 拉练最后一天，到了最后一个科目，要地夺空。这是利用了延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形进行安排，就是让学员们体会脚踩在黄土地的感受。山坡海拔200米，坡度60度，上山2.4公里，下山2.4公里。
5: 确定一会儿上坡的时候不会累趴下？
1: 哎，我这人从来不吹大话，一会儿看我就行了，一会儿直接就整一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最后的冲刺即将开始，刘金川早已蓄势待发，而焦准也正朝着自己的目标做最后的冲锋。
1: 马上最后一个科目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6: 这是我们的要地夺空科目，主要是模拟我们有前方敌人小股敌人对咱们进行袭击，然后部队啊迅速夺空我们的要地，占领我们的制高点，对敌人进行打击。
0: 最后一个科目，焦准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7: 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天花板到底在哪一块。
1: 开始夺空！
8: 给我冲！
0: 焦准冲在最前面，特战队员的底子让他的脚步比大多数人快。
1: 不行了，不行了！
9: 开弓没有回头箭，
10: 我有点缺氧。
9: 缺啥氧？
0: 刘金川的脚在前一段山路上扭伤了，他咬着牙没吭声，步子却越来越慢，最终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9: 这是一份爱意满满的士力架，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
1: 啊，不行，我快不行了。
9: 准备冲刺了，快！吃完冲了，有能量了吗？有没有感觉到活力满满？
1: 我压还没压呢。
0: 刘金川已经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另一边，焦准凭借过硬的体能一路领先，在这个小组中第一个冲上了山顶。
8: 后面桥，后面桥，靠住桥，给我快点！
7: 如果爷爷现在能看镜头的话，我想说爷爷，没给你丢人。
9: 冲！冲！冲！冲！ 行，快行，快行，
1: 做到了，做到了，黑龙，做到了。
0: 刘金川最后一个抵达，慢是慢了点，但一步都没少走。
10: 走那么多天，这么晒，还有各种情况，下雨、热，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集体有凝聚力，只有凝聚力才让我们走得更远，而且走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累，更多的是兴奋。
0: 三天两夜，100多公里，8个科目，这群大二的学员们全部坚持到了最后。而对焦准而言，这更是一场跨越三代人的传承，爷爷的遗憾、父亲的期望、自己的理想，都融进了这100多公里的每一步里。
11: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历任2026延安综合教学实践活动的表彰。我们队里面的史杰文、杨潇、周雨池、孙岩、马永正、彭建豪、焦准，荣获咱们演练一旅的历任尖兵。
0: 经过学校院校的评比，焦准作为尖刀班的成员，成功拿到了院系的表彰，未来他也会向着更高的标准迈进。拉练会结束，但淬火不会停止。延安教会他们的，不是某一个技能、某一个科目，而是一种信念。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这支军队都能走下去，都能打下去。这就是来延安的意义。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咱们走了30多公里啊，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想办法也是从搞了这个西瓜，咱们就是把它分掉。
13: 我给大家画一个3秒吃西瓜，
9: 真三秒，
1: 3、2、1，
14: 开始，
1: 开始，开
14: 始，
1: 来。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

0: 精神好，亚洲制药。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11: 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5: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4: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正是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有一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水上骑兵雁翎队。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安新县城，雁翎队与敌军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1000人。那么，这支水上游击队是如何诞生的？雁翎之名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利用地形巧妙设伏，重创日伪军的呢？接下来，让我们重回历史现场，探寻雁翎队的战斗足迹。
8: 1938年，日军侵占了白洋淀地区。这片华北罕见的大片水域属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上通保定，下达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日军运送物资的水上交通必经之地，因此遭到了日军残酷的蹂躏。随后日军又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电区猎户交出土枪土炮，这无异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在中共安新县委的组织下，20余名猎户加入了3区抗日游击小队。
9: 指导员来了。
10: 刚才啊，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替你们接待了。
9: 哎，有什么指示啊？
10: 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反攻。为了配合这次战斗，咱们将主动出击。太好了，终于可以打仗了。
9: 那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10: 大面积对敌人形成骚扰，让他们不得安身。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下赵北沟的港。
9: 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0: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1: 是啊，
2: 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
1: 什么大台杆？
2: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
0: 是吗？
1: 有这么厉害？
2: 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两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
1: 好啊。
3: 好，哎呀，有了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
1: 听准备，等会我带一组人从水上过去，你带一组人留守，你等我信号再行动，明白吗？
0: 明白。
1: 第一组下水。

0: 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枪支和弹药全带上。
1: 是是是。
0: 四姐，弄点炸药，把这岗楼给我炸了。
1: 是。
2: 这个就是当时电锯猎户用的大台杆吧？
3: 对，大台杆就是当年我们白洋淀地区老百姓家里自制的土枪，它通体大概2米半到3米长。这个枪体呢，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用于装这个铁砂或者是枣核钉，后半部分呢是装火药，把火药引信处点燃，引爆火药，然后能够把这个铁砂子或者枣核钉迅速地推出枪膛，形成极大的一种杀伤力。
2: 那和日军的精良武器相比，它能打得过吗？
3: 别看我们土，但是它的威力相当大。大台杆的有效射程是100到150米，尤其是在50米以内，它能够击穿人体或者是船板。当年呢，日寇还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扫帚炮。
2: 那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大台杆的点火处会插一根羽毛。那这根羽毛是做什么用的呢？
3: 这根羽毛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潮，因为火药一受潮就不能引燃了。
2: 所以在战斗的时候拔下羽毛装上火药就可以射击了。
3: 是的，这根羽毛也成为我们这支水上游击队的作战标志。所以当年我们的县委书记侯卓夫同志为我们这支队伍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雁翎队。
4: 据雁翎队老队员孙格回忆，县委书记侯卓夫曾说，之所以叫雁翎队，除了他们使用的武器插有雁翎外，他们在水上活动时由于长期打猎形成的习惯，小船的行驶队形也像大雁的队形一样，总是按照人字形排列，大雁恋故土，就像他们保家卫国一样。1940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雁翎队开始变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时而伪装成渔民，截断敌人水上运输线，时而潜入据点发动突袭。
5: 24团司令跟高邮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6: 哦，
5: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6: 有多少人？
5: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6: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

我娘敢开枪，我哪

0: 逮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打哪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勒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0: 哎呦。哎，你看，你看，

0: 你干嘛？失恋舞呢？
1: 头顶荷叶，嘴衔维管，个个水性极好，身手不凡，这是很多影视经典作品当中关于雁翎队员的经典形象。那这一刻画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吗？
2: 雁翎队员都是我们白洋淀区村里的渔民和猎户，他们的水性极好，都称得上是浪里白条。很多人呢对这个衔尾管潜水换气都很好奇，我们不妨实际观察一下。这就是白洋淀芦苇，芦苇的通体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尾管。它是由一节一节一节连在一起，
1: 有点类似那个竹子。
2: 因为我们白洋淀人对白洋淀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水性又极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必要口衔尾管换气。
1: 当时他们是怎么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2: 因为我们白洋淀呢有143个店铺，有3700条沟壕，从天空鸟瞰白洋淀，白洋淀就像一座巨大的水上迷宫。即使我们当地人在遇有大雾天气夜里行船的时候都很难辨别方向，对于日寇来讲那就是在迷宫里战斗。
1: 我们的航道是越来越窄了，那这个地方应该很适合打伏击。
2: 这个地方航道狭窄，弯多，两侧的芦苇荡非常茂密，非常便于隐蔽。
3: 1941年3月，日军出动130多艘汽艇，配合步兵和骑兵，对白洋淀进行水陆联合大扫荡。雁翎队充分利用电波地理特征，与日寇展开游击战。

0: 增兵迹象，怀疑敌欲对我采取行动。看来咱们又有麻烦了。
1: 大家快点，没时间了，鬼子要来了！
2: 同志们，鬼子来了！
0: 一会儿听我的枪声，大台杆打完两炮先撤，其他的人跟着我，利用芦苇的地形，跟他们打巷战，明白吗？
3: 明白。

0: ここを包囲して焼き尽くせ。はい。
1: 没想到老赖今天会死在这里。
2: 为躲避日军扫荡，雁翎队化整为零，隐身苇塘，频频发动伏击战。可到了秋末冬初，芦苇收割殆尽，他们又将如何战斗？
3: 到了冬天，华阳殿结冰，芦苇也被收割了，那这个时候人还能藏到哪里去呢？仗又该怎么打呢？
4: 日寇以为到了这个时节呢，是消灭雁翎队的最佳时机，可是事实呢却恰恰相反。我们看，这就是我们雁翎队员自制的拖床
3: 啊，这个就是到了冬天我们雁翎队的秘密武器。
4: 对，是我们店区老百姓冬季的专用交通工具。它由木头和铁条组成，上面呢铺的是大约2公分的苇薄。这个苇薄的作用呢，就是使人在冰床上撑坐起来更加舒适一点。它的优势首先是速度快，它可以达到时速10公里以上，所以战士们给它取名叫土坦克。而日军的车辆和马匹在冰上是动弹不得。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雁翎队倒掌握了主动权，打了不少的漂亮仗。
3: 那在这几张图片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的雁翎队员在冰床上手持着步枪，同时他们还背着行囊和被褥。那难不成他们要在冰天雪地的冰面上生活吗？
4: 我们这一带有个民谣叫天当被，地当床，处处做营房，就是雁翎队员可以到附近的老乡家里宿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随遇而安。
2: 冬天的白洋淀，寒风肆虐，冰冻三尺，战士们行动坐卧都在冰床之上，三四个人盖一条棉被，还不忘风趣地说，我们铺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子。艰苦的环境没有削弱斗志，反而激发了必胜的决心。自1942年下起，雁翎队连续突袭了日军多个据点。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你。
6: 罗先生，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
5: 知道。
6: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5: 是啊。
6: 哦。
5: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6: 哦。
5: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6: 是是。
5: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6: 是啊。
5: 这。
6: 哦。请到里屋谈吧。
7: 站住！干什么的？
8: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7: 完了，关城门了。
8: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5: 干什么的？
8: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5: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8: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5: 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8: 是。
7: 你们是哪个村的？
8: 30里铺的。
7: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8: 哎哎，老总，辛苦辛苦辛苦。来抽个烟，抽个烟，抽个烟。

0: 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
1: 嗯，阿兹巴勒，
0: 集合，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撑点啊？快走！
2: 看棉被。村长，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把火扇灭，把火扇灭。
1: 着了，扎灭了。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
2: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石队长，我去看看去。机枪掩护，石队长，石队长，石队长，你看，嘎子。
1: 电影《小兵张嘎》当中的岗楼奇袭片段是取材于雁翎队的真实战斗案例吗？
2: 它一定是取材于真实的战斗案例，真实的战斗环境更为复杂。
1: 嗯，
2: 我们看这张日伪岗楼的分布图。
1: 嗯，那当时日军在白洋淀周边共设立了多少座岗楼呢？
2: 一共是38座岗楼。
1: 当时呢，这个岗楼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2: 一是防范雁翎队，二是配合敌人的水上运输，比如我们赵北口四方院那有一个岗楼就处在水路交通的咽喉上。三是对当地的百姓和过往船只进行横征暴敛，
1: 嗯，
2: 吃拿卡要。
1: 那当时对于雁翎队员来说，无论从人力还是武器装备上肯定都比不上日伪军，那我们是靠什么取胜呢？
2: 虽然我们的人力和武器装备不如日伪军，但是我们的雁翎队员有必胜的信念，有顽强的斗志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凭借这三方面我们就取得了不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力。比如我们的雁翎队安排人员进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伪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感召伪军士兵，形成里应外合，最后端掉岗楼。从1939年到1943年的35次战斗当中，我们兵不血刃的这个取得胜利就有16次之多。
3: 随着雁翎队力量壮大，日军为防物资被劫，只得组织大批包援船，并配以河防大队护送。

0: 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征用了十来条运输船，正在从赵北口那些据点往保定城里运送物资。
1: 这很有可能是敌人要撤的信号啊。
0: 对，白洋淀周围十几个小据点的鬼子最近都正往几个大据点转移。
2: 这么多条运输船，这可是条大鱼啊。啊，
1: 这王家寨和赵庄之间的

0: 围塘是敌人运输船的必经之路，我想就在那里打他个伏击，怎么样？
1: 我看行，这个地方弯道多，苇子茂密，非常利于隐蔽。
2: 郑队长，你估量估量，咱们打小鬼子的运输船有几成把握？
1: 咱手里现在有几百条大台杆，再加上这些年缴获的机枪、三八大盖，火力方面不是问题。
2: 好，就拿他下手。

0: 当时日军为什么要把白洋淀作为主要的一个航道？
1: 当年日寇在华北，一是靠铁路，二是靠水路，那么白洋淀呢就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0: 所以当时雁翎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这条运输线，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2: 对的。
0: 那当时敌强我弱，雁翎队是怎么打这场伏击战的？
1: 这个据我们的老雁翎队员张红回忆，秋季白洋淀通常是刮西北风，敌人的包运船在航道的北侧行进。在获得情报之后，我们的雁翎队就事先在这片水域的南北两侧定好木桩，然后用一条钢丝把它拉起来绷紧。那么这样呢，就是敌人的包运船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钢丝就会把它拦住。另外把航道的水草全部割断，水草浮起来就会缠住螺旋桨，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能前进了。再把一排大台杆架在河道的南侧。
0: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大台杆架在南岸呢？
1: 按照预估时间，敌人的包运船到的时候，这些大台杆万杆齐发，日军他会以为枪响的地方是有人的地方，他自然会向南岸反击。恰恰这时我们的雁翎队员在他们的后背就对他们进行伏击，
0: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3: 打鬼子，端炮楼，劫敌船。抗日战争期间，雁翎队员的水上作战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民兵抗日武装，雁翎队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部分人员也正式编入人民军队，投入到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迎接新的使命。
0: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先行苇塘百战场，台杆专打鬼子兵。抗战中，雁翎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闻名冀中地区的一支水上抗日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他们的战船虽已停泊，但雁翎精神从未止步。今天雄安新区拔地而起，那股跨越时代的不屈力量仍在白洋淀的水脉中奔涌不息，这片英雄的土地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2: Welcome to my world！
1: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路况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好的。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2: 知道吧？
23: 知道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2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他们不止一个人，有组织，有纪律，而且呢，作案呢很特别。他们很有可能既是贼，又不是贼。
2: 小腾，小腾。
3: 化妆品，人人都需要，这个特别简单，万家丽。你要是感兴趣，我免费给你一份。

0: 票呢，车票拿出来看一下。哎，你干嘛？
1: 爷都跟了你一个多月了。
2: 笑什么笑？有病啊！你还睡不睡了？
3: 感谢各位领导，感谢组织，给我这个上台发言的机会，这是我莫大的荣誉。接下来，我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犯罪的工作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力度。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崔大队长。
4: 我局依据相关规定，研究制定表彰奖励实施细则，确保奖当其人，本着有功就奖的原则，明确提出注重倾斜基层一线和实战单位，把表彰奖励项目最大程度用在一线，用于民警。本次受表彰的个人是大原公安队伍的杰出代表刘进飞进行发言，大家欢迎。

0: 功名利禄我没那么贪图，可是这荣誉我没拿着，你不觉得你很没面子吗？
1: 那咱们反扒警察就不是警察了吗？怎么就说撸就撸下来了呢？为什么呀？
2: 昨天晚上出站口抓了一伙贼，有个贼说认识你，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玩镊子的他是，2年四进宫，所有警察他都认识。爱是啥意思啊？
3: 哟，队长，
4: 郭鹏飞，经犯罪嫌疑人供述，去年春节期间，他给某些铁路公安送过礼，第一个人说的就是你，咋回事？
0: 咋回事？
4: 你说咋回事？他给了你过节费，证据确凿，你敢说你没拿？

0: 哎呦，等等，
1: 等我呢？
0: 啊，
2: 禁闭结束了？
0: 结束了，该反思的都反思完了。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2: 你都被停职了，上什么班？
0: 是，我这个罚也被罚了，是吧？我该认错我也认了。我师父说您脾气大，那脾气再大，我觉得这也得有过去的时候吧。
1: 上一边。
3: 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些过节费摆明了就是金角和银角害我，别人不知道，您也不知道吗？
2: 知道啊，等你抓着金角银角，让他们当证人吧。
3: 嗯。

0: 等一下，
1: 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
2: 那这样吧，我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3: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1: 在威胁我，现在做手术的又不是我。
4: 等等，
0: 等等，等等，
4: 我只能确保。
3: 二，
1: 等等，
3: 三，
0: 行行，等等，等等，等等。

0: 骗子。
1: 喂，
2: 你听着，他们要给你打电话，你就告诉他们你手里有港币，让他们现在来拿，我在楼底下等。

0: 听到吗？有人困在电梯里面。
1: 哎，怎么跳闸了？一楼有电吗？
0: 外面有人吗？电梯里面有人，听到吗？听到吗？外面有人吗？有人在电梯里面。
2: 谢谢。
3: 跑得太辛苦了，在电梯里好好休息一下，眼角膜就不用你操心了。
0: 我有港币就在身上，
4: 你不要耍我了，我要见你。
3: 你有没有带钱我不知道，但你带了好多保镖啊，你想做什么？
0: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3: 最后一次机会，乖乖等我信息，下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来。
0: 行了，行了。

0: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换个地方？
1: 我还是不行吧，别折腾我了，天天都跟，哪儿哪儿都跟，跟到什么啊？现在
2: 我手机。
3: 花姐让你给去个电话，
0: 正搞着呢，着什么急啊？
3: 不是这事儿，老崔。

0: 走了。
1: 要不要今天陪他

0: 他们不止一个人，有组织有纪律，而且呢作案呢很特别，就这些人就很特别，他们很有可能既是贼又不是贼，就是他们不是职业小偷，平时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作案地点时间都不确定。
1: 眼角膜呢？
0: 我的意思呢，不舍孩子狼不来，得想辙。
1: 比如呢，你说的孩子是什么？
0: 这次希望背着足球奖杯。
1: 你别跟我扯那么远，现在最重要的是眼角膜在哪儿，什么时候能找回来，赶紧去办。还有啊，今天早上问过了，你媳妇儿还是没有消息。

郭鹏飞，能听见我说话吗？郭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郭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郭鹏飞，郭鹏飞，听得见吗？郭鹏飞，你哪儿不舒服啊？

0: 还是水土不服，你这体力透支的厉害，得多注意休息。嗯，阿林，我要是跟你说声谢谢，你会不会觉得我假客气？
1: 这是我的工作，不用这么客气。
0: 嗯。哎呦，突然一下眼前一黑，再醒来的时候就在地上了，再睁开眼。 就是天和你，我还差点把你给认错了。你信命吗？我是学医的，可以了。我不害怕，我妈说我命大。嗯，说的没错。哎，我小的时候啊，上学早，个儿也小。 班里的同学老欺负我，外边的孩子也欺负我。那时候坏孩子多，没事就在路上街道买个烟啊，买个啤酒啊啥的。你没钱，他就大嘴巴抽你。那天本来就冷，抽着你更疼了，脸冻得又红又肿，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是冻。我老挨打，但是我不想挨打，但我又没钱。 于是，我就偷我妈的钱，我想就少那么一张，她应该不会发现。哎，就这样，一块钱得手了。哼，瞎聊。后来啊，又有第二回，第三回。 第四回，喝点甜的。每一回啊，我都觉得我顺利得手，他都不会知道。现在想想，你说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那时候都穷，没多少钱，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一直不说，到走了也没说。 我想说，我现在是警察，可以前呢，我也是个贼。挺有趣。下聊，喝，我走了。挺好的，他应该不会后悔，可能会挺欣慰的。
1: 会吗？他真正需要的时候，钱才是钱。也许那个时候，他比我更需要钱。你拿走了，比他自己花了好。
0: 你不是我妈，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1: 她是女人，我也是。以前是贼好过现在也是。你有一个好妈妈。
0: 他有个好儿子，挺好的，他不会后悔，你也应该不会。嗯，你呢？有什么后悔的事儿？家里边。
2: 一会儿约了铁路医院呢。
0: 就，哎，鹏哥，那个，我怀疑你是低血糖，所以我给你弄点这面包，你吃了就好了。嗯。啊，你还想当卧底吗？

0: 能记住的照样吗？
1: 啊，
2: 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的，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们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喂，哎，校长。哎，哦，我在地铁里，您说。哦，您说的那个读书报告我是看过的。哦，哦，需要我再跟学生强调一下是吧？行。嗯，我们前几周已经交过了。嗯。哦，这样。哦，我知道，我知道。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跟学生们说。
1: 干什么？你偷东西啊？小偷！小偷！
2: 偷东西了，
0: 他，我没有偷东西，别打他了，
3: 没丢啊，
0: 别打了，别打了，
3: 走吧，
0: 算了，算了吧，
3: 走吧，
0: 算了。

0: 先生，旁边有人吗？
1: 哦，没人。
0: 服务员，
2: 哎，
0: 来杯咖啡。
2: 好的。
3: 可能这次不需要那么多人，或者只需要女的。以前不是没有过。
4: 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赶紧跑。
5: 大白天茶楼那么多人，他能拿我怎么样？
4: 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事情了？还是因为别的事儿啊？
3: 我唔系佢，我唔知啊。
4: 知道了也没什么。我们又不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又不犯法，他又不是你爸。
0: 财神，晚上见。

0: 是我的吗？哎，
1: 你也去揭阳啊？对，什么时候掉的这票？啊，这么巧啊！谢谢啊。
0: 那你看，我也去揭阳。啊，你也是啊。
1: 我们不会是同一个车厢吧？
0: 我是十二车。啊，
1: 我也是。你去揭阳做什么生意啊？
0: 说是今年揭阳的料子不错，我去看看。
1: 翡翠。
0: 对。

0: 鹏哥，有情况。
1: 来，我帮你拿。稍等。来，
2: 我自己可以。
1: 多半天。
2: 好。
1: 不要客气了。其实你往那儿已经坐到了，我就知道你特别喜欢自己。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3: 首先我观察半天了，当时那候车室那么多位置，这个女的偏朝这男的旁边坐下，然后就叽里呱啦一顿吹。当然这男的可能也有问题，你看他俩这穿着打扮，怎么也是有阅历的人吧，怎么就突然看对眼了，一拍即合，一点提防心都没有，是吧？
0: 你谈过恋爱吗？
3: 我失恋过。
0: 这人与人之间
4: 谁喜欢谁，这是最难说清的。你多谈谈，
0: 多经历经历就好
3: 了。嗯，你觉得呢？你觉得没问题吗？爱情这么不讲道理吗？
0: 我觉得呀，你再觉得觉得吧。
5: 是这吧？
2: 啊，对。
5: 放这儿。
2: 哎，对，行，放这儿就行，谢谢啊。
6: 看什么呀？我要喂奶了。
7: 啊。吃奶了是不是？
5: 那我走了。

0: 大哥，能不能帮个忙，咱们换一个包间，我跟亲戚的票没有买到一起，好不好？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椎间盘突出，躺下就起不来了。
0: 哎呦，啊，理解理解。

0: 这酒不错呀，不错，来，别喝多啊。啊，随意。嗯。说到酒，我给你讲个笑话啊。我有个朋友，他酒友，有一次跟我在一起喝酒，喝多了。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他老婆问他，嗯，他老婆问他，你昨天怎么回来的？他说我骑自行车回来的。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呀。
1: 你昨天晚上是骑了个树杈回来的，
2: 那是正喝多了。
1: 骑个树杈回来的，怎么想的呀？太逗了！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大，
3: 一瓶矿泉水要8块呀！
1: 笑死我了。
4: 两瓶矿泉水，我请客。
3: 一瓶矿泉水，一瓶苦汁。
4: 这好像是别人剩下的，
3: 又不是别人吐出来的。你看没有，开心果三十五，最贵的，别糟了。

0: 回家问你爸卖马桶多吗？
1: 吃吧，哥。来，
2: 喝酒。哎呦，
3: 走南闯北。
2: 哎呀，我们走南闯北啊，什么事儿都能遇到，不仅仅是这一个事情。

0: 你别说，你这个人真的还是蛮有趣的。我发现你身边这些朋友啊，个个都是精英，有机会啊，还真是要见见你这些好玩的朋友们。
1: 我们那个团队啊，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0: 嗯，
1: 我们主要是做产品的。
0: 哦，产品。
1: 那这是我们的产品。
0: 我看看。
1: 简单的说，就是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0: 啊、
1: 哦。哎呀，说实话，我们都是穷苦人出生，干到现在不容易。不像你，一出生就是有钱人，对不对？不一样的。
0: 哎，这是化妆品吗？
1: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核心是养生。这个介绍的更全面，不过你肯定不需要。
0: 我看看怎么了？
1: 你看啊，空手套白狼那个是传销，我们这个是投资。换句话说，我们做市场的就是要推广，推广你肯定是要找人啊，对吧？
0: 就拉人头吗？
1: 这可不是拉人头，这是推广，是找合作伙伴。
0: 那这个事情怎么入门呢？
1: 化妆品，人人都需要，这个特别简单，买家丽，你要是感兴趣，我免费给你一份，好不好用你自己试试啊。
2: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些都很正常。你要是觉得现在分配不公平，想要自己一个人做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啊，聊聊心里话。你看我像兴师问罪的样子吧？总之，人性最大，咱们谁也不要拧着人性来，把话说开，只有一个意思，安全第一。
3: 眼角膜的事情。
2: 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任。你相信我，我才会觉得踏实。那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要往前看。就像是谈恋爱，那既然不是分手，总是要赤诚相见的吧，这样才会长久。你懂我意思吧？
3: 我觉得不公平，我和财神两个人的钱加起来才有医生一个人那么多，活的是我们干，钱是他拿。我不服，财神也不服。但我听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我也没话说。
2: 其实你应该跟我说的，万一能帮上忙呢？
3: 你赶时间啊？
4: 老板，你的花啊，对面花店不肯送，我特意跑过去给你买。哎呀，我们老板当然又要骂我了，那是我多管闲事。
2: 谢了，兄弟。
4: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人记得我的生日。
1: 生日快乐。

0: 大难临头各自飞，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再过半个月我就58岁了，你看我像吗？在农村我这个年纪已经当爷爷了，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化妆品，你真的要自己试试，你不要只听我说，必须要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
2: 这个产品真的这么神奇？那我就等着富哥带我一起变年轻，一起赚钱，然后也提前退休，合作愉快。
3: 来，为了提前退休，干杯！
2: 这酒还真不错呢。你慢点儿。
3: 去下厕所。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你就看他能不能赚到钱。真的对所有人都有利，那他就是真的。
1: 明天的工作会少一个人，少的人我会尽快补齐。
2: 少的是男还是女？
1: 跟你一样。
3: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那孩子明显是骗你的，你怎么就认了呢？你这是报复他吗？啊？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8: 格力真好。
19: 殷墟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2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广西金嗓子，
2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你就看他能不能赚到钱。挣的对所有人都有利，那他就是挣的。
1: 明天的工作会少一个人，少的人我会尽快补齐。
2: 少的是男还是女？
1: 跟你一样。
3: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那孩子明显是骗你的，你怎么就认了呢？你这是报复他吗？啊？

0: 你姐呢？
1: 嫌你丢人没来。
0: 小储备就是，对，很快就复职了。
1: 哎，这么久了被人调查，你管这叫小储备？
0: 我是被人冤枉的，你爸知道。你爸呢？
1: 我爸也嫌你丢人啊，全家都嫌你丢人，就知道逼着我来。走吧。
0: 哎，中午吃什么呀？刀削面。
2: 要不吃个火锅吧。
3: 好，李哥，好，都是练火锅，
4: 练火锅
3: 好吃啊！
4: 来来来来来，
3: 走路不看路啊！
4: 大
3: 了
4: 不
3: 大？
4: 看路
3: 见啊！看路见啊！我
4: 要带路！我要带路！我操！别吵！哎呀，来！别打！
5: 口特别绵，哎，喝完还不上头，您回去试试。
6: 是吗？
5: 要是好的话，您还来找我买。
6: 啊，好，
5: 这是我的名字，
6: 对，
5: 您多关照。来来来来来，哎，您慢走。哎，好，好，再见。

0: 我们的宫廷保健醋不是普通的老陈醋，它富含维生素 A、B、C、D、E， 有活血化瘀、美白、补肾的功效。19.9元3瓶，它不是一般的老陈醋。这上面有电话，欢迎订购。重要信息是美白、补肾，19.9元3瓶。加油！满足的虚荣心吗？他赚剩下的然后再卖给别人，哎呦，给他的小老板打的哟，那还有大中小号呢，那要卖不出去呢，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还有一个吧，咱是吃面的，人家是吃米的，你到了那人生地不熟的能吃得惯吗？就你跟你姐那脑子，你哪玩得过别人？还是我老婆对我好啊，我去尿泡尿。
1: 我这费是金角让我偷塞给你的，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哎呦，
2: 哎呦，
3: 哎，冯哥，蒋总呀去市区开会了，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6点半咱们老地方，火锅和炒菜随你定，然后还有20年老酒。
0: 50年的我也不喝，摊位费挺贵的，我得回去陪我媳妇儿。
3: 哎，鹏哥，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个兄弟们给你报销一点，这多了不敢说，但是这个租金呀，应该是没问题。
0: 行了，别吵了，聊着养娃吧。
3: 烟你们抽一颗，
0: 我这嗓子没法抽了。
4: 哎，嗓子怎么了？
0: 醋卖不出去，上火。
5: 醋还有保质期啊，还是头回听说。
0: 我媳妇儿呢？
5: 销路不错，补货去了。
0: 你买的？你买那么多醋，我也热了泡澡啊。
5: 反正食堂也得用，不加价就行。
0: 不加不加。
5: 那什么，组织调查，通过了。 别感谢我，领导英明，清清白白当好人。你小子可以上班了，别指望我哄着你啊，赶紧的吧。你啥意思啊？等着谁求你啊？想说什么？有屁快放。
0: 给加个工资吗？

0: 你们俩人干嘛呢？
1: 大哥，我老公犯病了，你帮我看一下，我去找医生。
2: 哎，
3: 你干什么？
2: 没事吧？他说什么了？
3: 没事啊，都说了没事。
2: 那他找你干什么？
3: 你猜。
2: 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我仔细想过了，没有漏洞，他应该不知道的。还是因为我们联系眼科大夫的事情，他专门请你吃个饭，不可能只是聊聊过去，谈谈感情吧。
3: 安全第一。他说了，搞事情不要紧，别瞒着他，别冒险就行了。
2: 就这些。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不是很讲规矩的吗？老了，不讲了。
3: 你什么时候去看你妈妈？
2: 你回来我就走。花他买的。
4: 是啊，你吃醋了？

0: 不认识，没见过。
1: 他叫方慧，他叫姚桂兰。你这本上有方慧的身份证号码。
0: 我们的合作伙伴太多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好像是师傅带徒弟，我带你，你带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再带一两个，久而久之，对不对？你也记不住那么多人啊。
2: 问你到底见没见过？
1: 哎，说话客气点。
0: 这个不好说，也许见过，名字记不住也是有可能的呀。
1: 那你和他们联系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0: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只要是通过画的，我一定记得住。我们这个新型的合作模式，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很多人是不需要见面的。盈利的方法和速度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快得多得多，真的，真的。
1: 你们不是传销吗？
0: 郭先生，如果今天不是在这，真的，我一个字我都懒得跟你解释。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从其政，对不对？一个东西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人民币能不能进到你的钱包里，就这一个标准就够了。
1: 那你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和造假年龄呢？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包括我说的这些话。钱、事业、发财，只有人民币是真的。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好，所有的人都能发财。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发财，是真的能发财，真的对皮肤好，真的对所有人都有利，那他就是真的。
1: 留个联系方式，德工，我也去你那儿学习学习。
0: 你的福报到了。
3: 是吧？重点呢是关心。就你这个八字来说，关心杂乱，望而平生。问这个意思，
4: 那这次
3: 不要问，也不用问。女命日做生，那婚姻不顺肯定不好，是不是？
5: 对。
3: 这么的，我给你个东西，你把它带上，该干啥干啥，保你平安。
4: 那你这得多少钱呢？
3: 你看，让你不用问吗？咱一切随缘啊，免费的，不要钱。
4: 这不合适吧？
3: 啥不合适的？你走你的嘛。嗯，
4: 谢谢啊。
6: 要不我也看看？我说我。
3: 哎呀，你就不用测八字了，你这个面相都带着呢，血光之灾啊。但是有办法解啊，不过得花点钱。但这个钱它不是给我的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哎，大娘，哎，大娘，你家孩子不是做买卖的，就是做官，是不是啊？要出事儿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大娘，哎，看相啊，看面相，看手相，血光之灾呀，一礼拜之内必定能解。芙蓉啊，能解呀、啊。

0: 你今天一个人值班啊？幸亏就我一个人，护士长看见你带这个，又得说你不懂事儿。带火粘红的不能带，你想累死我吗？
1: 医护工作者也这么迷信。以后只带苹果，记住了。主任今天查的房，说你妈妈从
2: CT 片子上看，脑梗还好，就是合并症有些麻烦，恐怕还得住一周。住，必须住，一定好透了再出院。不着急。
3: 你是不着急，三天两头来晃一次。你姐姐天天在这儿，她该着急了。
4: 不能是迷人，还到明天才成啊！
5: 关键飞机它不等我，最好的事全搞乱了。哎呀，
4: 以前不也成了吗？啊，怎么今天还要住院呢？来了住院吧。看完了谁伺候你？那都围着你转。

0: 人家不睡觉了。
1: 和你说的一样，养儿子没用。
0: 不走了。
2: 哎，把这个带走。

0: 松手，不用。不用。不是你病了就是病了，就得有人照顾。等你好了自己来不行吗？你看，我自己可以。
1: 回头跟我姐说，别来回跑了。孩子又要考试，让她专心照顾家里。反正我就一个人，明天换我来。谁都不需要。
0: 我想，我可以出院了。怎么就那么倔呢？妈，这家医院治脑血管是南方最好的医院。您就是胆小，怕这怕那的。
2: 咱住进来啊，就啥也不怕了啊。
0: 你看。
3: 奶茶喝吧。好啊。你买个奶茶喝吧。好啊。你喝这什么？
4: 老板，我要一个珍珠奶茶。
3: 哎，好的，稍等一下啊。别动，老实点。
5: 小汤，
3: 手都断了，疼疼疼。
6: 这边。

谢谢啊。走吧。啊。走回家。啊。回家再说。不好意思啊。

我这眼皮子一大早就开始跳，吃饭跳，走路跳，没完没了的，就觉得是不是得出点什么事儿？结果派出所就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不可能，肯定搞错了。人家说没错，拂晓的晓，美丽的丽，身份证号一报我就懵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那孩子明显是骗你的，他让你给他打掩护呢，你怎么就认了呢？你认识什么性质？你想没想过那就是团伙？你说你这么干，我怎么跟你妈交代？他就是因为这事儿给抓进去的，蹲大牢。你这是报复他吗？啊？你还是报复我？ 我跟你说话呢。

0: 谁叫你过来的？傅先生，进来吧。曼加丽的事业当中去，不要去浪费每一天宝贵的时间。现在，各位家人，各位亲人，各位同伴，各位人生的伙伴，各位未来的富豪，未来的人生赢家，请你们全都起立。 并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不要用语言和文字，用你们内心深处的呐喊，用你们的信念和决心来回答我。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消炎药，一天两次，饭后吃啊。止疼药呢，疼的时候再吃。要不要帮你报警啊？啊？哎，听得到我说话吗？

0: 今年推明年，等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孙子都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犹豫，还在纠结，还在推，还在等。我们可以等，但是钱不会等啊，机会不能等，所以就要马上办，立即办，现在就办。来，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把你的第一份产品卖给他，打给他。来，家人们，告诉他，要不要打？
1: 要。
0: 要不要？
1: 要。
0: 打不打？
1: 打。
0: 你为什么不说？
2: 给打。
0: 来，打给他。

0: 你说李爱玲，我怎么知道？你要说花姐，我才知道啊。就像没人叫你白板，叫你赵连国，那谁知道你叫赵连国？
1: 你说北风这小子眼睛是不是让屁崩了？花姐的女儿他认不出来，还跟人谈恋爱，脑袋都快弹掉了。
2: 所以说他傻呀，咱在这里嗑瓜子儿，他现在只能吃牢饭。我要是花姐啊，我也不让他出来。
3: 你快拉倒吧，你们是法盲吗？那北风在里面待多长时间是花姐说了算吗？
1: 那是法院判的，法院说了算。
3: 你要按你们说的都害怕的话，干脆门都别出了，回家种瓜子儿吧。

先生，您的蛋糕好了，您看一下。我想再加几个字。您想加什么？恭喜发财，天天快乐。 还有，友谊万岁！

0: 工作会少一个人，少的人我会尽快补齐。
1: 少的是男还是女？
0: 跟你一样。

0: 这两天生意怎么样啊？
1: 啊，还凑合。
0: 前天我看你跟两个站西来的人在吵架，为什么？因为钱吗？
1: 本来说要拍3张照片，拍了又后悔，他妈的不拍就不拍吧，然后跟我说拍2张就给1张的钱。你那么在乎钱就不要拍嘛，那男的又做不了主，那女的唧唧歪歪一会儿一遍，搞得我心烦。
0: 做生意可不就这样了，褒贬才是买家，不想那么麻烦，那在家躺着多清静啊，你说是不是？这老表就是这样，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前两天刚叫过又不太准了。这次你再拿回去试试。

0: 我妈住院了，脑血栓已经是第二次了。大夫说还有些合并症，可能要做康复。我姐担心她站不起来，万一腿动不了，那就真的瘫痪了。我姐就一直哭，哭得我心烦，脑子也被她哭乱了。 私底下偷了两次，全都在这里，我一分钱没留。骗你的话，不得好死。啊，我和阿兰好是我追的他。
1: 背着你偷钱也是我出的主意，我想过了，不能因为他出事情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我也不想骗你。你这个人啊，胆子小，心思重。怎么说呢？小富即安。你说这个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啊？ 阿兰胆子大，什么事情都敢想、敢做。如果你们是流民，满街乱转也就罢了。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凑在一起啊？我为什么还要苦哈哈的给别人修手表？你为什么还会为了5毛1块的跟那些人吵架？不就是为了长久，为了安全吗？
0: 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不会再有下次了。如果再有下次，断手断脚。哎，
1: 这种话不要老说，不吉利。你之前在谈恋爱，等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如果信任靠赌咒发誓来维持，那就没意思了。 人这种动物啊，很奇怪，很少有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的。等真的哪天老了、退休了，才会想到未来。晚了。

0: 我家里有点急事儿，哥，帮帮忙。
1: 在这吃独食不臭吗？
2: 不光骗，我骗有托哥，还是设计着，你瞅瞅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笔墨英随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徒步行军阶段，为期3天2夜，里程约105公里，期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
14: 小蓝队友，成两路纵队，跟我来。
16: 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
17: 给我冲！
18: 如果爷爷现在能看镜头的话，我想说爷爷，没给你丢人。
19: 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集体有凝聚力，只有凝聚力才让我们走得更远。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训练场上，空军工程大学的大二学员们正在加练低姿匍匐，为即将到来的拉练做最后的准备。人群中这名叫焦准的学员有些特别，他曾经是空降兵特战旅的一名队员，索降、伞降、潜水、武装球度样样精通。这次拉练他有着充分的准备，也有着更深切的期待。
1: 建议接个电话吧，你身体好了吧？都好着了是吧？嗯，
2: 我心里没事是吧？啊，
0: 焦准的爷爷曾是一名汽车兵，延安对他而言不只是地理上的圣地，更是职业身份的根，那里有老部队奋斗过的足迹。

0: 老人一直想去看看，却始终没能如愿。这一次校准拉练的目的地正是延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徒步行军阶段，为期3天2夜，里程约105公里，期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空军工程大学开展历任2026延安综合实践教学活动，是为了让学员们走进延安，在革命旧址前感受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
2: 我们以后还要和我们的战友一如既往的把延安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今天又一支年轻的队伍站在这里，同样的黄土，同样的宝塔，同样的出发。这次活动也在实战化科目中检验前两年的学习成果。3000多名学员要徒步行军100多公里，完成一次属于他们的淬火之旅。
1: 我们音乐线，
0: 焦准是尖刀班的成员，负责走在队伍最前面，这意味着一切突发情况他都要第一个顶上。而且真正的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1: 燕青，
3: 第一组准备出发。
0: 首先开始的科目是御敌袭扰，在战场上这就是行军途中遭遇伏击，考验的是反应速度，也是班组协同。
3: 现在呢，在御敌袭扰科目实施阶段。那么御敌袭扰科目呢，主要就是呢，检验我们的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的能力，同时呢，检验我们的学员在课程中学的实战运用的手段图纸。
1: 搜索前进。啊，全班都有，加强警戒。
0: 导条组在弯道处设置了敌人火力点，分队需要隐蔽接近，占领有利地形，投掷声光弹后撤离。焦准所在的班是第一组，
1: 不能占据有利地形。
0: 现场烟雾弥漫，焦准能否将声光弹准确投入靶环呢？
1: 啊，全班听我口令啊，准备手榴弹，投！
0: 焦准成功将声光弹投入圆环内。
1: 全班都有，请两路纵队跟我来。
0: 完成任务后，焦准带领小队迅速后撤，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4: 今天感觉自己的这个表现非常好，然后前期训练的动作我都用到了，以各种敌情观念，我感觉我也就展现得非常到位。如果要评分的话，我感觉10分的话我可以拿个满分。
0: 前期的加练没有白费，焦准在这个科目中表现优异，这次拉练学院有一个历任先锋的表彰，会综合评定每个人在各个科目中的表现，这个荣誉他志在必得。原来这一次延安之行，焦准不仅想完成爷爷的心愿，也想弥补父亲的缺憾。
4: 听我爸说过一些他和这个军工章的故事，当时他在兰州军区驻地，应该是比较艰苦的，方圆几公里吧，就他那一个班。
0: 焦准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在原兰州军区服役，负责铺设国防电缆、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因为表现突出，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但那枚军功章却被焦准弄丢了。
4: 我带我们小伙伴去家里玩，当时有多大，5、6年级吧，玩了一下午，回来之后我爸收拾他的这个当兵以前的东西，发现军功章没有了。我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后面入伍了之后，我发现拿一个功是很难的。他没有怪我，对啊，他没有怪我，他一直没有怪我，他

0: 小时候焦准不懂那枚军功章意味着什么，入伍后他才明白在部队拿一个三等功有多难。
1: 那时候我跟我爸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四年军校，或者说在我服役期间，我必须拿一个功回来给您看。对，这是我当时给我爸立下的一个誓言。
0: 誓言重于泰山，可延安的山路不会因为谁的誓言就变得平坦。
1: 之前还没爬过这么高的山，这坡得有60度了啊、哦！
2: 能坚持上吗？
1: 可以，没问题。加油！咱马上到下一个科目点了，也可以看看这个图。
0: 按图行进考验的是综合判断能力，每人一张地图，要在黄土高原的沟壑寻找预设点位。延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形，沟壑纵横，想找到位置会那么容易吗？
3: 开始了是吧？
1: 往前走，这就有点了，开始走了。
4: 这不是咱的点、
3: 啊、这是咱点吗？
1: 不是，你开始走了，我就说这快到了吗？看一下你们的图，这个点先给他一记就行了。
0: 焦准主动接过了判断地图的任务。
1: 好的。
0: 在特战旅受过专业训练的他，看图、定位、导航完全是基本功，而过于自信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竟会马失前蹄。
4: 哦，你这要就是哪不差不多。
0: 掉头往回走，一来一回多走了将近半小时。然而更麻烦的事情来了，
1: 我刚刚又标定了一遍、我发现刚才咱们标了5个点、有3个点是错的，
4: 错了。
1: 但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对的。
0: 焦准没有在军事科目上丢过脸，这次偏偏在按图行进上栽了跟头。然而，荣誉当前，他不能愧对家人的期待，更不能辜负战友的信任。焦准迅速调整方案，提速前进。
1: 这样，咱们不要乱，咱们10个人整体行动，
5: 上午
1: 好不好？两路，来。现在面向我啊，两路向前对着往那边，
4: 这空着。
1: 对，你不要补。好，咱们10个人啊，任何人都不要掉队啊，起步走。
0: 队伍重新出发，这一次焦准依然走在最前面，但脚步放慢了很多。每到一个岔路口，他不再一个人做决定，而是和队友一起看图，一起判断。
1: 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三个。好，公平，4号点。3幺，
3: 哎，这4号点应该是。
1: OK，
3: 马先打上。
0: 最后一个点位终于找到了。
1: 你在圈上，我们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已经很完美的找到了。
0: 盲目自信让焦准差点把全队带偏，路还长，后面还有好几个科目，最终能不能拿下荣誉，还要看接下来的每一步走得稳不稳。此刻焦准身边这位战友叫刘金川。
6: 没事，后边还有很多科目，慢慢能赶上来的，别太担心。
0: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主动去安慰别人这么一件小事儿，对刘金川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6: 其实我在来大学之前一直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人，可以说从小我妈把我当个小姑娘养。
0: 刘金川的从军路走得比别人曲折，大专、新兵、雷达技师、大学，一步一台阶。到了军校，他被推上了模拟连指导员的岗位，要带100多号人。
6: 大学之前那一天晚上，就让我上台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分别的话，然后那是哆哆嗦嗦的，一句都说不出来。
0: 而如今经过2年的摔打磨练，刘金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羞涩的孩子了。
6: 然后慢慢的就锻炼的自己脸皮算是比较厚了。现在的话，让我就是在几百号人、几千号人面前去

0: 吹一吹啊，或者聊一聊啊，其实自己没有了当时那种，说不出话来，然后脸红脖子粗、心跳加快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还是很感谢部队带给我的这些经历。
1: 这次拉练，刘金川最拿手的科目是挖无烟灶，野外生火做饭。他有个外号叫“鲁菜小王子”。
0: 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
1: 徒步行军的第二天，轮到刘金川最拿手的科目搭建无烟灶，可越是拿手，压力反而越大。这一关，他真的能拿下吗？
2: 时间30分钟，地点自行选址，开始。对。
1: 一声令下，刘金川抄起工兵铲，冲到选好的位置。而挖无烟灶的地理位置，也是导条组根据延安地貌所选的独特的高原地势。
0: 对对，往那，烟道往那了，烟道往那了。先往外吧。这找树枝的去了没有？
3: 想用去，
4: 是想用去。
0: 啊，人有树枝了不？
1: 挖无烟灶这个科目，主打一个配合默契，而默契恰恰是在日常训练和朝夕相处中磨出来的。
0: 从那边，
3: 要挖那边，挖这远一点，这边。
1: 变得开朗的刘金川虽然口令娴熟，但是与战友的配合却没有想象中默契。
3: 先放进去再点，
0: 放进去。
1: 毕竟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展示拿手科目。刘金川还是有点紧张。
3: 好，
1: 烟道挖浅了，浓烟呛得人直咳嗽。他意识到问题，立刻调整。
0: 往出，往出，
1: 刘金川小组虽然是第一个点火，但是沟渠挖得不够深，导致浓烟滚滚。
5: 烟道再啃一下，烟道再啃一下。
6: 你们再把烟道修一下，
7: 把这边堵住，把这边堵住。
6: 把烟道修一下，谁闲的把烟道修一下，快点。
8: 这边啥样土？
1: 几个人分头行动，各司其职。不到两分钟，烟小了，火旺了。而且从目前来看，刘金川所在的小组速度是最快的。
0: 这差不多。
1: 科目规则听上去不难，30分钟挖好灶，水烧开，但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
0: 哎，开了！考官同志，二营野外野炊烧火完毕，接着。
9: 计划用时19分38秒，不是大伟。
0: 是。
1: 刘金川这组时间占优，但烟雾有些大。最后一组虽然慢了点，却几乎看不到烟。速度和质量到底哪个更管用？结果不出，谁也无法下定论。
10: 要让他们结束，我们在30分钟之内完成就可以了，只要没有超过30分钟就行。
11: 我感觉这个估计会超过30分钟。
10: 现在已经27、8分钟了，就差1、2分钟了。
0: 继续烧，再烧点。
1: 第三组的无烟灶最规整，但超时了，第一个被淘汰。现在就剩刘金川和用时相近的另一组，胜负只在一线之间。
0: 啊，这个科目确实是我最拿手的，相比其他科目来说，我对这个最有信心，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拿到第一了。同志们，经过刚才考后组的评定，我们以19分18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12: 好！
0: 现在我浑身是汗，然后特别的舒爽吧。感觉拿了第一非常开心，主要是跟我战友们一块儿拿了个第一，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所以我们直接提前就准备好了食材。
1: 刘金川小组拿了第一，心情大好，他将自己准备已久的食材掏了出来，想让战友们见识见识鲁菜小王子的厉害。
0: 我们都很累，然后我给大家做顿饭，然后犒劳一下大家。
6: 好，来，快，给我两个筷子来。
13: 我来。
6: 不，两个，再拿一个。
13: 一个就这样吧，这刚洗
6: 了。弄成啥样都得吃啊，咽不下去我掰你们嘴。
1: 可别小看这次野炊，战时一口热饭一锅开水就是战斗力。
6: 别拿了，
0: 我走了每天走50公里山路我都没哭，今天给我呛哭了。

0: 刘金川拿手的木须肉要出锅了。
1: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要不要了，
0: 坐下。刘金川深知野炊克木练的不是一个人的厨艺，而是一支队伍在野外复杂条件下用有限资源靠高效协同完成热食保障的能力。他能拿第一，不是因为他炒菜最快，而是因为他让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整个流程像一台机器一样顺畅运转。
1: 哎呦，真棒！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嗯，有沙子，
4: 有沙。
5: 这个肉炒还比较嫩的，
6: 我夹肉味道。
0: 截至目前，3000多名学员已经徒步行进了70多公里，还有30多公里，胜利近在眼前。疲惫也同样近在咫尺，虽有美食相伴，但是战友们仍然累得不想说话。
7: 大家刚才上山累不累？
8: 累。
7: 刚才喊不累的啊，一会儿来个3公里啊，加个3公里，啊，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啊。
8: 好。
7: 作为军人啊，我们刚才翻越了一座大山，平凡的我们。但是执行着艰巨的任务啊，我感觉是无比的光荣的啊，一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给大家加油。
9: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
0: 一个人唱，一群人跟着唱，疲惫还在，但队伍的心融到了一起。战场上这就是凝聚力，能够忘记脚上血泡和腿上酸痛的凝聚力。
7: 看大家挺累的，就想着带大家唱个歌放松一下。只要同志们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快乐，一点点的放松，这个我上去这一下就值了。
0: 从那个上台就哆嗦的少年，到野炊时能把十几个人拧成一股绳，行军路上能用歌声给战友提气的指挥员，刘金川的成长不只是性格变了，他学会了一件事，怎么把一个集体变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7: 加油！
0: 事实上，3天2夜的徒步行军，中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许多学员已经疲惫不堪，脚上的水泡不停破了又长，长了又破，但新的科目仍然在等着他们。
10: 今天是拉练的最后一天上午了，我们马上进行最后一个科目的这个考核了，要地得空，岔旗还得看我的。
7: 加油！
0: 拉练最后一天，到了最后一个科目，要地夺空。这是利用了延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形进行安排，就是让学员们体会脚踩在黄土地的感受。山坡海拔200米，坡度60度，上山2.4公里，下山2.4公里。
11: 确定一会儿上坡的时候不会累趴下？
7: 哎，我这人从来不吹大话，一会儿看我的就行了。一会儿直接就整一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最后的冲刺即将开始，刘金川早已蓄势待发，而焦准也正朝着自己的目标做最后的冲锋。
7: 马上最后一个科目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12: 这是我们的要地夺空科目，主要是模拟我们有前方敌人小股敌人对咱们进行袭击，然后部队啊，迅速夺空我们的要地，占领我们的制高点，对敌人进行打击。
0: 最后一个科目，焦准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0: 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天花板到底在哪一块。
12: 开始夺空！
7: 给我冲！
0: 焦准冲在最前面，特战队员的底子让他的脚步比大多数人快。
7: 不行了，不行了！
13: 开拍了吗？
7: 开弓没有回头箭。
10: 我有点缺氧。
7: 缺啥氧？
0: 刘金川的脚在前一段山路上扭伤了，他咬着牙没吭声，步子却越来越慢，最终 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7: 这是一份爱意满满的士力架，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
3: 啊，不行，我不行了。
7: 准备冲刺了，快，吃完冲了。有能量了吗？有没有感觉到活力满满？
3: 我呀，还没按呢。
0: 刘金川已经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另一边，焦准凭借过硬的体能一路领先，在这个小组中第一个冲上了山顶。
4: 后面停，后面停，还有就停，给我快点。
6: 如果爷爷现在能看镜头的话，我想说爷爷没给你丢人。
7: 冲！冲！冲！冲！
8: 不行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7: 做到了，做到了，
6: 黑龙，
7: 做到了。
0: 刘金川最后一个抵达，慢是慢了点，但一步都没少走。
14: 走那么多天，这么晒，还有各种情况，下雨、热，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集体有凝聚力，只有凝聚力才让我们走得更远，而且走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累，更多的是兴奋。
0: 三天两夜，100多公里，8个科目，这群大二的学员们全部坚持到了最后，而对焦准而言，这更是一场跨越三代人的传承，爷爷的遗憾、父亲的期望、自己的理想，都融进了这100多公里的每一步里。
15: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历任2026延安综合教学实践活动的表彰。我们队里面的史杰文、杨潇、周雨池、孙岩、马永正、彭建豪、焦准，荣获咱们演练一旅的一人精兵。
0: 经过学校院校的评比，焦准作为尖刀班的成员，成功拿到了院系的表彰，未来他也会向着更高的标准迈进。拉练会结束，但淬火不会停止。延安教会他们的不是某一个技能、某一个科目，而是一种信念。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这支军队都能走下去，都能打下去。这就是来延安的意义。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今天咱们走了30多公里啊，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想办法也是从搞了这个西瓜，咱们就是把它分掉。
18: 我给大家看一个3秒吃西瓜，
7: 真三秒，
18: 3、2、1，
7: 开始，开始，开始，来，
19: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星光美传，
16: 很多朋友问我，
20: 为什么要给羊

0: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二位。此前有一则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的新闻，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这被认为是该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介绍。
0: 2026年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以色列方面5月12日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4月26日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以伊战事初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并派遣以军部队进行操作，帮助阿联酋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
1: 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美以以外的国家。那这个举动的背后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2: 以色列把它的铁穹系统部署到这个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这个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其实以色列和一部分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啊，外交上也得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在防务领域，双方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梅姨的战事改变了这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这预示着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他们在原来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里面，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这样的这个改善，已经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在防务领域的深度的这个合作。所以这是在第一个方面的这种重要影响。第二个，军事战略方面，也预示着以色列的这个防务战略正在发生明显的这个变化。这预示着以色列在应对伊朗威胁的这个时候，原来不再是单纯的在本土加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防御，它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
1: 以色列的铁穹部署到了阿联酋，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
3: 它这个部署到阿联酋的这个铁穹系统数量来说比较少，按照以色列方面公开的信息，派出了几十个人。从这几十个人来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导弹连。而现在呢，阿联酋本身装备的这个防空系统还是比较多。

0: 的。你像它拥有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可以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特别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有一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也能拦截巡航导弹，当然也能拦截无人机，就是拦截无人机的呢，比较亏本。此外呢，它还这个引进了你像韩国的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除此之外呢，这个阿联酋之前还曾引进过装备过俄罗斯的铠甲防空系统，那么这个防空系统呢，也是一种近程的防空系统。此外，你像阿联酋的战斗机也可以起飞拦截对方的巡航导弹啊，包括这个无人机。这样算下来呢，你像这以色列部署到阿联酋的这铁穹系统，这个占比就比较少了。
1: 那铁穹是以色列开发的一种近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火箭弹、迫击炮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威胁。那它的实力如何呢？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2: 铁穹是以色列研制的近程防空反导系统，自2011年起投入使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体系中，箭矢系统负责远程反导，大卫投石索系统负责中程防空，铁穹则承担着近程末端防空反导的重任。一套铁穹系统一般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至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塔米尔导弹最初设计射程为2至40千米，最新改进型则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每套铁穹系统能防护大约150平方千米的面积。铁穹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 ELM2084 雷达能在5秒内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和跟踪，并将精确的目标轨迹信息实时传送至作战管理系统。作战管理系统可在5秒内迅速完成威胁评估，精确计算来袭目标的轨迹和弹着点，迅速识别出重大威胁目标，做出交战选择，指挥发射塔米尔导弹拦截，并实时控制其飞行。
1: 通过短片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色列是有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那么铁穹在整个防空反导系统当中担任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3: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啊，这个末端在低空这一块主要就是由这个铁穹来承担的，它解决了一个对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这种拦截能力。其实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不要看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武器，拦截它的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战术的弹道导弹和类似于飞机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预警的这个距离时间比较长，其实防空系统有足够的这种反应时间。但是火箭弹和这个迫击炮弹它的射程比较近，反应时间实际上是很短的，要求又非常的这个精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需要做出反应，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个难题是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的，这就有了铁穹系统的这个产生。那么精准度实际上是这个它的一个优点，加上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是比较高，可以采用有人也可以采用自动的这种模式进行值守，那么发现这个空中的来袭的这个威胁以后呢，可以用这个自动反应的这个模式进行有效的拦截，自身一套这个火力系统有足够的火力密度，所以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特别是分层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呢，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1: 那通过您的分析，其实也知道了铁穹它的特点和优势。那它是具备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从雷达探测到作战管理、指挥导弹发射，全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那想请问一下张先生，您如何分析它在实战当中的意义呢？
0: 铁穹这个防空系统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点的。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大雷达、小导弹，分布式部署，然后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大雷达呢，是指它的这个雷达呢，这个功率高，探测距离远。以往的一些防空系统，它的雷达往往和防空系统的射程相匹配。如果说你的这个导弹射程比较近，会部署一个小的雷达。但是你看这个铁穹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如果说探测战斗机的话，可以达到数百公里。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此外呢，

为了弥补它射程近的这个问题，它在这个发射装置进行部署的时候，采取了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比如说，保卫一个城市，那么有一部比较大的雷达，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呢，分散部署到不同区域。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这火箭弹打击不同的区域，可以利用不同区域的这个发射装置发射相关的。

0: 一些目标稳定跟踪之后，可以实时的计算这个它的落点，同时呢计算这个导弹拦截的时候的瞬时遭遇点。如果说计算这个瞬时遭遇点啊进入到了它的杀伤区，而且呢这个对方的火箭弹可能会落入人口密集区，它就可以实现自动发射，对对方的这个来袭的弹药进行拦截。
1: 嗯，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铁穹它是可以探测威胁并且预判来袭弹药的落点，以及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启动拦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保核心区域放弃次要区域的选择性拦截。我们来看短片。
2: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即并非对作战范围内的每一枚来袭弹药都进行拦截，系统会单独评估每个威胁，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拦截。例如2014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射的4500枚火箭弹中，铁穹系统虽然号称拦截成功率达90%，但其实这是指它对其中800多枚有威胁目标实施拦截，一共击落了735枚。这种选择性拦截的目的是节省拦截弹，并确保优先应对最危险的威胁。然而，一旦对手火箭弹性能升级，如精准度提升，并进行饱和式攻击，铁穹就会因需要拦截的目标过多而出现严重的火力不足。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20分钟内就发射了5000余枚火箭弹，导致铁穹系统不堪重负，未能成功抵挡这一次大规模袭击。
1: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这种设计，在提升作战效率的同时，又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王先生。
3: 选择性拦截在原来基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因为它是按照抛物线进行这个飞行，发射出来以后不会改变它的轨迹，就可以外推它的落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靠它的计算机和算法能够很快把它算出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哈马斯，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它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啊，已经从火箭弹转变到了无人机。无人机是个飞行式的目标，它不是按照抛物线弹道飞行，它是可以进行活动的。而防空系统在进行拦截的时候，很难做到100%的拦截。就算有10个空中目标，你拦截到9个，90%的成功率，不还有一个可以这个突防成功吗？那只要这个突防的这个成功，它就不在预定的落点里面，它就无人机它就可能跑到其他的地方。原来啊，以色列要看这个来袭的这个空中的这个空袭兵器啊落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就把落点那一块区域发出相应的警报，那么在这个区域以外的他就不再发出这样的这种这个空袭警报，也就是你原来发的这个告诉警报躲避的这个空袭威胁的这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走了，但是在那个没有发警报的那个区域，由于无人机可以转到那个地方，就对他构成相应的威胁。这就是选择性拦截在应对新的无人机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不再是有效了。
1: 嗯，那么在短片当中也回溯到了2023年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呢，铁穹没能抵挡住大量来袭的火箭弹的攻击。那有分析认为了饱和式攻击已经成为了铁穹防空系统的致命克星。那对于这种观点，张先生您怎么看？
0: 一套防空系统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通常呢是用它同时抗击目标数来衡量的。而同时抗击目标数呢，通常取决于它的制导方式。你像有一些采用雷达指令制导的防空系统，因为雷达要这个不停地探测目标，而且呢要向这个导弹发送指令，直至导弹命中目标，雷达的负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类这个防空系统呢，同时抗击目标数量呢，通常是在3个左右，基本上8到10个是目前一套防空系统同时抗击目标数的一个极限。你像以色列的这套铁穹防空系统呢，它采用的这个拦截弹使用了射频导弹头和红外导弹头，所以呢这套系统它的同时的抗击目标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多的，我个人判断应该达到10个左右，也就是说对方来袭目标不超过10个它能够有效的对付。如果说对方来的目标超过了它同时抗击目标数，那么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多部署几套 这样的防空系统一块儿拦截。

0: 但是如果说对方一下子来了这个成百枚这样的导弹，那可能会超过它的这个总体的抗击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个铁穹系统也好，对于其他的防空系统也好，如果说对方的来袭目标过多，所以很难进行完全的拦截，全部的拦截。
1: 在美以伊战事当中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多次使用大量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等打击以色列。那根据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认为这种饱和式攻击大量消耗了铁穹等防空系统的库存弹药。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24日，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梅以一战事的前16天里，以色列消耗了122枚箭二和箭三拦截弹。这个数字约占其战前150枚库存的81.33%。大卫投石索拦截弹消耗了135枚，而其战前库存仅为250枚，弹药库存消耗比为54%。即便是拥有3000枚弹药库存的铁穹防空系统，也发射了563枚塔米尔拦截弹，消耗了战前库存的18.77%。火箭弹加导弹加无人机的多方向多波次协同打击，也使铁穹防空系统的生存面临威胁。当地时间2026年5月10日，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段视频，称于5月8日利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命中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阵地。视频中，一架无人机接近铁穹防空系统，而一些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站在附近，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5月19日，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又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在梅以一战事爆发后，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称，以色列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告急。那如果说铁穹系统弹药不足，是不是也会进一步影响它的这个拦截效率呢？
2: 那答案是肯定的。其实防空和这个空袭他们之间的这个对抗啊，这是一个运筹学的这个原理。那么为了要进攻的一方要确保自身这个安全，他也没有那么多更多的导弹或者说无人机或者说是巡航导弹进行攻击，因此他中间要加很多假家伙，就是诱饵，成本非常低，什么也不是，但是他就在空中进行这个飞行。你对手能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手无法判断的时候，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诱饵可能打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诱饵，那么最后超出的拦截极限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真的了，那么就能够突防成功。所以对于这个铁穹系统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准确的去判断，这是它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难度是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选择性的进行这个拦截，当然必须判断来袭的威胁，那么保护最重要的目标，次要的目标靠后一点，最不重要的目标干脆在这个没有办法有效保护的时候，那就做一下舍弃，做个减法，这是它的一种拦截的这个手段。最后一个，增加弹容量，把这个定向能的武器融合进来，考虑到微波和激光，再跟铁穹这样的动能拦截的这个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对空中目标来袭目标的一个持续的拦截。所以只有这几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大容量的高强度的进袭。所以攻防之间的这个对抗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
1: 那就看这个矛和盾接下来怎么变化了。
2: 对，
1: 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阵地被黎巴嫩真主党的小型无人机近距离突破并且命中。那为什么以色列士兵没能及时察觉到无人机的来袭？这是不是也说明了铁穹在自身防御上存在一定的短板？张先生。
3: 确实如此。我觉得呢，他没有及时的拦截来袭的多旋翼无人机有多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防空导弹系统本身呢不会实现全天24小时的开机，它通常呢是这个得到预警之后再开机。那么很有可能，以色列的这个对空警戒系统呢没有探测到那么小

0: 个目标，所以你当时铁穹没有开机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铁穹开机了，但是呢，这个它的雷达呢没有朝相关方向进行辐射、进行搜索跟踪，那么结果呢，它的发射装置遭到了多旋翼无人机的打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铁穹也开机了，也搜索了，但是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因为这种多旋翼无人机是非常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对于雷达来说呢，你这个目标低它也不怕，单纯的小也不怕，单纯的速度慢它也不怕，它都可以进行探测。但是呢，如果你集中这个低慢小这三个特征，它探测起来就比较难了。你像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高度大概只有几十米，然后呢飞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0公里，雷达反射接面积呢可能大概是0.5平方米左右。但是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的高度更低，可以说贴着地皮来飞，甚至在建筑物之间穿梭飞行，甚至可以悬停。当你在这个距离地面很低的这个高度进行悬停的时候，那雷达是很难把它和这个地面杂波区分开的。所以呢，拦截这一类这个无人机呢，还是要多种传感器去综合的探测，采取多种拦截手段进行拦截，才能够比较有效的进行应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
5: 就
6: 跟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考察。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就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部署到阿联酋的新闻对铁穹的实际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那有关铁穹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观点，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

0: 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2: 战场的环境，
3: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战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两个人
17: 上
16: 相
17: 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突破行军阶段，为期三天两夜，里程约105公里，期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
1: 小蓝队友，成两路纵队，跟我来。
2: 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
3: 给我冲！
4: 如果爷爷现在能看镜头的话，我想说爷爷没给你丢人。
5: 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集体有凝聚力，只有凝聚力才让我们走得更远。

0: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贝索斯，值得信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训练场上，空军工程大学的大二学员们正在加练低姿匍匐，为即将到来的拉练做最后的准备。人群中这名叫焦准的学员有些特别，他曾经是空降兵特战旅的一名队员，索降、伞降、潜水、武装球度样样精通。这次拉练他有着充分的准备，也有着更深切的期待。
1: 建议接个电话吧，你身体好了，都好着了是不？
2: 我
3: 身体没事
1: 啊。
0: 焦准的爷爷曾是一名汽车兵，延安对他而言不只是地理上的圣地，更是职业身份的根。那里有老部队奋斗过的足迹，老人一直想去看看，却始终没能如愿。这一次焦准拉练的目的地正是延安。
4: 接下来我们进入徒步行军阶段，为期3天2夜，里程约105公里，期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空军工程大学开展历任2026延安综合实践教学活动，是为了让学员们走进延安，在革命旧址前感受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
5: 我们以后还要和我们的战友一如既往地把延安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今天又一支年轻的队伍站在这里，同样的黄土，同样的宝塔，同样的出发。

0: 这次活动也在实战化科目中检验前两年的学习成果，3000多名学员要徒步行军100多公里，完成一次属于他们的淬火之旅。
1: 我们越线！
0: 焦准是尖刀班的成员，负责走在队伍最前面，这意味着一切突发情况他都要第一个顶上。而且真正的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1: 燕宁，
2: 第一组准备出发。
0: 首先开始的科目是御敌袭扰，在战场上这就是行军途中遭遇伏击，考验的是反应速度，也是班组协同。
1: 现在呢，在御敌袭扰科目实施阶段。那么御敌袭扰科目呢，主要就是呢检验我们的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的能力，同时呢检验我们的学员在课程中学的实战运用的手段投掷。
3: 搜索前进啊，全班都有加强警戒。
0: 导条组在弯道处设置了敌人火力点，分队需要隐蔽接近，占领有利地形，投掷声光弹后撤离。焦准所在的班是第一组，
3: 我走，占据有利地形。
0: 现场烟雾弥漫，焦准能否将声光弹准确投入靶环呢？
3: 啊，全班听我口令啊，准备手榴弹，投！
0: 焦准成功将声光弹投入圆环内。
3: 啊，全班都有，啊，成两路纵队跟我来。
0: 完成任务后，焦准带领小队迅速后撤，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4: 今天感觉自己的这个表现非常好，然后前期训练的动作我都用到了，以各种敌情观念我感觉我也就展现得非常到位。如果要评分的话，我感觉10分的话我可以拿个满分。
0: 前期的加练没有白费，焦准在这个科目中表现优异，这次拉练学院有一个历任先锋的表彰，会综合评定每个人在各个科目中的表现，这个荣誉他志在必得。原来这一次延安之行，焦准不仅想完成爷爷的心愿，也想弥补父亲的缺憾。
4: 听我爸说过一些他和这个军工厂的故事，当时他在兰州军区驻地，应该是比较艰苦的，方圆几公里吧，就他那一个班。
0: 焦准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在原兰州军区服役，负责铺设国防电缆、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因为表现突出，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但那枚军功章却被焦准弄丢了。
4: 我带我们小伙伴去家里玩，当时有多大，5、6年级吧，玩了一下午，回来之后我爸收拾他的这个当兵以前的东西，发现军功章没有了。我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后面入伍了之后我发现拿一个功是很难的。他没有怪我，对啊，他没有怪我，他一直没有怪我。他
0: 小时候焦准不懂那枚军功章意味着什么，入伍后他才明白在部队拿一个3等功有多难。
4: 那时候我跟我爸说了一句话，我说我4年军校，或者说在我服役期间，我必须拿一个功回来给您看。对，这是我当时给我爸立下的一个誓言。
0: 誓言重于泰山，可延安的山路不会因为谁的誓言就变得平坦。
4: 之前还没爬过这么高的山，这坡得有60度了啊、
5: 哦。能接住上吗？
4: 可以，没问题。加油加油！咱马上到下一个科目点了，也可以看看这个图。
0: 按图行进考验的是综合判断能力，每人一张地图，要在黄土高

0: 原的沟壑寻找预设点位。延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形，沟壑纵横，想找到位置会那么容易吗？
1: 开始了，
2: 往那个地方先走，这就有点了，开始走了。
3: 这不是咱的点、
1: 啊、这是咱点吗？
2: 不是，你开始走了，我就说这快到了吗？看一下你们的图，这个点先给他一记就行了。
0: 焦准主动接过了判断地图的任务。
2: 好的。
0: 在特战旅受过专业训练的他，看图、定位、导航完全是基本功，而过于自信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竟会马失前蹄。
3: 哇，你这个这个哪不差不多？
0: 掉头往回走，一来一回，多走了将近半小时。然而，更麻烦的事情来了。
2: 我刚刚又标定了一遍，我发现刚才咱们标了五个点，有三个点是错的，但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对的。
0: 焦准没有在军事科目上丢过脸，这次偏偏在按图行进上栽了跟头。然而，荣誉当前，他不能愧对家人的期待，更不能辜负战友的信任。焦准迅速调整方案，提速前进。
2: 这样，咱们不要乱，咱们十个人整体行动，
4: 上午
2: 好不好？哎，现在面向我啊，两路向前，对着。往那边。
3: 都空着。
2: 对对，你不要补。
5: 你不是要进吗？
2: 好，好，咱们十个人啊，任何人都不要掉队啊！啊，起步走。
0: 队伍重新出发，这一次焦准依然走在最前面，但脚步放慢了很多。每到一个岔路口，他不再一个人做决定，而是和队友一起看图，一起判断。
2: 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三个。好，公平，四号点，四号点。
1: 三幺，哎，这四号点应该是。
2: OK，
1: 马上先打上。
0: 最后一个点位终于找到了。
2: 你在圈上，
6: 我们已经结束了。
2: 现在我们已经很完美的找到了。
0: 盲目自信让焦准差点把全队带偏，路还长，后面还有好几个科目，最终能不能拿下荣誉，还要看接下来的每一步走得稳不稳。此刻焦准身边这位战友叫刘金川。
7: 没事，后边还有很多科目，慢慢能赶上来的，别太担心。
0: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主动去安慰别人这么一件小事儿，对刘金川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7: 其实我在来大学之前一直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人，可以说从小我妈把我当个小姑娘养。
0: 刘金川的从军路走得比别人曲折，大专、新兵、雷达技师、大学，一步一台阶。到了军校，他被推上了模拟连指导员的岗位，要带100多号人。
7: 大学之前那一天晚上，就让我上台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分别的话，然后那是哆哆嗦嗦的，一句都说不出来。
0: 而如今经过2年的摔打磨练，刘金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羞涩的孩子了。
7: 然后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脸皮，算是比较厚了。现在的话，让我就是在几百号人、几千号人面前去吹一吹啊，或者聊一聊啊，其实自己没有了当时的那种说不出话来，然后脸红脖子粗、心跳加快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还是很感谢部队带给我的这些经历。
0: 这次拉练，刘金川最拿手的科目是挖无烟灶，野外生火做饭。他有个外号叫鲁菜小王子。
7: 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
0: 徒步行军的第二天，轮到刘金川最拿手的科目搭建无烟灶。可越是拿手，压力反而越大。这一关他真的能拿下吗？
8: 时间30分钟，地点自行选址，开始。对，
0: 一声令下，刘金川抄起工兵铲冲到选好的位置。

0: 而挖无烟灶的地理位置也是导挑组根据延安地貌所选的独特的高原地势。对对，往那往那，烟到往那了，烟到往那了。往上，先往外往。这找树枝的去了没有？找用去。是，找用去。
1: 啊，人有树枝了不？
0: 挖无烟灶这个科目，主打一个配合默契。
1: 而默契恰恰是在日常训练和朝夕相处中磨出来的。从那边，从那边，从那边。要挖那边，挖这远一点，这边。变得开朗的刘金川虽然口令娴熟，但是与战友的配合却没有想象中默契。
0: 先放进去再点。
1: 放一放，放一放。毕竟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展示拿手科目，刘金川还是有点紧张。
2: 好，烟道挖浅了，浓烟呛得人直咳嗽，他意识到问题，立刻调整。从下吹，
3: 把出发吹。
2: 刘金川小组虽然是第一个点火，但是沟渠挖得不够深，导致浓烟滚滚。
4: 烟道再啃一下，烟道再啃一下，
3: 你们再把衣裳修一下。
1: 把这边堵住，把这边堵住。把烟道修一下，谁闲的把烟道修一下，快点。这边啥时候出？几个人分头行动，各司其职，不到两分钟，烟小了，火旺了。而且从目前来看，刘金川所在的小组速度是最快的。
0: 对，这差不多。
1: 科目规则听上去不难。
0: 30分钟挖好灶，水烧开，但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考官同志，二营野外野炊，烧火完毕，接着。
5: 计划用时19分38秒，不是大鬼。
0: 是。
1: 刘金川这组时间占优，但烟雾有些大，最后一组虽然慢了点，却几乎看不到烟。
0: 速度和质量到底哪个更管用？结果没出，谁也无法下定论。
1: 调查他们结束，我们在30分钟之内完成就可以了，只要没有超过30分钟就行。
3: 我感觉这个估计会超过30分钟。
4: 现在已经27、8分钟了，就差一两分钟了。
3: 继续烧，再烧，烧点。
1: 第三组的无烟灶最规整，但超时了。第一个被淘汰。
0: 现在就剩刘金川和用时相近的另一组，胜负只在一线之间。
6: 这个科目确实是我最拿手的，相比其他科目来说，我对这个最有信心。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拿到第一了。同志们，经过刚才考后组的评定，我们以19分18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好，好，好，好，
0: 太好了！
6: 现在浑身是汗，然后特别的舒爽吧。
0: 感觉拿了第一非常开心，主要是跟我战友们一块儿拿了个第一，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所以我们直接提前就准备好了食材。
7: 刘金川小组拿了第一，心情大好，他将自己准备已久的食材掏了出来，想让战友们见识见识鲁菜小王子的厉害。
0: 我们都很累，然后我给大家做顿饭，啊，犒劳一下大家。
7: 来，快快快，给我两个筷子来。
8: 我来，我来，我来。
7: 不，两个，再拿一个。
6: 一个就这样吧，这刚洗好。弄成啥样都得吃啊，咽不下去我掰你们嘴。
1: 可别小看这次野炊，暂时一口热饭，一锅开水就是战斗力。
0: 你别拿了，别拿了，月子。我走了每天走50公里山路，我都没哭，今天给我呛哭了。
1: 很快，刘金川拿手的木须肉要出锅了。
9: 刘金川深知野炊科目练的不是一个人的厨艺，而是一支队伍在野外复杂条件下用有限资源靠高效协同完成热食保障的能力。他能拿第一，不是因为他炒菜最快，而是因为他让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整个流程像一台机器一样顺畅运转。
10: 班长真棒！
11: 可以可以，
12: 嗯，有沙子。
1: 有啥？这个肉好像还比较嫩的。加肉味道。截至目前，3000多名学员已经徒步行进了70多公里，还有30多公里，胜利近在眼前，疲惫也同样近在咫尺。虽有美食相伴，但是战友们仍然累得不想说话。
0: 大家刚才上山累不累？

0: 喊不累的啊，一会儿来个三公里啊，加个三公里，啊，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啊。
1: 好。
0: 作为军人啊，我们刚。

0: 到了一起。战场上，这就是凝聚力，能够忘记脚上血泡和腿上酸痛的凝聚力。
1: 看大家挺累的，就想着带大家唱个歌放松一下。只要，同志们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快乐，一点点的放松，这个我上去这一下就值了。
0: 从那个上台就哆嗦的少年，到也吹时能把十几个人拧成一股绳，行军路上能用歌声给战友提气的指挥员，刘金川的成长不只是性格变了，他学会了一件事，怎么把一个集体变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事实上，三天两夜的徒步行军，中间穿插八个军事科目，许多学员已经疲惫不堪，脚上的水泡不停破了又长，长了又破，但新的科目仍然在等着他们。
2: 今天是拉练的最后一天上午了，我们马上进行最后一个科目的这个考核了，要地得空，岔旗还得看我的。
3: 加油！
0: 拉练最后一天，到了最后一个科目，要地夺空。这是利用了延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形进行安排，就是让学员们体会脚踩在黄土地的感受。山坡海拔200米，坡度60度，上山2.4公里，下山2.4公里。
4: 确定一会儿上坡的时候不会累趴下？
1: 哎，我这人从来不吹大话，一会儿看我就行了。一会儿直接就整一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最后的冲刺即将开始，刘金川早已蓄势待发，而焦准也正朝着自己的目标做最后的冲锋。
1: 马上最后一个科目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6: 这是我们的要地夺空科目，主要是模拟我们有前方敌人小股敌人对咱们进行袭击，然后部队迅速夺空我们的要地，占领我们的制高点，对敌人进行打击。
0: 最后一个科目，焦准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 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天花板到底在哪一块。
6: 开始夺空，
3: 给我冲！
0: 焦准冲在最前面，特战队员的底子让他的脚步比大多数人快。
1: 不行了，不行了！
7: 太快了吧！
8: 开弓没有回头箭。
2: 我有点缺氧。
8: 缺啥氧？
0: 刘金川的脚在前一段山路上扭伤了，他咬着牙没吭声，步子却越来越慢，最终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8: 这是一份爱意满满的士力架。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他。
1: 啊，不行，我可不行了。
8: 准备冲刺了，快，吃完冲了。有能量了吗？有没有感觉到活力满满？
1: 我压还没压呢。
0: 刘金川已经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另一边，焦准凭借过硬的体能一路领先，在这个小组中第一个冲上了山顶。
2: 如果爷爷现在能看镜头的话，我想说爷爷没给你丢人。
8: 冲冲冲冲
1: 冲冲冲
8: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
8: 冲冲
0: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下雨热，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集体有凝聚力，只有凝聚力才让我们走得更远，而且走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累，更多的是兴奋。
0: 三天两夜，100多公里，八个科目，这群大二的学员们全部坚持到了最后。而对焦准而言，这更是一场跨越三代人的传承。 爷爷的遗憾，父亲的期待。

0: 希望，自己的理想都融进了这100多公里的每一步里。
1: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历任2026延安综合教学实践活动的表彰。我们队里面的史杰文、杨潇、周雨池、孙岩、马永正、彭建豪、焦准，荣获咱们演练一旅的历任尖兵。
0: 经过学校院校的评比，焦准作为尖刀班的成员，成功拿到了院系的表彰。未来他也会向着更高的标准迈进。拉练会结束，但淬火不会停止。延安教会他们的不是某一个技能、某一个科目，而是一种信念。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这支军队都能走下去，都能打下去。这就是来延安的意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今天咱们走了30多公里啊，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想办法也是从搞的这个西瓜，咱们就是把它分掉。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3秒吃西瓜，
5: 真3秒，
6: 3、2、1，
7: 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1:1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意见栏目由齐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绿茵赛场，比拼热血战术，团队协作。万里疆场，依托硬核科技全域攻防。二者看似毫不相关，却都讲究体系配合，正面对抗，挑战极限。赛场上，攻防阵型灵活转换，全员联动紧密。战场上，海陆空天一体化作战，每一款装备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前锋是球队的进攻尖刀，核心任务就是高速突防，主动进攻，撕开对手防线。在战场上承担突击、突破、穿刺任务的主力装备，组成了这支战队的前场三叉戟。主战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他身着重甲，火力强悍，是陆地战场的绝对突击主力，如同中锋坐镇禁区前沿，凭借厚重防护正面推进，依靠大口径火炮发起强攻，犹如绿茵赛场上中锋的重炮轰击，正面撕开防线。
2: 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
1: 现代坦克每一次新的亮相，都意味着火力、威力、防护水平、机动能力的综合提升。

0: 首先驶过来的坦克方队，受阅的99A 坦克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有效融合。
1: 国产 99A 是主战坦克的首次公开受阅，组成全场唯一的舰型梯队，体现了陆战之王锐不可当的气势。 99A 不仅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的有效融合，还能良好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实现战力倍增，标志着国产主战坦克迈入信息化时代。
2: 历史的局部战争已经表明，坦克不能纯粹靠增加重量来提高防护能力，必须强化和更多的运用主动防护系统，必须考虑应对更多的来袭弹药的威胁。所以我国未来坦克呢，会在智能化、信息化还有协同作战能力等方面有更强的体现，能够通过与其他平台包括无人机、无人车和智能弹药各种武器装备的协同，全面提高自身的这种火力打击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自己的综合防护能力和生存力。
1: 隐身战斗机恰似绿茵场上爆发力拉满的巅峰，凭借卓越的隐身性能与超机动能力高速穿插，撕破防线，是空中进攻体。

0: 架歼二零迅速的调整航向，向观众区飞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首个表演动作就是极具观赏性的菱形编队。那么四架战机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呢，始终是保持着极小的间距，这也展现了编队成员之间的协同控制能力。这个动作呢，主要用于近距格斗，比拼的呢就是双方战机的机动能力。接下来呢，掌机将要在空中画出一个八字形，那么了解要进行一个翻转的动作。歼二零三机开花。
1: 压式布局可以看作将水平尾翼移到主翼前方，成为压翼。别小看这对小翅膀，在大角度机动时，它们产生的涡流与主翼涡流高效耦合，极大提升战机升力。这就好比主翼安装了涡轮增压器，让歼二零在近距格斗中能更快地调整姿态，抢占先机。正是这种对细节和战力的极致追求，让歼二零不断进化，它的家族正在壮大。
2: 亮剑云端，有我无敌，歼击机梯队呼啸而来，歼十六 D， 歼二零，歼三五 A。歼 20S，
1: 歼 20S 从外观上与歼20相比，加长了座舱，增加了一名飞行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加一，它带来的是空战规则的改变。
3: 现在歼20在进化，未来呢，歼20可能会进行超进化，不仅指的是它的这种作战性能的这样的一种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而且呢，它的软件系统、计算机的体系也会变得更聪明，应该还会融入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有效地配合我们的飞行员，更好地感知战场的环境，进行数据的整合和呈现。那么通过软件的升级，通过人工智能系统的植入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完善，相信歼20会越来越能打，可以应对未来复杂的空中任务环境。
1: 神出鬼没的隐形前锋，长时间滞空在对方防线的视野盲区，悄无声息地搜索目标，一旦发现破绽，就立刻发动空袭完成击杀，在对手松懈的瞬间给出致命一击，这就是隐身无人机的杀招。

0: 攻击十一无人机与歼二零隐身战机，歼十六 D 电子战机组成编队飞行的场景首次公开展示。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攻击十一采用飞翼气动布局，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外形扁平光滑，如同展翅的蝙蝠。这种全无尾设计，没有垂直舵面，极大降低了雷达散射界面，隐身性能优异。此外，得益于宽大的翼身融合体，攻击十一可内置多种弹药，避免外挂破坏隐身。
1: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
2: 飞翼构型无人机是一个飞行平台，隐身性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对地攻击是飞翼构型无人机最基本的能力，通过发挥。

0: 声和远程优势。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穿透性的精确打击，能够摧毁敌人纵深等高价值目标。通过加装功能模块和 AI 赋能，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执行电子侦察、协同态势感知任务。总之，非异构型无人机具备未来全能战士的潜质。
1: 绿茵场上，中场力量是一支球队的中枢命脉，承上启下，调度全场，既要向前场输送火力与支援，也要为后方防线筑牢根基。战场之上，承担远洋作战、远程打击、全域联动的重器，组成了战队的引擎，掌控整场作战的节奏。航空母舰是这支战队的中场核心，如同球队的大脑，统筹海空编队。作为远海移动作战平台，它整合各类海空作战单元，不断向外拓展作战纵深，串联起整片远海战场，为前场进攻提供持续的空中支援与战术调度。

宽阔的飞行甲板上，四道阻拦锁，三个弹射起飞位格外醒目。歼35、歼 15T、空警600等新型舰载机依次停放。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具有飞机出动率高、准备时间短、弹射系统多、维护性好等显著优势，与蒸汽弹射相比，实现了作战准备时间指数级缩短，舰载机作战半径成倍增加，大幅提升航母综合作战能力。舰载战斗机是航母编队中最锋利的牙齿，直接决定着航母编队的战斗能力。相比于山东舰入列之初完成舰载机训练，福建舰在入列之前已经完成各型号舰载机的训练。2025年9月22日，海军有关部门宣布，歼 15T、歼 35、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阻拦着舰，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福建舰、山东舰、辽宁舰三艘中国航母华跃加弹射形成互补格局，

0: 三航母时代不只是数量的增长，更是体系作战能力的跃升。航母的带刀侍卫055型导弹驱逐舰是典型的全能型中场，进可攻退可守是它战斗力的准确描述。万吨体量搭配先进的雷达系统与上百个垂发单元，让它攻防兼备。
1: 满眼万吨大驱，四大金刚列阵。这里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在我身后呢是四艘055型驱逐舰，南昌舰、拉萨舰、鞍山舰、无锡舰，舷号从101到104，一串数字之间，人民海军面向深蓝，接续启航。

0: 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家族中的火力王者，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轰 6K 轰炸机是中场重要火力支点，它航程远，打击能力强，可执行远距离奔袭与防区外火力压制，让中场的调度与打击能力再上新台阶。画面中，轰炸机挂载鹰击反舰导弹，黄岩岛尽收眼底。
1: 它可以挂载的是高超声速的空射武器，此外呢，还有空射的巡航导弹，这可以在数千千米的距离上对敌人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可以挂载多枚，同时呢，它也可以挂载在数百千米的距离上对敌人目标进行大威力打击的空地导弹，不仅可以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还可以挂载这种先进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的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远程、精确和跨域的这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战神不仅可以成为陆上的这种战神，也可以是海上的蛟龙。
0: 球场上，中场需要拥有极强的往返能力，歼 16D 电子战飞机完全适配这个边路角色，进攻时沿边路插上，和队友配合打出边路传中渗透，拉扯开对手的防线，防守时快速回追，补防本方边路空当，切断对手的边路传球路线。2021年中国航展上，歼 16D 电子战飞机首次公开亮相，就吸引了大量目光。
2: 歼 16D 电子战飞机的公开亮相和实战部署，说明我军在很多能力方面有了重大的提升。使用同型电子战飞机伴随战斗机进行各种作战行动，无论是航程、半径，包括干扰的效率，都可以达到高分状态。另外也说明，在复杂的电子装备的制造能力方面，我们有了重大的跃升。通过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悬挂吊舱，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作战目标。大耳朵、大眼睛，包括强干扰，都可以集成在一架飞机上。目前，歼 16D 的成功使用，也说明我们在软硬两个杀伤能力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与发展。综合指标和综合能力正在全面快速提升。
0: 后防线是整支队伍的坚固基石，以陆地、近海、空中多型装备层层布防，核心职责是阵地固守、拦截防御，更能伺机发动反击，构筑起拱卫全域的钢铁长城。护卫舰就像阵型中那位恪尽职守的后场卫士，专司盯防突破第一道防线的来犯之敌，为核心区域构筑起坚实的防御屏障。警巡编队中 054A 型护卫舰作为深蓝轻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舰首装备新一代垂直发射系统，具有载弹量大、反应时间短、360度发射无死角等优势，可实现舰空导弹、反潜导弹等多型导弹的共架发射，是我国第一型安装垂直发射系统的护卫舰。舰首甲板最前方的是多管发射器，主要用于发射反潜深弹，可以说是猎杀标配。此外，它还可以发射烟雾弹、反挖人弹药等，堪称迷你多面手。反坦克导弹是防线中专门负责阻挡敌方坦克装甲集群

0: 突进的核心装备，犹如禁区前的后卫，专门封锁对方前锋的突破路线，目标就是把对手最具威胁的进攻力量挡在核心区域外。红箭十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由发射车、指挥车、侦察车、检测车等战斗装备和保障装备构成，通常以连为基本单元，遂行作战任务，具有用途多、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全天候、作战灵活等特点。值得一提的是，红箭十既能够精确打击地面重要目标，又能抗击低空低速目标，是我军目前装备的新型反装甲武器。
1: 搜索目标，目标已锁定，发射。
0: 红箭十二反坦克导弹堪称单兵作战的智能尖兵，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发射后可以自主追踪直到命中，并且导弹在射手安全距离外点火升空，有助于射手隐蔽位置，射手还能迅速装填新弹或者转移阵地，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灵活性。攻防一体是武装直升机的拿手技能，它既能掩护地面部队进行防守，又能前出打击目标进攻，也是后防线上重要的一员。现代战争中，制空权是决胜战场的关键性因素，而夺取100米以下的超低空制空权，则是取得地面作战胜利的基本保证。能够抢占一树之高的空中优势，成就超低空霸主地位的，就是这款利器。
2: 可以起飞。
0: 实战中，专用武装直升机可以摧毁数百辆坦克、众多雷达设施、大量装甲运兵车，其中秘密就在于专用武装直升机配备的反坦克导弹穿甲能力极强，它的特殊弹头也就是锥形装药战斗部，充填有高爆炸药，当弹头引爆射向目标时，战斗部装药会形成一束高速射流，通过弹头集中在小片区域实施爆炸的能量来穿透坦克装甲。
1: 动两个目标辅助，
3: 三二一发射。
0: 防空武器体系是后防线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并非单一装备孤军奋战，而是由预警机、防空导弹、雷达、高炮等组成严密的防守阵型，构建起远中近衔接、高中低搭配的立体火力网，填补防守盲区。
4: 发现近距离突袭无人机，
5: 距离1公里，光箭1R1准备拦截。
4: 无人机信息已上报。
6: 操作手报告，已锁定目标，激光功率调整至软杀伤模式。
7: 真的是无声战场，刚才我一点声音没听到。大家看，无人机的机身虽然现在是完好的，但是目前我们从它乱飞的状态也能够判断出它的观瞄系统已经被光箭11E的激光精准击中了，彻底成了睁眼瞎。这个外形看起来有点像集装箱的装置呢，就是光箭11多模复合末端干扰系统。在刚刚应对低慢小来袭的无人机时呢，它就像是一位反应敏捷的卫士，数秒内就可以精准的锁定目标，对无人机的观瞄系统进行了打击。
8: 发现高速抗干扰自行无人机，
5: 距离2公里，光箭21准备拦截。
0: 此刻登场的是光箭21A，采用的是边走边打的应对模式，既能保持火力压制状态，又避免了因为静止不动而轻易被敌方锁定。
9: 动两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0: 报告，硬杀伤命中，目标击毁。
1: 从打击模式看，光剑二一 A 以硬杀伤能力见长，可在数公里外形成高功率能量密度，持续作用于无人机机身结构，短时间内击穿目标无人机外壳，烧毁内部电路或动力系统。相比之下，光剑十一 E 采用的不是硬碰硬的毁伤模式，而是依托脉冲激光实现精准制敌，直击无人机核心部件，瞬间致亡，使他们丧失侦察、数据传输等作战能力。这一软一硬两种作战模式，分别针对不同距离、不同威胁等级的目标，刚好补上了各自作战范围的缺口。
2: 舰载防空武器方队开过来了，四型受阅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
1: 2025年93阅兵式上，舰载防空武器方队中一型底盘巨大，搭载在加长军用车辆上，上装镶嵌着一块圆形镜面的装备，被网友们戏称好像洗衣机。在2025年93阅兵式上，还有一型车载激光武器，它和反无弹炮系统、高功率微波武器等装备成体系亮相，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装备。
3: 定向冷武器是利用高度集中的定向束流的能量破坏或摧毁目标的新型武器系统，目前主要包括激光武器和高能微波武器。定向冷武器具有反应速度快、命中精度高、破坏威力大、射击成本低、弹匣容量大等突出优点，在对付低慢小目标，特别是对付集群无人机威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战术定向冷武器通常与速射高炮、地攻近程防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手段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反制无人机构成的新型低空威胁，保护重要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环保的事情。

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哎，
1: 不行，听着来，
2: 大爷，大爷饶命！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报告区队长，我把胖娥点着了。
0: 每周六日上午，播放缺水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在长沙苦等的二营立即奉命南下，赶往江西。1962年8月27日夜里，二营悄悄地在南昌附近埋伏下来。新阵地在两个土坡之间，比教令规定要小了一半，运载导弹的超长车辆没有地方掉头，只能倒退进入导弹装填位置。萨摩尔要求制导雷达和导弹发射架必须放在一个平面上，以便导弹起飞后进入雷达波束，而现在二者高度最多相差4米，阵地周围也不如教令规定的开阔。就在二营进入阵地前后，世界的另一端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将当时还打不太远的核导弹运进了古巴，对准了美国。美国紧张万分，在海上封锁了古巴，准备万不得已时空袭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为了保护导弹发射场，苏联萨姆二导弹营事先进驻古巴。从美国 U-2 飞机拍摄的照片来看，苏军的萨摩尔阵地宽阔平坦，阵地中间是制导雷达站，为了安全，导弹发射架在75米以外，六角形图案是导弹装填车进出的路线。相比之下，二营的阵地颇为冒险。二营进入阵地后，南昌方面的天空却异常宁静，难道又要空等一场？1962年，东南沿海不断遭到台湾武装登陆人员的袭击，气氛相当紧张。大陆一有军事调动，台湾的侦察机就会过来看看。于是空军作战部拟定了一个引诱 U-2 上钩的计划。
1: 报告指挥员，部队集合完毕。
2: 逃命
3: 啊，
2: 大本营。
0: 9月7日，解放军轰炸机群摆开阵势，从南京一路飞往南昌，加上正在训练的歼击机，南昌真如同有大事要发生。现在蛟龙夫人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过来看一看。
4: 这个意见呢，是这个我们提出的。陈福生一考虑有道理啊，采取有于上钩啊，

0: 弄个吊饵，因此说呢，当时就吊了，吊1月28转船到了南昌。另外呢，从独立师团，就战略轰炸机啊，都试飞机，吊一架到那去。
1: 9月8日，一架 U-2 果然出动了，但他没有来南昌，却在广州奇怪地转了一圈。接到上级的敌情通报，岳振华营长召集了一个作战会议，大家分析9月8日这架 U-2 有可能是在做反导弹机动飞行。导弹发射前必须接通电源，而接电时间稍长，就必须等22分钟后才能再次接电，无法发射导弹。
2: 有可能采取类似。
1: 这时 ，U-2 突然调转头，穿过广州上空，照向侦察，让人措手不及。
2: 大家讨论一下。
1: 二营仔细研究了对策，还按照新的对策演练了一番，全营上下既兴奋又有些紧张。

0: 远方正南方向发现目标，拐山洞是一大两栋洞，时间洞拐山洞。
1: 报告营长，上级电话。
2: 报告，我是叶振华。
3: 打仗以前呢，刘二老有个命令，刘二老的命令是叶振华到那儿，拖拉机出来，你看到了没有？那时候因为没鱼啊，拖拉机啊，拖拉机这诱饵，我说看到了，在图上看到了。
2: 报告司令员，看到了。
3: 把打下来。
2: 是。
3: 我是坚决完成任务，就这么几句话。
4: 执行这次侦察任务的飞行员叫陈怀，蒋介石非常赏识他，曾经亲自将他的名字陈怀改成陈怀生。
5: 他有很有优良的记录，是个很优良的一个飞行员。
4: 就在几天前，杨世居和陈怀匆匆赶往桃园机场，准备飞大陆侦察。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件怪事。
6: 3点钟了，我从宿舍出来嘛，那我们就经过木头桥了，要到老棚场去 briefing 了，那我开了吉普车，吃完牛肉面就出来，哎呦，看这个猫的眼睛啊，好亮啊！那普通来讲啊，他们说礼拜五13号再碰到野猫啊，你回不来了。
4: 7:32，U-2由平潭岛进入大陆，飞过福州、南平，然后沿着鹰厦铁路向北朝南昌飞来。这时 U-2 翅膀轻轻一抬，避开南昌，似乎他此行的任务和南昌毫无关系。
7: 快停下，
8: 快
7: 下来。
3: 所以他向北飞的时候，我说不要离他，天线不要开，天线看了敌人一发现就不行了，不要管他，连天线开了关上了，有目标里的目标指示来的，严密监视。
4: 8:24，在9江2万米上空 ，U-2突然调转回头，朝南昌直冲过来。
7: 开天线，
8: 看，
7: 亮，
8: 发现目标，
7: 方位5个洞，
8: 看到2个洞，
7: 接上同步，
8: 同步启动，
9: 信号同步收到。
7: 前置阀，导弹3发。间隔6秒，29公里相片目标，按3-2-1步道顺序发射。
8: 全阵法，导弹3发，间隔6秒，29公里相片目标，正西3.1
7: 发射。

0: 战斗刚刚结束，周恩来就亲自把电话打到岳振华的帐篷里向他祝贺。随着南昌上空两声爆炸，决策者们心中的焦虑一扫而空，U-2可以打下来，导弹打游击可行。中央领导接见空军人员时，刘亚楼把岳振华带到毛泽东跟前， 听了刘亚楼对导弹打游击的叙述后，毛泽东握着岳振华的手连声称赞，走出几步后又转回来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啊！”导弹打游击的成功在世界防空史上是很独特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仅仅在古巴这个狭长岛屿西端200公里内， 美国就发现了8个用来保卫苏联忠诚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尔导弹营。到10月7日，一共发现了19个。这和中国仅以3个导弹营在纵横几千公里的国土上四处设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营之后， 一营和三营也相继离开北京，从此神秘的543部队就开始了他们风餐露宿的帐篷生涯。10年中，行程几十万公里，足迹所至，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我要我走遍脚，感谢我要走，感谢我要走。 同年9月的一天，空军高炮部技术处处长文寿上校和参谋田再金上尉匆匆赶到一个研究所。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说，这台缴获的 U-2电子侦察设备记录了中国军队各种雷达的波长和频率。突然间，一个非常奇特的信号吸引了田再金的注意。
1: 我一直听那个声音，那么讲这个，我只看那个时间，啊，又刚打过仗，时间我们都记得比较清楚。那大概就是这个我们制导雷达开天线的时间。在
0: U-2电子侦察设备上，居然听到了543的制导雷达信号。这是绝密中的绝密，让对手弄去，地空导弹将失去作战能力。
1: 那我的觉得，其实问题比较紧迫。那么这个U-2活动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那苏联也去过了啊，那么这个雷达我们是苏联人买来给我们的嘛，都是弄来的。那么这个频率已经都掌握了，掌握这么清楚了，所以下边我们就应该研究反干扰问题。
0: 在回空军的路上，文寿十分不安。 高炮部技术处一直担心对方会发起电子战，看来这一天为期不远了。

大西北，一片古老苍凉、与世隔绝的土地。然而，在群山背后、大漠深处，一些绝密工程的进展却让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极度关注。U2越来越频繁地深入中国腹地侦察拍摄，从台湾到大陆西北，3000多公里的距离，飞行员除了要频繁检查航线，提防随时可能来袭的导弹，还要忍受几个甚至

0: 十几个小时的孤独，并应付生理需求。
1: 忍耐的，对吧？我是忍耐的，我也没有用他们的尿管，不过根据他们的结果是，有时候弄得一座舱都是尿，那这大便是根本不可能了，对吧？那时候还年轻呢，所以我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困难。
0: U2 狭窄的座舱内，飞行员被紧箍在压力衣中，行动不便。22000米的高空，空气极为稀薄，飞行员吸的是纯氧。
1: 吸氧的原因啊，是把身体里面的氮气啊排出去，然后在高空的时候，低吸压的时候，关节不会痛。这样啊，高空的时候外面的气压很低。不穿压力衣的话，身上血液都会沸腾起来，都马上蒸发掉。
0: 戈壁上，四营的阵地似乎在寒冷的空气中凝固了。一个高级别的空军检查组正在这里调查四营一次奇怪的实例。3月28日，四营开天线1分钟后 ，U2 突然躲开了。再打开制导雷达天线 ，U2 急剧左转弯，然后躲过第一次开天线的地方逃走了。驾驶这架 U2 的是台湾黑猫中队飞行员王太佑。
2: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获利求生呢。假如能够逃的话，我尽量逃。我一方面降低高度啊，一方面向右边继续做八字身转出，因为 U2 这个飞机有个限度，转弯有个限度，它只有10度，所以我就一方面向右边转呢，一方面降低高度，保持速度，这样子转出来的。
0: 但王太佑并没有提到，他是怎样知道附近有地空导弹的？在地面上，这件事令许多人困惑不解。四营失利后，空军高炮部技术处就一直忙得不可开交。543部队的保密和隐蔽措施无懈可击，是谁暴露了阵地的位置呢？文寿处长和处里的参谋们断定，正是萨摩尔兵器的核心制导雷达。这就是萨摩尔的制导雷达天线，和其他负责巡视天空的雷达不同。制导雷达只在导弹发射几分钟前打开，用电磁波瞄准敌机，引导导弹飞向目标。再看四营失利的过程 ，U2 对其他雷达毫无反应，唯独制导雷达，只要它一开天线瞄准 ，U2 就立即躲开。萨摩尔导弹的杀伤范围是高悬在阵地前方的一个弧形区域。正常开天线 ，U2 有足够的时间躲开杀伤区。从机关到部队，人们在各自摸索，思路却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晚开天线，放 U2 靠近，让它没来得及逃出杀伤区之前就和导弹遭遇。然而，要晚到什么时候呢？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们埋头于数学公式、几何推演中。上个世纪中叶，在解放军的历史上，为一场近战而如此依赖于数学，恐怕还是头一次。二营计算的结果出来了，可又不敢相信自己，这让直接负责此事的近方参谋陈辉廷非常苦恼。
1: 有一天晚上呢，我在指挥所值班。天气也很凉爽，就到机场跑道上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来思考怎么验证的问题。脑子当中忽然想起了，我们不是打前面打了2仗吗？和我们计算的距离完全吻合。到了这个地方了，我得很高兴，我回去就找营长报告。
0: 计算结果令人吃惊，从开天线到发射导弹不再是好几分钟，而是以秒计算。就在上上下下各自摸索的时候， U2 又一次躲过四营的导弹，进入了格尔木核基地上空。

0: 成军坐不住了，他给北空司令员李继泰打了个电话，要他立即抓近距离开天线这件事。
1: 32号到达唐山。

0: 操作动作，一个一个地排上队。
1: 制导雷达开天线后，有很多操作动作要做，哪些能放到开天线之前做？口令能不能简化？地空导弹的操作是严格的科学规程，做如此大的变动有没有把握？
0: 这个陈军副司令员和空军领导机关，他们最关心，他们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设想，尽快的设想以后，最希望知道部队经过战斗操作的训练，能不能够在20秒钟以内完成这些所有的战斗操作。
1: 二营的阵地在一个军用机场里，当李继泰工作组到达时，正赶上航空兵从大同转场到故城，二营正好利用频繁起落的轰炸机秘密苦练高难度的晚开天线。萨姆二制导雷达的电磁波束非常窄，在高空寻找一架飞机就像在黑暗中用手电筒寻找一只苍蝇，晚开天线就好比知道个大概方向，一开电筒就找到苍蝇。
2: 所以这就要求目标指示雷达的操纵时候，车辆的目标的坐标也非常精确，但它这种精确就是相对的来讲不可能精确到就是一点不差，是不是？因为它性能就那个兵器的性能就那样达不到。另一方面，就刚才我说要求坦克车操作时候呢，它有误差，你给它修正了。这一个时间呢，这在尽快战法当中啊，最关键、最过硬的、最不容易练出来的，也是所有的时间在这里节省的是最多的。
1: 就靠一个练，一开天线，目标就在雷达十字标线的正中间，把人的潜力发挥到极限。这一套新的方法后来被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定为尽快战法。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 军情留下

0: 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了对付U2奇怪的躲闪，连元帅也在动脑筋。百忙之中，聂荣臻也仔细地研究了四营两次战斗失利的报告。这栋房子坐落在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幽静的街区。1963年7月的一天，空军副司令员程军领着他的战勤班子，还有四个副营长搬了进来。陕西将是拦截U2的新战场。
2: 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晚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灾情发生后，武警官兵和民兵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与地方应急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
2: 灾情发生后，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紧急派出救援官兵，携带各类抢险装备器材赶赴现场，协同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被困人员搜救、道路清障除险等任务。官兵们还分成多路小组，搭乘冲锋舟、橡皮艇进行江面动态巡查，转移被困群众。彭水县人武部出动官兵、民兵100余人，与地方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一道，对受灾区域展开地毯式摸排，同时派出人员进行群众疏散和安全隐患排查，防止二次灾害发生。目前，任务部队仍在救援一线进行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工作。

0: 再来关注东北地区抗洪抢险的消息。昨天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部队官兵民兵坚守一线，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1: 洪水导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超过警戒水位。昨天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100多名民兵奔赴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目前河水水位还在上涨，民兵队伍仍在加紧巡堤排查险情。
2: 我们将严阵以待，加强巡堤查险，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保证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敦化市出现严重内涝，洪水过境，城区主干道大面积淤泥堆积。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抽组运输医疗专业骨干力量，开展城区清淤排涝、环境消杀、巡诊义诊等工作，助力受灾地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我们主要把主干道和两边商铺门前的淤泥垃圾清理干净，一想到垃圾清理完，街坊邻居能正常走路，大街能重回烟火气，虽然累点，但是心里很踏实。
1: 昨天通化军分区组织基干民兵深夜作业，对白天从村民房屋内清出的200余立方米淤积物进行集中转运，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辽宁境内河道水位已逐渐消退，但部分区域淤泥板结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队派出百余名官兵赶赴受灾乡镇，开展清淤清运、沟渠疏通工作。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4: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革命岁月群众送子参军推车之前，到和平年代灾害面前官兵逆行出征，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句解放军来了，是人民给予子弟兵最厚重的信任，也是激励一线官兵迎难而上最强大的动力。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疫消杀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0: 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4: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0: 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1: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0: 近日，第九届强军论坛在京举办，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的代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2: 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专家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更好地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0: 火热七月，又有一批怀揣报国理想的军校学员完成学业，准备奔向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近段时间，各所军校为学员组织毕业典礼，激发奋斗强军磅礴动力。

0: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毕业典礼现场，一首首歌曲唱响迷彩青春的热血与赤诚，一句句铿锵誓言表达学员们对强国强军事业的忠诚与担当。今年毕业季，多名扎根基层一线的优秀毕业学员返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分享军营故事，共话青春使命。学校还邀请刘老庄连的官兵与大家展开座谈交流，用英雄连队的精神激发报国强军动力。
1: 我从他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灵魂中，真真切切体悟到了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之师。毕业在即，我的目标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将自己的青春热血融入部队练兵备战实践，在强国强军的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王振声。
0: 即将踏上新的战位，空军预警学院的毕业学员庄严宣誓：
3: 四年军校练就了业务能力，学院的三大一传奇精神也坚定了我的决心。到了基层一线，我会踏实履职尽责，守好预警战位。
0: 毕业前夕，学院还组织了一场主题为“听令出征”的毕业党课，通过情景表演、歌舞、朗诵等形式，生动再现了一代代官兵扎根高原、驻守边疆的奋斗足迹。主动申请戍边的毕业学员于傲也走上舞台，分享了选择背后的故事与决心。
4: 我志愿奔赴西藏为国戍边。
5: 我知道，高原库房任务重，压力大。我作为预警探测青年学员专业排名第一名，就更应该带头去扛起最重的担子。我想到艰苦一线去摔打磨练，守住攻防哨位，把所学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能力。

0: 提起南沙岛礁，很多人的印象啊都是徐徐海风，椰林树影，但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却在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中用忠诚和青春直面风浪，枕戈待旦。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认识几位南沙守礁人。
1: 在南沙某岛礁附近海域，巡逻艇班长孙伟又一次和战友们开始了巡逻任务。今年是孙伟守礁的第十年，期间他和战友们完成了各项任务上千次。
2: 今年年初，我们正在组织海上实作训练，接指挥所通报突发海情，我们立即由训转战，调整航向，全速赶往目标海域。
1: 战风斗浪的日子里，孙伟带领战友不断打磨着应急处置、快速机动和海上警戒等实战能力。与破浪冲锋的巡逻艇不同，战士刘小鹏的站位是岛上的器材仓库，军械器材的储存维护是他守岛十年的工作日常。
3: 对所有装备物资器材一口清一摸准是这个岗位的硬标准，我们所有人时刻紧绷战备这根弦，只要警报一响，各类装备物资器材必须第一时间到位，确保随时能战。
1: 刘小鹏既是军械器材的守护者，也是海岛建设的见证者。他告诉我们，如今的保障设施早已迭代升级，物资转运、仓储管护的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如今，搬运机械叉车、自动密集库、恒温防潮库房等投入使用，保障力量紧跟着战备需求走，物资调拨、紧急前送效率大大提升。
1: 一代代守礁官兵的接续耕耘，让原本寸草不生的海上戈壁变成了稳固坚实的海上阵地。常年执行警戒任务的白家松，也在日复一日的巡逻执勤中找到了坚守的意义。
4: 守疆卫国就是我们的分内职责，我们必须寸步不让，牢牢守卫这片南沙国土。
1: 潮起潮落间，岛礁变了模样，守岛官兵也在轮换流转，但不变的是他们心中的那份忠诚，是青春奋斗的汗水，是乐守天涯的每一次温暖日出和每一抹壮美晚霞。
0: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5: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7号晚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遭袭，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军队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导弹发射给敌方造成恐慌，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近来升级在中东地区的相互打击行动，双方分别针对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6: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美国阿克西奥斯

0: 自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1: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29%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0: 下面再来关注巴以局势。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说，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
0: 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8度，济南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兰州晴16到29度，拉萨阴转多云12到23度，上海小雨27到35度，武汉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6到32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哟，快开始了，
4: 大家，
3: 我回来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从传统火力对决到科技以智争锋，时代浪潮推动战局演变，全域融合感知，杀伤链快速闭合，虚实边界消失，迭代进化加速，洞察战争形态变革，解码未来战场制胜机理。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二集《制胜之变》，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战争制胜机理也正在发生善变，并打上了不同时代科技发展的烙印。从迷雾重重到透明战场 AI 时代，战争形态已经发生深刻变革，